0: 城一线，联动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稳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7月15号，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米沙子镇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刘敬阳、杨笑、陈广吉、李国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喜成先后来到米沙子镇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二城660兆瓦煤电项目现场，细致询问项目规划落地、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的具体情况，听取项目建设、施工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召开现场会，研究解决思路。王喜成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的理念，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履职尽责，常态化深入项目一线开展帮扶指导。要聚焦项目建设全流程，靶向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卡点、堵点问题，重点攻坚征地协调、用地保障等关键难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进征地收尾、场地交付等工作，保障施工单位顺利进场、全面施工，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扫清障碍、保驾护航。在长春云垦牧业有限公司，王喜成实地调研企业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强化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畜牧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大做强特色畜牧产业品牌。要坚守绿色发展底线，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每到一处，王喜成都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管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消耗。要强化人员安全警示教育和技能培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安全平稳有序推进，各类生产企业平稳运营，实现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与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双向共赢。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报道。

0: 连日来，面对多轮降雨天气，万宝镇党委政府迅速部署，积极应对，科学统筹，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效能，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联动村民群众全员参与，以干群同心、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扎实开展农田排涝、河道疏浚、设施抢修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农业生产稳定。防汛排涝一线，处处可见干群携手奋战的忙碌身影。在万宝镇富强村，大型沟机持续作业，高效清理河道淤泥，疏堵堵塞的排水通道，打通田间排水动脉。在戴家村田间地头，镇政府调配的六寸排水泵与村民自备的小型排水泵同步运转，合力排涝，全力抽排农田积水，最大程度降低自涝对农田作物的风险。在顺山村，镇村干部协同作业，加紧修筑田间桥梁，加固护坡，在畅通排水渠道的同时，切实保障农民日常出行安全。多点同步推进的防汛排涝场景，正是万宝镇全员联动全力抗涝的生动缩影。自防汛工作开展以来，万宝镇累计封堵直顺刘顺屯大桥一处，施工桥涵一处，紧急转移 CD 级危房群众六户六人，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累计清理淤堵沟渠约255公里，出动挖掘机281台次，疏通泥泞道路约53.8公里，出动铲车26台次，有效打通防汛排水和群众出行通道。同时采取机械开渠、人工清障、泵机强排、群防群治的综合措施，累计架设水泵、水炮等排涝设备110台，投入人工1013人次。镇村干部靠前指挥，冲锋在前，广大村民积极响应，主动参与，人人投身防汛，户户参与排涝，构建起干群同力、群防群治的防汛工作格局，为高效推进排涝减灾工作筑牢坚实基础。针对降雨造成的水毁设施损坏问题，万宝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工作，迅速调配人力物力开展修缮作业，累计出动挖掘机23台次、翻斗车31台次、回填石料806立方米，铺设水泥管126根，同时在全域危险路段规范设置警示标识126处，全方位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万宝镇党委副书记祝贺：
1: 面对严峻汛情，我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主要领导靠前指挥，镇村两级干部全员到岗到位。当前我镇防汛机制运转平稳，排涝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将持续盯紧雨情变化，强化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切实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杜广、王展明报道。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安排部署，7月15号，市畜牧局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疫队伍深入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灾后消杀防疫工作，筑牢畜牧业健康防线。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现有存栏生猪170多头，是消杀防疫重点村屯。在这里，防疫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将消杀重点聚焦于养殖户的畜禽圈舍、饲料存放区以及院落低洼地带，对这些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喷洒消毒，从源头上切断动物疫病的传播。防疫员赵红斌：
2: 连日来，面对多路
0: 受前期强降雨及木石河流域水位上涨影响，小圆坨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将陆续返回家园。然而洪水退去后，淤泥堆积，环境潮湿，极易滋生各类细菌和病媒生物。 动物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随之攀升。面对这一情况，市畜牧局坚持人民至上、保畜减损、防疫先行、闭环管理的原则，立足岗位职责，细化防疫流程，提前布局汛后防疫及复工复产工作，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入户服务。截至目前，共指导圈舍修缮30余处，场地消杀7000余平方米，累计出动防疫人员200人次，车辆60台次，使用消毒药品1500升，对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开展畜禽养殖采样，做好数据比对分析，切实加强防疫涉疫防控工作。市畜牧局副局长李景瑜：
3: 未来我们将在德惠市委市政府统筹调度下，持续关注水情雨情变化，持续关注畜禽健康状态，加强与兄弟部门配合，提前做好防控预判，适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我市养殖秩序安全稳定。
0: 本台记者伊秀丽、李国峰。

0: 7月15号，市卫健局联合市人武部在明珠广场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人武官兵、机关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广大群众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以殷殷热血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在明珠广场，两台无偿献血车整齐就位，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人员严格遵守献血流程，认真填写无偿献血登记表，如实告知自身健康状况，接受血液初筛等基础体检，通过各项检测，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员依次登上献血车进行采血，整个献血过程规范高效、安全有序。大家从容挽起衣袖，捐献热血，用平凡善举为生命护航。本次献血队伍阵容丰富，覆盖面广，既有常年坚持参与公益献血的老兵，也有初次尝试勇敢的青年干部职工、现役官兵，还有主动奉献的市民群众。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参与热情高涨，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能够用自己的热血帮助他人、挽救生命，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市民兵应急连排长李忠航：
1: 德惠民兵既要在抗洪中冲锋在前，也要在社会公益事业中主动作为。我们就是要把汗水洒在抗洪一线，把热血献给父老乡亲。
0: 市卫健局医政科科长张庆坤：
2: 市卫健局将始终把血液安全供应作为民生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献血宣传、组织动员和便民服务，持续夯实全市医疗用血基础保障。在此，我们也诚挚号召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希望全社会凝聚向善力量，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德惠文明新风尚，为全市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
4: 最最亲，
3: 所以最亲。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8: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7: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9: 路上的行人，
10: 路上的广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的，这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

0: 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9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零上18度，最低气温零上20度。未来72小时之内小雨，最高气温零上19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今天这期内容和大家聊一聊你熟悉又陌生的部位，臀部。通常情况下提到臀部的大小，我们想到的都是审美方面的差异。那么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会不会存在什么不同呢？根据一些医学相关的研究，臀部大一点的人确实有若干好处。屁股比较大的人，血脂的情况是比较好的。由于臀部的脂肪属于优质脂肪，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对于防止血管硬化、降低糖尿病风险都有积极影响。有研究表明，屁股大、大腿强壮的人早期死亡的风险要更小。另外，屁股这里还有全身最重要的大肌肉群之一，臀部肌肉控制髋关节的运动，对下肢在运动时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臀部肌肉比较大的人，既能降低下肢的运动损伤风险，也能减轻腰背膝盖的压力，避免关节劳损、椎间盘突出等等问题。既然有这么多的研究都能给出积极的观点，那是不是可以盖棺定论屁股大就更健康了呢？且慢，屁股大是不是等于健康，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屁股大是怎么发生的，大约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像运动员那样长期坚持运动锻炼，一步步练起来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神苏炳添。第二种则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上班久坐、下班久坐，每天懒得动，体重飙升，导致屁股被动变大。臀部大小能不能代表健康，关键的问题在于是靠发达的肌肉变大的，还是靠脂肪的堆积变大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进一个指标作为参考，就是腰臀比。所谓腰臀比，就是腰围和臀围的比值，如果腰臀比高，说明腰腹部的脂肪都有点多，腹型肥胖的人群患三高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也会更高。男性腰臀比不要超过0.9，女性腰臀比不要超过0.85，否则就比较危险了。如果你的屁股变大属于不健康的这一种，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第一，控制饮食。大部分的腹型肥胖都是饮食不加控制吃出来的。增加运动量，长期缺乏运动，除了脂肪会越来越多，臀部的肌肉也会越来越少。日常保持一定的运动量是很有必要的。最后，避免久坐不良姿势，长期久坐不动会导致臀部肌肉失忆了，出现死臀综合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方不方便站起身活动一下呢？那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
3: 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今天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接下来是一组资讯。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费。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域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引导金融资金援助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号，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增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控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号，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号，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号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一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被送医治疗。15号，辽宁兴城市一载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事故目前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

0: 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居村。

0: 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你连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4: 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看一下此一时刻三中央街。三中央街此一时刻在八道街口到三道街口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在三中街汇新立交桥南向北下桥方向啊，从桥上一直到我们的五道街口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三中央街八道街到三中央街三道街之间啊，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我们的汇新立交桥从我们的下桥一直到五道街街口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尽量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4: 方圆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7，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远儿呀。
2: 嗯，我老方啊。
0: 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呢？咋的了哥？咱们的公众号是不是坏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没了。
0: 不行啊，那技术员啊，你来看一下，我们这公众号指定是坏了，不应该，因为每天早上我们两个把那公众平台打开的时候 啊，那都是99家呀。
2: 啊、
0: 今天咋的了？星魔棱就俩仨的呢。
2: 那个，你这样，你还把问题往我身上推吧。
0: 哇，你
2: 这个
0: 那不行，这事
2: 儿
0: 就是技术员的事儿，赶紧的把技术员给我找来，啥玩意儿？这不耽误我上节目吗？你这不耽误我为我的事业而做贡献吗？是不是？那不能这么干呢。是我这工作干的不咋地，一个月就只能值2500块钱，但是你不能这么迫害我呀。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自己忘了发了？
0: 啊？什么？
2: 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自己没发？
0: 就是
2: 让他们复习一下，就是说一下。
0: 昨天晚上
2: 最近最开心
0: 的事，然后就是最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吗？
2: 啊。
0: 发互动话题这事是谁负责的？
2: 哎，我。我昨天忘密码了。
0: 你刚领的吗？
2: 我昨天忘了密码呢。
0: 那我原谅你了。
2: 那早这样不就好了吗？何必怨人技术人员呢？
0: 我不寻思哪次都赖你，我不说不过去了吗？这家还硬往回折。
2: 啊。技术人员一会儿进屋拎4米8大刀砍你咋整？他拿小螺丝刀扎你
0: 咋的？
2: 干不干啊？
3: 我就忘发咋的？你打死我吧！我就忘发怎么的？我还真就不信了
2: 啊！
3: 我就没发，我现在我就这会儿我就懒了，这事儿我承担了，怎么的？我就没发，你打我吧，哥，你往后躲
2: 啊！
3: 今天妹子必须挺身一会儿
2: 啊！
3: 你们谁都别骂我哥，你听见没啊？这事儿就是我干的，这事儿就是我忘发的，你整我吧，你逼着我哥，绝对不好使。
2: 就是你这么硬气的怼他们，
3: 哥没事，这事儿我担着。讲话我在广播电台这块我干16年了，这点事儿我还担不了吗？哥，你往后上，放心，这事儿我担。
2: 行。
3: 昨天晚上互动话题就是我忘发的，怎么地了吧？
2: 他们好像没敢说啥。
3: 没人说话吗？
2: 没人，连问的人都没敢问。
3: 没说拉倒呗。那你这么亢奋干什么？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2: 我没
3: 哥，我这么袒护你，这么维护你，你就这么陷害我吗？啊、咱俩这10多年是白处了。
2: 哎呀，来，昨天晚上的时候，按照老规矩啊，可能那个昨天晚上大家拍摄特别的忙，也特别的累啊。昨天回来可能真的是一点，因为最近我们又接了新活了。把大圆一天累的，
0: 哥，你别往回给我折了。
2: 把大圆累的一天跟旺旺似的，哎呀！
0: 但是确实，昨天回家都11点了、
2: 啊，
0: 就全程一直在忙工作，一点闲工夫都没有。
2: 看到11点，
0: 就是我完全就已经忘了
2: 啊啊！
0: 而且饭都没吃、
2: 哎，
0: 回家就只想着一件事情，
2: 啥？
0: 就是睡觉，就是睡觉。
2: 一直干到11点啊！就最近的时候活特别多，所以说呢，昨天那忘了点事儿，无所谓了。咱还是老规矩啊，就是如果没头天没发互动话题咋办？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就是的，
2: 设个楼层，现场抓阄，来吧，看一下子那个好朋友。
0: 现场抓，咱们今天就走老规矩呗。
2: 对，
0: 因为毕竟吧，最近在我身上发生的都是一些脑子的事情，和一些非常脑子以及嘎嘎脑子的事儿，所以呢就没有让我觉得让我很开心的事儿、
2: 啊，
0: 我就想大家分享一些你身边开心的事情，我就跟你凑点乐呵吧。
2: 啊，如果你实在没有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你说点你不开心的事，让我们俩开心开心也行啊。
0: 谢谢楼层别整太高，好像我就是故意的似的哈、
2: 啊。
0: 咱们这一轮呢也是送米砖，幸运楼层我们就定一个5楼，猜中5楼的好朋友啊，没有标准答案了，只要你是5楼，你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1块啊。
2: 嗯，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嗯，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如果说想吃北凉米业的大米，上客隆超市自己去买哟。
2: 哎，
3: 咋的？指望我供你家全家人吃饱啊？
2: 能吃饱一顿，公益鸡不能供白饱，所以说呢，你大伙儿想吃的话，到我们中央街
0: 自己买，自己买，自己买，得花钱，得花钱，得花钱。
2: 咋的了？今天这
0: 大中价，大中价，大中价，品质好，品质好，品质好。
2: 这孩子最近的时候给磨坏了啊！来吧，那个精神都有点不太正常了，就问一下好朋友们，那个你最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快点发，快点发，快点发，我时间不会给你留太多啊。
2: 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开心事儿的话，你分享点你闹心的事儿，我们也我们俩也能开心开心。
3: 哥，你确定吗？就是你确定让大家都可以分享着闹心的事情
2: 啊？
3: 请问我可以吗？我觉得你要是让我来分享一下这个闹心的事情的话，你这么的，佳佳的那半拉小时让他先别上了，
2: 咱俩干一半，
3: 我占用一下呗，行不行？
2: 行。
3: 然后你现在我给你个任务，
2: 啥？
3: 你去上
2: 门口出点
3: 门口去给我提了点啤酒去。然后那啥导播呀，你上那个门口超市给我拎两袋花生米来。
2: 那个。
3: 然后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氛围还不太够，你让那个有刚出名刚高那小姑娘坐这块，我跟她一起唠。
2: 他得缺个姐妹花，
3: 这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啊，
3: 是不是？
2: 你先起个头吧。
3: 这个闹做的事儿
2: 啊，
3: 就得从哪儿说呢？咱们吧哈，
2: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别从那个开头来说。
3: 长话短说，
2: 对，
3: 短说说不明白，那不说了。反正你就知道俩字儿，
2: 啥
3: 孬子，就完事儿了。
2: 就最近
3: 啊，
2: 心情。
3: 然后那个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
2: 哎，
3: 让你把你孬子的事情，或者是超开心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哎，
3: 五楼啊，
2: 五楼
3: 第五个发过来的，就甭管你是说的是啥啊，
2: 哎，
3: 这一块米砖姐就赠你了。
2: 的确，
3: 我哥的那个错误，
2: 啊，
3: 我来背，好吧？
2: 没问题啊。
3: 哥
2: 啊，
3: 我突然间发现你最近对我很包容。
2: 哥，这些年不都这边过来的吗？
3: 是
2: 不是吗？
3: 对
2: 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以前，我看着我同学，就是他爸和他妈干仗哈，啊，
3: 嗯，
2: 就他妈把他爸骂的那狗血淋头的，
3: 啊，
2: 完了之后呢，我看他爸就一声不敢吭，但是敢跟他妈瞪眼睛。后来长大我才知道，
3: 嗯，
2: 原来两口吵架，男生还可以瞪眼睛。
3: 这事儿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3: 哎，不光是男生可以瞪眼睛
2: 啊，
3: 女孩子也可以瞪眼睛的。
2: 女生何止可以瞪眼睛，还可以动手呢。
3: 啊，动手这事儿那倒是没尝试过，
2: 没尝试过，
3: 因为我们家到不了那一步
2: 啊。前奏基本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3: 瞪眼睛就服了
2: 啊？
3: 那还用动手吗？那动手的话，那对方得犯多大错误呀？
2: 哎呀，
3: 是不是？那至少他得跟我犟两句嘴了。
2: 这犟两句嘴，
3: 那就得动手了，是不是？
2: 哎，
3: 要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2: 啊。

0: 我们家这个经就很难念。
1: 你家那经还难念呢？
0: 难念呢。
1: 瞪一，你把瞪下眼睛就、嗯，甚至不都不用查一二三，解决了，
0: 解决了，
1: 摆平了，
0: 摆平了。
1: 哎呀，你家
0: 来吧，最近看看你身边都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
1: 哎，
0: 哥能看到我的强颜欢笑吗？
1: 我能。那个，你看，要不你先哭一会儿呢？
0: 别拦我！
1: 妹子，
0: 这么大小没受过这么多委屈。
1: 那个，你要不你这么的，哥把这个今天新穿这衣服借你当会儿麻烦。
0: 你可拉倒吧！你这衣服八十八年前我就见过。
1: 我今天新穿的，新洗的，我这
0: 不是新买的，
1: 不是新买的，
0: 那不行，配不上我。
1: 我擦鼻涕，
0: 那更配不上。
1: 哎呀，
0: 你以为什么材质的？就你那聚酯纤维还能配上我的鼻涕？
1: 哎呀，那你自己先找去。
0: 行了，哥，不吹牛了。
1: 那
0: 不吹
1: 了。那个，来问一下好看一下好朋友们，好朋友们最近都有啥开心快乐的事儿啊？
0: 嗯，
1: 来，首先看一下一楼霍家庄，霍家庄说了，昨天生意不错呀。
0: 哎呀。这是个好事儿，
1: 活儿挺好。
0: 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当今社会上，
1: 嗯、
0: 你能挣着钱，那就是好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
1: 二楼，蜜迪说了，昨天我看见大远了，那非常老开心了。你在哪儿看见大远的？
0: 是不是在一线？
1: 啊？
0: 是不是累的都没有人样了？
1: 你昨天
0: 累的都没孩子样了？
1: 你昨天干啥去了？
0: 别提了
1: 啊！
0: 你还是问蜜迪吧。
1: 米迪，你在哪儿看着看着大远的？
0: 来看一下三楼，一打说，让我想想。
1: 啊，
0: 得亏你不是五楼，你要是五楼，你这个让我想想这几个字儿、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只能是你说几个字儿，我给你几粒米。太敷衍了。
1: 可不是咋的，来
0: 四楼，
1: 四楼我要吃大米，说了，吃饱了，嗯。
0: 哎呦我。
1: 我能感受到
0: 哥确实你这都哏了
1: 哎
0: 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戴小明戴小明说
1: 啊
0: 开心的事情那太多了
1: 嗯
0: 放假了
1: 哎呀孩子那个放假了是好事
0: 你说的是暑假呀还是明天的周六周日的假如果你要是暑假的话你给我滚出去因为我们是没有暑假的如果你说的是周末的假你也给我滚出去
1: 咋的
0: 因为我们周末得加班
1: 、
0: 你这孩子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不加班也随礼
0: 讨厌
1: 加班还能挣点加班费
0: 那个你这块米砖哈、
1: 啊、
0: 我希望以独特的方式送给你
1: 咋的
0: 我能砸过去吗
1: 看出来了我搭档这两天的怨气积攒的那家伙比那个厉鬼头呢
0: 得回咱说是这两天啊
1: 啊
0: 天还没那么热呢
1: 那
0: 人还没有心浮气躁啊
1: 嗯
0: 就但凡天再热一点的话我估计这都得出人命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
0: 六楼
1: 六楼
0: 啊不用六楼
1: 不用六楼了
0: 结束了、
1: 啊、你接着直接动来直接动来说了昨天看着我大外孙了哎呀老开心了
0: 那一看你这岁数干我哥大了
1: 好像比我小的我同学也有抱外孙子的
0: 接下来看一下啊胖胖熊、
1: 嗯、
0: 开心的事情就是雨停了你闭嘴、哎、你能不能不要高兴得太早闭上你的个嘴
1: 下周一周
0: 闭嘴你也闭嘴我这个夏天是可是让这个雨给我霍霍差不多了
1: 不仅是你看看那些老百姓他们雨过得更狠、
0: 哎、来继续来看一下 A5 开心的事情、
1: 啊、
0: 没有
1: 哎呀
0: 五儿、啊、来咱俩抱一抱
1: 这咋的了今天这是这个状情绪调整一下
0: 没事哥你适当的就是提醒我保证哭不出来
1: 哎呀我看着压根也哭不出来的状态叶子说了啊那个我最近开心的事儿和同学小聚了一下
0: 嗯刘春生说我开心是上周连中两回你闭嘴吧你不想想因为啥
1: 嗯
0: 啊是不是因为广播电台这块有我在照顾你、
1: 哎、
0: 不然你还想连中开什么玩笑
1: 嗯
0: 再把我哥当一下的话都包死
1: 你最近我妹子也特别照顾我、啊这么大面都给我了啊！依然说了，
0: 我都没阻止他。
1: 嗯，我看到我闺蜜了。
0: 接下来看一下百姓生活幺零没有？
1: 那
0: 没有就没有呗。
1: 水墨清音说天太热了，喝点冰水。大热天的不能喝冰水。按养生说，按我们这个中医学这个养生来说啊、哦，越热这个天啊，就特别到这个伏天不能喝冰水。
0: 对的。
1: 哎，你没事你喝点热水。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

0: 本来吧，就是孩子补课这件事情，在我这个孬着的这段时间里边，他都不是事儿了。
1: 对，
0: 我都把他给忘了，因为在我相比较当下比较这个事情的话，那都不是事儿。
1: 结果你一提起来之后，
0: 你又给我添堵。
1: 就这个，我就发现这孩子，你们都补啥呢？
0: 英格雷是。
1: 英格雷是。
0: 然后阿拉伯数字啊，
1: 英语数学
0: 啊，
1: 我们现在孩子就补啥你知道吗？
0: 嗯，
1: 补体育呢，天天体育场搁那打球，大球小球的，据说还有个小练完大球的，据说还有个小球。
0: 不瞒您说
1: 啊，
0: 要不是因为去补了那个阿拉伯数字
1: 啊，
0: 我们孩子也在体育锻炼的，没跑不了，没跑。
1: 你说有这个给孩子补课的时间，你让孩子撒出去野，让他使劲跑去，还锻炼啥体育锻炼？
0: 谢谢楼层五楼带小名，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过期不候啊。
1: 哎，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我就想问一下好朋友们，小的时候你攒的零花钱没少攒吗？父母出门给的，父母给的，有的时候卖点废品攒的，还有那个就是，个人挣没挣过你们？
0: 零花钱啊，挣过呀。
1: 自己是不是也挣过零花钱？
0: 就是自己收拾那些什么。纸壳子呀，那个就是什么铜铁铝呀，乱七八糟的，卖钱啊。
1: 对呀，
0: 自己挣过。
1: 你们攒的零花钱都干啥花了？
0: 买吃的喽。那不买吃还能干嘛？
1: 你看你们女生和男生就不一样吧？
0: 啊，男生要干嘛？
1: 你们女生买点吃的，买点小饰品啥的。
0: 对啊。
1: 哎，小那个发卡呀，或者是、那个、
0: 不，就买吃的。钱当饭吃啊？不，我就吃。
1: 你就吃？
0: 对啊。
1: 我们男生，
0: 我小的时候有个梦想，就希望我们家开小卖店呢。
1: 全是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对呀、啊，那随便吃啊。
1: 啊。
0: 要不然小的时候还自己攒钱吃。
1: 啊。那个我遇着过开卖店的小朋友，
0: 嗯，
1: 他说了，我们家那时候虽然开小卖店，但我爸我妈也不让我偷吃零嘴儿。没招，我干啥呢？我就是把方便面拿出来，
0: 嗯，
1: 藏在苞米仓子后边自己偷吃。第二年，
0: 这孩子这个技术吧，就比较拙劣、啊，你知道吗？
1: 比较拙劣是吧？
0: 你就像是那个哈，我们家我老头儿，他们家小的时候也是开这个商店的
1: 啊
0: 啊！你说他都怎么吃吗？
1: 怎么吃？
0: 就比如说他想吃这包方便面
1: 啊
0: 啊，他会有意无意的走过去就摁一下，走过去就摁一下，直到给他按到洗的洗碎、
1: 啊。
0: 妈，这袋方便面碎了啊！老师你吃吧。
1: 这么吃的？
0: 嗯。走正常流程
1: 啊，走正常流程
0: 得得到官方认可。
1: 哎，我说那是我家你嫂子，
0: 嗯，
1: 他家也小时候也开卖店的，
0: 就啊、
1: 他的时候就把方便藏起来，到那苞米仓的后面。
0: 然后就是想喝可乐了，怎么办呢？
1: 咋办、
0: 啊？偷偷给可乐扎个眼儿。
1: 哎呀，
0: 妈，这个可乐漏气了，老师你喝吧。
1: 哎呀，走官方流程，
0: 官方认可，
1: 反正是别
0: 官方打卡，你才能扔。
1: 别个不知道啊，
0: 不能、
1: 就是、
0: 绝对不能偷摸吃偷摸、
1: 第二年就是你嫂子家打苞米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在苞米仓那个甲那块儿、扒拉出老大一堆方便面口袋了。
0: 行，这咱家今年招号啊，
1: 全是方便面口袋。
0: 好了啊，那大家就来说一下你童年攒的那些零花钱都用来做什么了。
1: 哎，谢谢
0: 楼层是五楼和十一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啊。
1: 哎，进段广告呗，进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0: 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迎回来，快乐民生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呵呵，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4，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儿啊，
0: 我老方啊。
2: 大家今天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攒的那些零花钱都用来干什么了？现在楼层是5楼和11楼啊，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辽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1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来，先说踩中5楼的北辽米业啊。北辽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人家冷饭都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辽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辽米黑土魂，美丽都是源自于大自然的馈赠。销售店位置呢，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上课龙超市。领奖的朋友，你只能周六去领。咱家吃大米的，你全天候啥时候去有都好使啊，扛就完了。
2: 不要说的那么市侩啊，
0: 反正你到人家去，你不给钱想拿米走，除非你中奖，要不然不好使。踢完懒名也不好使，打骨折都得啊。再说彩中11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绝对是人家水龄是10000多年了啊。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在这儿火山岩缝隙里面已经沉淀了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等20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绝对是水中的小贵族。销售店位置西6道街石油园左侧，送水热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2: 你小的时候都买啥了？刚才你说，
0: 刚才我说了一半，我小的时候这个钱，我买吃的很少啊，只有在特别有钱之后，
2: 这大喘气儿喘。我小的时候买吃的很少，
0: 对，
2: 那你提他干嘛？
0: 我们那个小时候攒那点零花钱，都上游戏厅打币子了。1块钱6个币子，
2: 好像是
0: 啊，
2: 就是我家我那些姑姑家那俩哥哥就是
0: 啊，1块钱6个币子，
2: 对吧？然后他们就是省下那钱都去打币了，
0: 都打币了，
2: 然后上我这来蹭吃的
0: 啊。我你
2: 太可恶了，
0: 咋的？
2: 我买好吃的他俩就蹭
0: 啊，那时候
2: 撇个大脸管我要。
0: 那个你记不记得就这会儿，别说你那点好吃的，就这会儿你滴溜碎烤苞米，你在农村大道上一走，你信不信有人就跟你说一句，来给我掰一半，
2: 掰一半
0: 啊，
2: 我只能给你掰一嘎的。
0: 你掰了就行，就是那个小那时候要吃的是正常事儿，但是打币子那必须得自己亲自下场。
2: 那不会，
0: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别别啪啪啪，你一顿大人。
2: 打小我对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执念啊，
0: 是吧？
2: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攒的那些钱哈，有的是源自于我自己的劳动
0: 啊，
2: 不说了吗？攒一些破书本啊，攒一些纸壳子呀，攒一些铜铜铁铁的呀，出去卖，就能卖个2-3块钱。
0: 2-3块钱。
2: 然后平时父母说给零花钱，
0: 对，
2: 给零花钱的时候我也会攒。
0: 嗯，
2: 我是习惯性什么呢？就把这些钱我攒到10几20块的时候，我买一大堆吃的回来。
0: 哎呀，啊你这。
2: 实现零食自由，
0: 那你简直小富婆一样啊！
2: 你要知道那时候零食很便宜，就是但凡你要是能拿出5块钱去买一兜零食，那都好多好多，
0: 5块钱
2: 买可多好吃的了。
0: 圆儿，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最奢侈的件事干啥不？
2: 干什么？
0: 我拿了10块钱，买了110串羊肉串，我跟我大侄儿俩，
2: 10块钱，
0: 这顿撸，哎呀！
2: 那合多少钱一串呢？买100串是挣10串，
0: 对，就1块钱11串。
2: 啊，1块钱11串，100块钱110串，
0: 10块钱110串，
2: 10块钱110串，
0: 哎，
2: 上面就一疙瘩肉啊，
0: 一条就一小条肉，
2: 就跟那小三分熟似的，
0: 就那样，
2: 就那么大，
0: 就那么大，
2: 那也行啊，现在你10块钱你能买个啥呀？
0: 对呀，
2: 你烤茄子都买不着。烤茄子那天我一看了，那18块钱一个呢。
0: 烤茄子18块钱一个呢？
2: 那可咋呢？
0: 反正就那个时候哈，就是在大概就在哪个位置呢？哎，就在咱们电台后边这块。
2: 啊，那现在还是10块钱能买110串吗？
0: 买不着了。你上我这儿呢？
2: 这个，这是咱们讲不忘初心吗？这老板怎么忘初心呢？
0: 你还是跟烧烤店老板讲讲情怀吧。你问问他当年那为啥肉串能那样似的。
2: 你家为啥那么火
0: 啊？
2: 那是我哥给你捧起来了。
0: 哎，
2: 十年之前捧你，十年之后还捧你，那怎么的？你价格你就可以往上涨了？你好意思吗你啊？哪家一会儿你告诉我，我去吐槽吐槽他去。
0: 当年
2: 我必须给吐槽到你给我改回去，十块钱还是110串。
0: 那个当年就是我们吃串那个老板，现在所剩寥寥无几了。
2: 厨子换了呗。我
0: 不
2: 挑
0: 厨
2: 子，
0: 人都不一定在了。那你想想，那是40年前的肉串儿。
2: 嗯，
0: 三十多年前，不到40年啊。
2: 嗯，
0: 那个时候刚开始都刚有肉串的时候，有电影院有门口烤肉串的，挖沟胡同有烤肉串的。
2: 嗯，
0: 再就是咱们电台旁边实验高中胡同里边，嗯，
2: 但是该说不说，确实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吃这种羊肉串之类的
0: 啊，
2: 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
0: 对，
2: 反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条件肯定是很一般
0: 啊，
2: 没有说让你往死里炫，炫到饱，炫到满足，炫到满意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吃买那么几串，心不冷几串。解解馋而已。
0: 哎哎，
2: 那个时候我记得烤蒜还免费呢，
0: 对，
2: 还赠烤蒜呢，
0: 对
2: 呀，啊，都是不花钱的，
0: 对对对，
2: 啊，你不像现在，别提串有点恶心。
0: 昨天晚上吃了，
2: 净吃串昨晚吃啥吃啊？我都已经连续好几天晚上都不吃饭了，
0: 好像饿好几天了，要不最近。
2: 但是就但凡有时间出去吃饭
0: 啊，
2: 就是卤串儿。
0: 关键那个点你吃别你也吃不了。是不是？这该说不说，就在我们攒那小时候攒那点钱，基本上全花在打篦子上。
2: 男孩就是玩了，
0: 就
2: 女孩基本上也就是吃了，
0: 哎，
2: 是吧？但是小的时候有很多吃的，没发现，
0: 嗯，
2: 都是纯天然绿色且源自于自己家就能给它产出的。
0: 对，
2: 你就比方说像什么，像那个豆芽
0: 啊，发那豆芽
2: 是现在到超市，
0: 嗯，
2: 那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有的是，是不是？你买那玩意稀烂贱的，
0: 哎。
2: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吃的豆芽，那都是自己家生出来的。
0: 对，
2: 绿豆生出来的，或者是黄豆生出来的，
0: 绿豆啊，
2: 然后那个我家姥就是，晚上炒菜的时候就炒豆芽，
0: 啊，
2: 我就问我说姥姥这豆芽从哪儿整的呀？
0: 啊，
2: 姥说那是我生的呀，我说那这豆芽我是不是得管它叫老舅啊？
0: 没毛病。
2: 那个时候对生就只有一个概念，
0: 哎，
2: 就只有那一个概念，没有其还不认为这个动词还可以用在其他的方式上。
0: 对，就是，
2: 哇，好多的舅舅呀，
0: 啊，
2: 一盆舅舅。舅舅昨天还不大，舅舅昨天还是绿的，怎么今天开花了呢？
0: 昨天的时候，这个你嫂子就跟我来捣鼓，就的确现在的时候生活好了，想吃的都不知道想吃点什么好了啊。但是你嫂子说我，哎，那老公，我发现一个事儿。
2: 嗯，
0: 我说啥事儿？说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有个坑？
2: 脑，
0: 我说咋的？脑子有坑？
2: 嫂子咋说话？
0: 那坑里是不是有点水？
2: 嗯，
0: 我说你说我脑袋进水了呗？他不是，你那水里有鱼，你天天脑子里面是不是就寻思咋扛鱼竿给那坑里那点水那点鱼掉出来？
2: 哥，那我脑子也有坑，坑里也有水，水里也有鱼，要不然我怎么能天天想着摸鱼呢？
0: 哎，
2: 是不是啊？
0: 不仅咱们脑袋里面都有这个鱼，
2: 嗯，
0: 他们脑袋里也有。
2: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好这样的朋友？
0: 啥朋友？
2: 就是吃菜的时候，
0: 嗯，
2: 有一个习惯，
0: 伸舌头啊。
2: 对。有没有？
0: 哎，有。
2: 吃菜先伸舌头。
0: 对，而且那个菜，你知道他夹菜的时候还有个啥概念不？
2: 嗯，
0: 翻了。
2: 啊，翻菜
0: 拿筷搁这夸着夸着就翻了，
2: 都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哎，
2: 啊，我有个同事啊，以前吉林的
0: 啊，
2: 他就吃菜之前愿意先伸舌头
0: 啊，
2: 然后有另外一个同事就跟他说了，哎呦我的妈，
0: 啊咋的？
2: 你这15的饭，初一就得伸舌头几个去。笑死了。所以你吃饭伸舌头的那些朋友
0: 啊，
2: 你往回收一收行不行？
0: 没毛病，
2: 你往回收一收 啊。然后我妈他们，
0: 嗯，
2: 这不来我家吗？
0: 嗯嗯，
2: 来我家之后就得给我们做饭呢。
0: 哎，
2: 那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大孙儿、大外孙儿整好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上我们家就使那个刀，你也知道，我们是不经常下厨的。然后这个刀吧，对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0: 那刀能？
2: 那家炖的呀都不行
0: 啊，
2: 就是切菜都费劲，你就甭说切点肉、切点排骨啥的了哈。然后我叫我妈的说，哎呀我的妈呀，老姑娘啊，你们家这刀吧，就这么说哈，我就骑你家刀回口前，那屁股都不带出血。我说妈，那个真能买那个。
0: 哎呀， 那妈说的可能是实话。就这么说吧，昨天哎，我昨天上商场的时候，我看见我一哥们儿他媳妇儿了。
2: 嗯。
0: 后来之后了，我就给我哥们儿发了一条短信，发他微信。
2: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帽子的境界是什么吗？
2: 什么？
0: 帽子，嗯，戴帽子，
2: 戴的那个帽子，
0: 嗯，
2: 境界什么境界、
0: 哎？最高境界是啥？
2: 戴帽子的最高境界呀、啊？
0: 哎，
2: 那是啥呀、哎？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吧？
2: 嗯，不知道。
0: 想象戴帽子的境界最高是绿帽子，绿帽子最高境界知道是啥？
2: 那还有啥？那都到顶了呗。
0: 三番五次的戴，
2: 还有最高吗？
0: 这还不够高吗？
2: 还有最高，每一顶都是不同的绿。
0: 差不多，妹子啊，要不咋说，咱俩是搭档呢，
2: 太扎心了。
0: 哎，就生活真的就是生活，就像新闻联播似的，
2: 嗯，
0: 不是你换台就能逃避得了。
2: 对，哎，我就觉得小的时候那家庭困难到什么样程度哈、啊
0: 嗯？
2: 那你说，因为没有啥，人就是渴望得到什么，
0: 嗯，
2: 不像现在上顿肉下顿肉，你现在你愁肉你都恶心。
0: 对。
2: 但是小的时候，那但凡要是能吃一顿肉的话，那条件得说是相当好了，
0: 哎，
2: 是不是？
0: 对。
2: 小的时候我就是看电视看到的、嗯、人家吃那个啃的大骨头、
0: 啊、
2: 你知道吧
0: 啊，
2: 哎呀这家给我香的呀，
0: 哎呀
2: 我就是满地打滚的，我让我爸死活下班回来你得给我买大骨头给我炖上
0: 啊，
2: 啊我说那不行太馋了太香了，我必须我就得吃一顿、哎、满地打滚、嗯、
0: 对
2: 我爸一看没招了
0: 啊
2: 买回来了，确实买了一根大骨头老大了，
0: 哎呀
2: 我妈说句话，
0: 咋说
2: 你这比咱家老太太那个拐棍还光溜。

0: 你拿回来喂狗啊。
1: 这孩子啃啥呀？
0: 就是，哎呦，成光溜了，啊，那家剃的那叫一个干净。
1: 熬个骨头汤也行，咱喝点汤吧。嗯，现在有的时候生活中经常有一些哥们儿啊、朋友啊、同事啊，给你生活中泼点冷水啥的，是不是？
0: 太多了，
1: 总有人干这事儿吧？
0: 有，
1: 我心里我就寻，我就发誓了，你再给我泼冷水，我一定把这水给你烧开了，再给你泼回去。
0: 哎呦，你这
1: 太等着瞧，
0: 你这太狠了呀！哎所以说人吧，你把就是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你往后稍一稍。你就比方说失恋对你来说是大事吗？
1: 不是，现在不是了。
0: 现在不是，以前是吗？
1: 以前绝对是。
0: 哎呀，
1: 要我这么爱我的人，他咋离我而去了？
0: 要不
1: 我这么爱他，他怎么的？
0: 岁数小呢，
1: 啊，
0: 啥也不懂呀。要说现在活得已经很通透了，
1: 嗯，
0: 爱情那算个啥呀？当饭吃当水喝呀？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对对对。
0: 哎，你看我年轻那时候我就不懂啊，
1: 啊，
0: 失恋了就开始哇哇哭
1: 啊。
0: 那家那我妈也不。不知道在该怎么劝我。那你想，那个时候我妈看我的视角是不是就跟我现在看其他那些小姑娘视角是一样
1: 一样一样？
0: 你为了爱情你哭成那个样子，完全不值当点事儿。
1: 对，
0: 然后我家我妈就说了，你这样吧，你用你的眼泪，你先把你那后脚跟子洗洗。
1: 这经常，以前老人经常说这话
0: 干啥呀？
1: 你看，
0: 你该说不说，一下就给我哄好了。
1: 哎，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男人怕的啥呢？不怕你这个，不怕那，就怕你穷。
0: 男人怕谁穷？
1: 怕自己穷啊！
0: 啊，怕自己穷。
1: 对呀，
0: 那正常。
1: 男人知道你自己不穷了，
0: 哎，
1: 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也特别怕男人穷。
1: 女人就不一样了，女人怕的就不是穷了。
0: 不是，啊，我女人怕身边男人穷，哎，
1: 还怕胖。
0: 嗯，
1: 还怕丑，
0: 怕，
1: 还怕那个腿短，
0: 嗯，
1: 还怕腰粗，
0: 怕，
1: 还怕胸平，这都女人怕的。
0: 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怕，能让我身边老爷们富起来不？行吗？我就这一个要求，其他我可以都不怕。
1: 你不怕他富起来之后？
0: 我不怕
1: 啊，
0: 没事儿，你只要是供养着我就行。
1: 现在的
0: 现在十分想躺平。
1: 嗯，能借钱的肯定是朋友。但是按时
0: 但是你借完了之后就不一定是朋友了。
1: 哎，能按钱拿按时还钱的，那就不是朋友了。
0: 那对呗，
1: 那是恩人呢，
0: 那是你祖宗。干啥呀？我凭我实力借的，我凭什么还呢？
1: 哎，就因为你这种人多了，所以周围朋友都少了。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你男生应该最感谢一样东西，感谢发明口红这个人。
0: 口红，
1: 哎，
0: 可是为什么呢？
1: 就品牌高端，但价格比较低呀，300-500的也不算多，500-800的也不算贵，是不是？而且女孩绝对不嫌弃，你送别个她有嫌，你送花她有时候花粉过敏的，
0: 嗯，
1: 送那玩意干啥呀？你送钱有的时候人家女孩是多了少了的，
0: 嗯，
1: 你就送口红，
0: 送口红，
1: 哎，绝对不嫌弃，上到高下到高中生，上到上班族，绝对都负担得起。逢年过节你来一支，生日冲逢来一支，那哄她开心的时候你来一支，
0: 你在这干啥呢？赶紧拿本记呀，啊！哎还有姓孙的那个记呀，啊，别光听啊！
1: 你孙老公呢？
0: 对呗。
1: 关键是啥呢？这个口红这玩意儿型号众多，一辈子送不完。
0: 哎，
1: 是不是？
0: 你送啥人挑不出理。
1: 对，
0: 送啥型号都喜欢。
1: 男生们记点啊，没啥事的时候，你口红这玩意儿你多备点，你就是绝对对你有用处。放包里面包装盒啥别扔，那玩意儿你就搁包里放着吧，绝对能用得着。来吧，再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小的时候那些零花钱攒零花钱都干啥花了？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5楼11楼彩中5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11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5: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为您选九点二十二分，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方啊，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小时候零花钱你都花哪去了，干点啥了，五楼十一楼，
0: 来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一楼啊是我们的霍家庄，霍家庄说了零钱不够，这个零花钱不够，全吃的全吃了，剩下的。
1: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吐了反账
0: 啊？
1: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我要吃大米，零花钱不多，喝汽水的。就是你的零花钱都用来买汽水喝了，
0: 还有甜水了啊。
1: 继续来看一下三楼，
0: 水墨青，水墨青说了，我零花钱一般都买些漂亮的小东西，偷签啥的了。
1: 一看这是女孩子呀，
0: 女生，嗯，
1: 那我小时候也没寻思买一些个头掐子呀、头绳啊，
0: 啊
1: 我咋就寻买吃的？
0: 小的时候胖是有原因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四楼 VIP 免费
0: 啊 ，VIP
1: 也没啥零花钱啊。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怡然啊，小的时候零花钱跟我姐一样都吃了。我觉得这个是正常操作，
0: 馋丫头不仅一个，
1: 这个绝对是正常人的一个思维跟思路。那个时候，那就是吃是首先要搞定的，其次才是其他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对不对？
0: 到九楼了，
1: 继续来看一下啊、依然是五楼是吧？
0: 依然五楼
1: 啊，恭喜依然踩中了幸运螺算五楼，您是获得米砖一块，
0: 哎、
1: 然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呀、啊。
0: 嗯，六楼胖胖熊，胖胖熊说了，我小时候攒的零花钱全买玩具了，
1: 一看就是男孩子，
0: 嗯，
1: 是不是？继续来看一下七楼紫气东来，他小的时候零花钱都给父。
0: 都给父母了，
1: 我没看错吧？
0: 啊，
1: 你的零花钱你又都给你父母了
0: 啊？这种孝顺的孩子少了，我跟你说。
1: 那为什么呢？那你为啥当初不直接不要呢？你倒一手干啥呀？这块嫌你孝敬呢？好奇怪呀、啊。
0: 嗯，山顶上肉说了，我小时候压根没有零花钱。
1: 八楼啊，
0: 八楼了是吧？你小时候在个山顶上寿说小时候没有零花钱，这就挺难得的啊。
1: 继续来看一下九楼一打啊，说小时候都饿成啥样了，还零花钱开什么玩笑？
0: 别口球，
1: 多有多的花，少有少的花。你说一分钱不花，那我不太信呢。
0: 对，
1: 人家就属于条件不太好的那种，那三一毛两毛也行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再者话说的，小时候是饿啥呀？饿啥是你挑食，你不吃饭。
1: 十楼了，
0: 十楼，百姓生活幺零说了，我记得有一元钱让我放铅笔盒、铅笔芯那个小盒、塑料盒里了，丢了，大家哭了，七七八十天，
1: 七七八十一天
0: 啊，
1: 完蛋玩意儿，那从哪儿还不整回来那一毛？
0: 谁知道？一块钱你塞那里边，那你存等着丢。
1: 十一楼，
0: 来看一下十一楼三个六啊，三个六说了，我小时候零花钱都买文具了。嗯，好孩子呀，你这绝对是好人呐、自己父母给点零花钱都买文具了。
1: 好孩子。
0: 三六啊，恭喜三六踩中幸运楼层十一楼，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啊，你到我们这个。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店里面来领来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鸡儿炖蘑菇，方便面捏碎了就让吃了。你小时候玩这套路是吗？
0: 看来你们这些坏孩子从小就开始坏了。大王叫我来山说了，没有零花钱啊。又一个来苦穷的。
1: 继续来看一下 A 五，小时候都买玩具了。
0: 刘春生说了，小时候零花钱打币呢。
1: 明月说小的时候零花钱很少，具体干啥忘了。
0: 嗯，方小慧说了，我的小时候零花钱都买一些头绳发卡了。
1: 嗯，也是好美分子是吧？
0: 哎，
1: 好了，后面的留言咱不念了啊。嗯，
0: 来吧，分享一下今天彩中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
1: 五楼戴小明，六楼依然获得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课龙超市，周六去领啊。三个六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同样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嗯，感谢观众，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 八十九点七，我们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3: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3: 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啊，在我们的三庄街高架桥附近呢，从三道街啊，从三庄街高架桥的一道街下去，一直到五道街都出现了拥堵情况，包括二庄街与中央街之间啊附近也出现了拥堵情况，在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4: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5: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悦享时光。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我们乐坛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位女歌手，叫做郑秀文。周秀文呢，不仅是一位歌手，也是一名演员。他最近呢在开演唱会，所以说在我们的小城呢，我们也听听关于郑秀文的音乐。他的歌曲呢是治愈自愈，温柔且坚韧，藏着少女的心动、成年人的释怀以及低谷的自救，

与成长的通透。首先，第一首歌曲《终身美丽》，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也是无数人自愈的底气。褪去华丽的舞台滤镜，没有激昂的编曲，只有温柔绵长的歌声。歌曲的内核呢，从不是取悦他人，而是接纳自我，拥抱不完美。

接下来来自郑秀文的《值得》，这首经典的国语金曲呢，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也是成年人的情感必修课。旋律深情洒脱，歌词直白戳心，也唱尽了爱与付出的真谛。其实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首悲情的情歌，实则呢是藏着极致的清醒。他也告诉了我们，不必为遗憾耿耿于怀，认真爱过，认真活过，就是最好的答案，也温柔地治愈了所有的不甘与遗憾。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是郑秀文入行30年的走心之作，写给所有在生活里跌撞成长的普通人。褪去年少的张扬，歌声温柔又有力量，道尽了成年人的成长轨迹。其实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是成就更好的自己的勋章。温柔接纳所有经历，就是最好的成长。

接下来来自郑秀文的这首《眉飞色舞》。如果说前面的歌曲是温柔自愈，那这首金曲就是热烈自由的代名词。作为华语经典的劲歌，节奏轻快炸裂，旋律极具感染力，是刻在了几代人 DNA 的青春旋律。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无论身处任何境遇都要保持热烈鲜活的状态，活得潇洒，活得坦荡，永远眉飞色舞，向阳而生。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郑秀文的歌曲呢，热烈有锋芒，温柔有力量，它陪伴了我们度过青春的热烈，熬过了人生的低谷，教会我们如何自爱、释怀与成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那么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来自郑秀文的，在电视剧《刑事侦探档案》当中的《爱的挽歌》。

0: 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德惠交广之声，
2: 与您一路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啊零上19度。大部分啊，我们今天天气都是晴朗的。在下午3点钟左右呢，会预计有局部的多云，阵风风速啊最高可以达到7米每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灯，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今天想给大家主要介绍一款新车，并于啊，这款新车在昨晚已经悄然的上市了。它的老总说呢，补齐了三个短板，是一台真正的全能的四驱 SUV。没错，它就是全新一代的理想 L6。理想 CEO 李想啊，在发布会上表示，相比于上一代车型，新一代的理想 L6 啊，将过去大家公认的5个长板继续加强，分别设计驾驶体验、车机系统、造型设计、乘坐舒适性以及啊基础配置。这5个维度正是理想 L6 获得用户认可的核心所在，而在新一代的产品上，他们均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与此同时呢，新一代的理想 L6 还补齐了上一代车型的三个短板，分别是纯电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以及智能的驾驶体验。这些改进呢，直接回应了用户对于上一代车型的一个集中反馈，也体现了理想汽车对用户需求的快速响应。理想表示呢，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目标要达到80分以上，成为一台没有短板的全能四驱 SUV， 当之无愧的体验之王。那么在核心的配置方面，具体是这样的，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新一代的理想 L6 啊，它新车仅仅推出了一款配置，但是这一款配置是满配，但只卖了过去老款起步价的价格，售价为24.98万元。作为理想汽车换代的第三款车型呢，全新的理想 L6 延续了全新理想 L8、L9 的设计，换装了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提升，智能化配置全面升级，座舱和智能硬件升级啊，也迎来了底盘方面的升级。在外观方面呢，全新的理想 L6 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整体造型风格呢向 L9 Levis 靠拢，前脸保留了家族经典的贯穿灯带，但是前包围区域呢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不再采用一体式的贯穿设计。同时呢，下部格栅的尺寸呢也进行加大，智能感知硬件迎来了升级，除了车头的激光雷达，同时可以选装车向侧向尾部雷达，配备四激光雷达感知配置啊，硬件的水准退级了理想 L9 Levis。新一代的理想 L6 还发布了一些新款的配色，比如说沙丘黄的一个外观等等，还有一些 GT 银非常的运动。然后在具体的这个配置方面呢，比如说新一代的理想 L6 配备了这个51度的大电池包，根据老款的36.8度电，上升了从212公里的续航上升到了300公里。最重要的是它的充电速度，我作为一款老车主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特别慢，峰值功率也就68-70左右就是撑死了。但是新款呢，在理想的5C 超充桩上，可以达到一个20%-80%，12分钟充满的一个效率，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了。作为一款啊专为年轻家庭用户打造的中大型的 SUV，理想五米以内的车身尺寸让城市啊驾驶灵活自如，好开好停。同时啊，领先同级超大的车内空间。理想 L6 延续了 L 系列的标志轻缓设计，造型啊更加的精致动感，而且呢有领先同级的舒适豪华配置。动力方面呢，理想 L6 搭载了 1.5T 的四缸增程器，标配双电机的智能四驱。这一点啊就是比较就是小小的遗憾吧。因为它没有搭载理想自家自研的一个全新的第三代增程器，延续的还是老款的第二代的 1.5T 的一个动力总成。然后增程器呢最大功率是113千瓦，车辆的最高车速由这个180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00公里每小时，续航呢就是为本次核心的一个亮点之一，从36.8升到51度，从这个234、182、212实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跃阶。所以说啊，它这个在这个配置方面啊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相当于啊，你在服务区买杯咖啡的时间啊，就可以快速补能，大大减少了长途出行中的一个等待的焦虑。在底盘方面呢，全新的一届理想 L6 采用了全铝的悬架，提升了操控响应和滤震表现，配合了新一代的运动转向系统，转向手感更加跟手，城市掉头啊和高速变道啊更加从容，再加上新一代的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可以根据路况精准的调节阻尼力，兼顾了舒适性和行驶的稳定性，三者协同配合，共同成就了一台敏捷稳定且好开的全能的四驱 SUV。 在智能化的体验方面呢，全新的理想 L6 带来了更加流畅更加贴心的一个交互体验，智能座舱的驾驶辅助和核心模块均基于忠实用户的反馈做了针对性的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和安全感。那么在性价比方面也是非常的拉满，新一代的理想 L6 只有一个配置，定名为理想 L6 的 Ultra 版本，定价为24.98万元，综合产品力的全面升级啊，使在同级别的一个市场具有较强的一个竞争力。你比方说核心的标配给大家说有啥，51度的新一代的磷酸铁锂增程专用电池，是括号啊新旺达，它跟新旺达就是合作的，然后标配的是双电机的智能全时四驱，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前舱呢是29英寸的6K 全景屏，是跟 L8 L9 全新一代是完全看齐的，高通骁龙的最新8797芯片，立体五温区的智能空调，8.8升的智能电动冷暖冰箱，后排的手动遮阳帘，智能的 ADB 大灯，迎宾光毯灯，定制的静音宽胎，双重主动降噪的一个静谧座舱，车外的一个阵列麦克风，马赫 M100 芯片， UWB 的进场感知系统。并且啊，理想这个发布官也说了，首销期间尽可能的给自己大家品牌给大家来一点小的权益，前排双传尺寸的零重力座椅套装价值20000元免费，特殊颜色免费价值6000元，曜黑运动套件免费价值2000元，真的是诚意满满。我觉得这手里的老款啊，一下真的就是不香了。但是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有遗憾，因为吧这个理想的这个充电速度真的是提升了很多，但是我也没有去试驾或者怎么样，我打算在周末去试驾一下，不知道它的这个新一代理想 L6 在三方充电桩上的一个充电表现是怎么样的，因为只是在自家一个配套上有了一个很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就是依托 5C 的超充站理想自己的，那么大多数啊有的时候可能找不到理想 5C 的这种超充桩，那么在一些三方的充电桩，比如说这个小菊啊，比如说这个特来电等等啊，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充电表现会是怎么样的还不知道，因为啊估计还是自家的老400伏平台没有上到800伏的平台，我觉得是比较遗憾的，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了，真的是加量不加价。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户外野餐、露营、骑自行车等等，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锻炼身体。也可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等，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班或夏令营，培养他们的才艺和兴趣。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尝试新的活动和领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例如一起做饭、户外郊游、看电影等等，这样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2: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3: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2: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4: 好的，瞬间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相比较理想啊，小鹏也最近刚刚推出了自己的新车，之前跟大家有说过，就是小鹏的 L03，这可能是150,000级 SUV 最危险的新车。昨日啊，刚刚开启大定的数据啊，非常的亮眼。中国市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便宜车，100,000级选续航，150,000级选空间，200,000元选智驾，配置表越来越长，价格越来越低，发布会一个比一个敢喊。可问题是啊，车越来越便宜，消费者真的就越来越开心吗？不一定啊。因为现在市场真的缺的不是低价车，也不是高端车，而是普通人买得起的精品车。高端精品车一定都有，尊界、仰望、蔚来、理想、极客等等，都可以讲设计、讲质感、讲生活方式。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买车，预算可能就在那里，10万、15万、20万，不可能无限的往上加。我觉得20万可真的就是普通家庭的一个上限了。于是啊，很多车企给出的答案就变成了，既然你预算有限，那我就给你堆配置，给你算账，给你讲性价比。可是普通消费者真的只想买性价比吗？我认为不是的。普通人他也想要体面，也想要审美，也想要那种我买它不是因为我没钱，而是因为我喜欢它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是吉利星越能火。星越啊，其实不是最便宜的小车，甚至比宏光的这个迷你 EV 啊贵不少。但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台预算有限的妥协品。 你花这个钱买一台星越，别人不会第一反应觉得你抠门，或者说你买不起更贵的车，更多时候大家会觉得你是需要一台小巧精致好看代步的一个城市小车。这里面差别就非常大了，有些人车给的人感觉就是没办法只能买这个，有一些车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前者叫低价的替代品，后者才叫主流的精品车。价格可以不贵，但气质不能廉价，尺寸可以不大，但产品不能凑合。未来的萤火虫也是这个逻辑，如果拿尺寸空间价格去硬比，萤火虫并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性价比优势。很多人第一眼会问，这么小一台车凭什么要卖这个价，但它销量就很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用户群体。原因很简单，它卖的不是便宜，而是小而精。它让一部分用户觉得，我不是买不起大车，我只是想要一台有调性、有品牌、有设计感的小车。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新的趋势啊正在出现，消费者不再只问这个价格能买多大，而是问这个价格能不能买点有意思的。这才是小鹏 L03 真正值得看的地方。如果说15万级的 SUV 很卷，那么这个话题已经说烂了。比亚迪、领跑、银河、奇瑞，谁不在这个价位里卷呢？谁没有大空间呢？谁没有长续航呢？谁不说自己在发布会上自己重新定义15万级的 SUV 呢？但问题是啊，15万级的 SUV 车很多，但真正能让人一眼记住的精品车，其实啊，寥寥可数啊。很多车不是不好，而是太像算出来的车，尺寸够大，配置够多，屏幕够亮，价格够低，发布会的 PPT 够满，可你看完之后脑子里很难给你留下一个很清晰的印象，就是它不能在你一眼就打动你。但是小鹏的 L03 有机会不一样，它继承了 M03 最成功的地方，那就是设计。兄弟，保时捷前设计师给你操刀设计的小车，那能不好看吗？说到底，人类它就是视觉动物，汽车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那小米为啥能卖得好？是不是啊？保时米，那能不好看吗？那年轻人能不愿意买单吗？对不对？甲壳虫为什么经典？迷你为什么经典？ Model 3为什么能成为全球爆款？甚至国产车里这真正破圈的车型，哪一个不是让视觉就让人感觉到我第一眼就能记住？很多人嘴上说自己买车理性，参数看得详细，配置研究得很透，但真正到展厅里还是颜值即正义，第一眼看顺眼了，后面的理性分析才有意义。第一眼看不顺眼，什么800伏、大模型、零百加速都很难救回你这个第一眼的一个印象，你懂吧？所以说啊， M03 就是这么成的。它不只是便宜，便宜的不丑，便宜的不土，便宜的不像一台将就买的车。很多年轻人第一次觉得10万出头也可以买一台有设计、有智能化、有一点情绪价值的电动车。如果这个逻辑能复制到 SUV 市场，那么 L03 就有复制成功的机会。更关键的是 L03 它不只做纯电， M03 的这个用户啊，之前是更年轻、更敢冲，也更容易接受纯电生活，但 SUV 用户不一样，买 SUV 用户很多都是家庭用户，是家里的第一台车，可以全场景的使用，甚至啊是承担更多出行任务的车，不只关心上下班通勤，也关心周末出游、过年回家有没有加充，跑高速会不会焦虑。 L03 给的是纯电和增程的双动力，这不是简单多一个版本，而是对主流市场的尊重。纯电版本负责抓城市用户和智能化用户，增程版本负责打消家庭用户的续航焦虑。这个组合一出来，这个小组合砰砰，小鹏就不只是纯电 SUV 的竞争，而是直接杀进了15万元家庭用户的最核心的一个战场。对原本很多准备看比亚迪啊、领跑啊、银河的用户来说， L03 突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由。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传统的大车感，但我们想要一个更年轻的设计和小鹏的智驾，这就是它的危险之处。家人们，14.38万元起的这个价格，你就放在今天的中国车市，当然不能说便宜到离谱，因为大家都太卷了，但你永远可以找到更便宜、更大、更能装的车。但 L03 真正要争的不是同价位最大，也不是同价位最低，而是同价位的精品感。 L03 外观、配置、产品背书，是吧家人们？这件事一旦做成，那杀伤力太大了。15万级的用户最尴尬，不是说他们没有预算，而是没有到闭眼可以上高端品牌的程度。他们不想买一台太廉价的车，也不想为了面子硬上超预算，他们希望一台车既实用又有点审美，既聪明又不贵的离谱，既能满足家用又不能让自己觉得生活只剩下柴米油盐，就是年轻人的既要又要还要。 L03 满足你。过去这个价位的 SUV 啊，大多是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有没有大空间，有没有大屏，有没有支架，有没有长续航。 L03 真正能做好，它解决了好不好看、精不精致、愿不愿意为它心动的问题。当然啊，看好 L03 不代表它也可以躺赢。精品车最怕什么？最怕看起来像精品，用起来不精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嘛。一台主打设计和质感的车，用户对它的容忍度其实更低。但如果一台工具车，大家可能会说算了，那便宜能用就行，就不讲究那些了。但你如果要讲精品、讲智能、讲年轻人第一台时尚 SUV， 那用户就会更挑剔的眼光去看你。车漆有没有瑕疵，内饰有没有异响，座椅舒不舒服，增程器介入吵不吵，辅助驾驶稳不稳，交付节奏乱不乱，售后质保怎么样，都会变成口碑的关键。所以说啊，小鹏必须要吸取 P 加七相关负面的一个教训。车企做爆款不怕卖不动，就是怕突然上量以后啊，供应链、品控、售后、软件节奏一起跟不上，到那个时候车不是败在产品定义上了，而是败在执行。 L03 的预售订单打破了小鹏现在所有车型同期的小定记录，但小鹏反而更需要冷静。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对于小鹏的意义不是贡献销量，而是决定能不能从单车系列变成稳定品牌。 M03 已经证明了小鹏有能力做出年轻人喜欢的便宜精品轿车， L03 要证明的是小鹏能不能做出主流家庭也愿意买单的精品 SUV。 这两个命题啊完全不一样。轿车可以个性， SUV 必须更均衡，年轻人可以为颜值妥协一点空间，家庭用户不会。 M03 靠第一眼吸引人， L03 必须靠长期体检才能留住人。所以说这台车真正的考验不是说发布会开得有多热闹，价格多有冲击力，而是在半年之后第一批车主真实用下来的感受，大家还会不会说这台车买的值，买的不将就。所以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L03 可能会成为小鹏非常关键的一台车，会让小鹏从过去那个有技术但不接地气的品牌变成一个懂得主流市场的品牌。很多人提到小鹏想到的是智能、智驾、科技男、工程师思维， L03 有机会做另外一件事，把技术感包裹的普通人能理解、能喜欢、能负担的产品里。中国车市卷到今天啊，单纯蹲配置已经是不性感了，单纯的降价也不性感，真正性感的是你能不能让普通消费者花一笔正常的钱买到一台不普通的车。星越在小车市场做到了这一点，萤火虫在精品的小车也找到自己的用户，到今天的 L03 在150,000级的 SUV 市场回答同一个问题，普通人到底配不配拥有一台精品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发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89.7，一路陪伴你。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天气，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春天气。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度，整体的温差不大，同样呢是多云的一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夜间最低气温是20，多云转阴的一天，西南风是2到3级。这几天，今天和明天都不下雨哦，最近的一次降雨可能会出现在周日啊，后天，最高气温29，夜间最低气温是21，据说是有小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是星期五，农历的丙午马年6月初4。

0: 防火别乱跑，店员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餐厅里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0: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做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1: 没

不行。哎呦天，可能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在纳闷，欢欢这是咋的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世界上啊，你要是碰见什么事儿，你千万人有好奇心是好的，也别有态度。我咋的了呢？我有点恶心，就是干预着，知道吧？怎么干预呢？主要和今天和大家说这个事儿有关系。我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这个事也挺无聊的。这个资料上面写着，人是绝对做不到连续吞咽五次口水的。哎，我说完大家别试啊，千万别试，试完你也像我一样很干预。听我刚刚说完之后，你是不是跃跃欲试了？我刚才就看见这个标题之后，我就跃跃欲试了。我心怎么可能不能连续吞五次口水呢？我就纳闷了。这个说的连续，就是每次吞咽的间隔不要超过一秒钟，就是这把刚咽下去，马上再咽一下，马上再咽一下。你看看你能不能整五次？别试啊，千万别试。是吧，是你就知道了。给我整的这恶心干预。好，第一次吞咽轻松的完成，第二次稍稍有一点勉强也还可以，第三次喉咙已经发紧了，第四次你就像吞砂石一样，吞砂纸一样，等到第五次的时候，你放心，你绝对咽不下去。你就像我这种感觉了，真的是很恶心呀，大家感受一下啊，试一试，我给大家五秒钟，大家一起试啊。我就不试了，我刚才试完了。你可以边听我的节目边试一下啊，就是第一次吞咽轻松的完成，第二次稍稍显了一点勉强，第三次喉咙已经发紧了，第四次就像吞砂纸一样，第五次一点也咽不下去。为什么说咽口水不能像眨眼睛像张嘴一样想多快就多快呢？想几次就几次呢？怎么可能呢？哎，是不是有 bug 呀？你以为这是 bug， 其实是咱们身体的保命机制，保命的一个玄机。对不起，我的节目一直都说我是民生服务类的，主要就是科普啥。我今天这事儿好像没啥用，纯属我自己好奇。就我是找资料的时候，我翻到这个，说哎，不能连续吞五次，我就不信。之前刷短视频上面的标题是怎么写的了？不要把大脚趾塞到手镯里面，就你手脖上不是戴手镯吗？不要把大脚趾塞到手镯里面。我想怎么会有人把大脚趾塞到手镯里面呢？哎，我试一下。不要把灯泡塞到嘴里，同样是一个灯泡，塞里就能拿出来，怎么能塞里拿不出来？你看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不要吞咽五次口水连续，你是吞咽不到的。首先你的口水库存是有限的，咱们的口腔里哈驻扎着三大泉水管理局，有腮腺，有颌下腺和舌下腺。这个哈就是管理我们的口水的哈，泉水管理局，口水管理局。好了，说到这三个地方，我们说叫做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也就说白了就是腮帮子，还有这个腮帮子旁边这个颌下腺，就是咱们总说乐意发炎这块，还有就是你的舌头底下，你知道吗？总共就这么几个地方，他们仨呢，其实就像取款机一样，每日它是限量供应的，大概十瓶矿泉水的生命润滑液就足够了。那当咱们快速连续的吞咽的时候，基本是吞个三次就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已经余额不足了。没有口水很难吞咽，而且我发现你吞口水你是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量的，你不像咽喝水，你可能好像能掌握，你的口水掌握不了量。比如说你嘴里现在灌了一口水，你可以一点一点的每次喝一点，每次喝一点喝进去，但是你嘴里现在好像你觉得有一些口水，你给它分几次喝下去很难。没有
口水很难吞咽。当你的唾液流量小于每分钟是0.1毫升的时候，吞咽阻力就会增强3倍。那食团呢，通过咽喉的时间延长到正常值的5倍，也就是啥？干巴巴的食物卡在你的食管上是下不去的，你的咽喉的黏膜就会产生阻力，就会警报，引发保护性的吞咽机制。那此时你的声带就会完全的闭合，这个会咽软骨也这里哈、啊，这个小盖子也会受到限制，就会终止吞咽。会咽软骨啊，是说那都是什么东西？你说的，我们首先来说，咱们嘴里啊，如果说真的像有泉眼一样，源源不断的口水一直往下流，也很难连续吞咽5次啊。这个是为什么哈？首先，每块肌肉收缩和恢复都是需要时间的，每次吞咽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普普通通的吞咽？但是它需要牵动22块肌肉一起来通力协作，精密的配合，甚至它会连到你的耳朵、你的脖颈、你的头皮，全部都需要牵动，就是每次简单的吞咽。所以坐飞机的时候，咽口水能缓解耳内的

力，你会觉得咽下去之后，哎，我这个耳压就会好一些的感觉。就包括我们之前去水里玩的时候哈，他就是潜水的时候，教练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耳朵特别的难受，就是觉得耳压胀胀的，你就咽口水。包括现在网上之前不是很流行那个干椰酸奶吗？有的就说，哎呀，吃干椰酸奶脖子上都能给我练出腹肌了，脖子上的青筋就会凸起，每这一连串的肌肉收缩舒张，每一块都需要0.3到0.5秒的一个调整。首先你的软腭要抬起来需要0.1秒，它软腭抬起来干嘛呢？它会把你这个鼻腔的通道给你挡住，省着你说你吃点啥喝点奶茶喝点水进入到鼻子里面，对吧？其次就是会咽软骨，它是干啥？它是翻盖的，它就像马桶盖能不能写个好点的比喻？这个作者整个老马桶盖的比喻，比喻我的嘴脸。这个软骨啊，它就像一个马桶盖一样，它会扣住气管的入口。那还有就是声门会紧闭，这个过程也需要0.15秒。声带完全闭合，形成第二道的防线，所以你不可能边吞咽边说话。食管再来打开，这个过程就需要0.35秒哈，让食管食道张开，你才能把东西吞进去哈。所以每次吞咽之后呢，还会存在着0.5秒的绝不硬气。啥意思？为了让这个肌肉有时间来恢复弹性和力量，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外界说有怎么样的刺激，你这个吞咽反应都不会再次的启动了，没有这方面的反应。是需要0.5秒的时间来休息了。除此之外，连续吞咽的时候，喉咙还要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怎么回事？连续吞咽，不会要把我憋死了吧？首先咽喉这个地方，它是咱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一头连着气管，是咱们呼吸空气的必经之路，另一头连着食管，它负责呢把食物和液体输送到咱们的胃里。那喘气和吃喝是属于一山不容二虎，不可能说你这个喘气吃喝一起来，其实那当然是可以的哈，但是呢很累。如果没有说历史记载啊，反正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喘气儿和吃喝。那吞咽的时候，为了确保食物是不会进入到气管里面的，呼吸其实是会暂停的，暂停个0.5到1.5秒。那连续快速的吞咽，就等于你压根儿没有时间喘气。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以1秒钟的间隔吞咽，立即呼吸再吞咽，你看看可不可以？就是1秒钟的吞咽呼吸吞咽。呼吸，你看你整一下子。所以当连续快速的吞咽3次以上，你大脑的血氧系统就会拉响警报了啊，就不行了，我已经缺氧了，你别再在这儿给我俩吞咽啥的了。那身体呢就会强制优先的保护呼吸，你想吃放一边吧，先让我别憋死吧，先让我别缺氧吧。限制吞咽的动作就会继续进行，避免你因为缺氧而死掉了。那如果说我就是没有问题，我现在觉得吞咽是特别的费劲，那恭喜你，也是病也得治。试验一下，如果说10秒钟吞咽一次，就30秒钟会吞咽3次吧，你做不到，或者是吃饭喝水的时候总被呛到，那你可能就有吞咽障碍了。很多朋友说10秒一次我还做不到吗？你别说别人，你试一试。吞咽障碍在这个6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的群体当中哈，发生率达到30%到40%。那会造成什么呢？误吸、窒息、吸入性的肺炎，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我今天说到的这些，你是想要尝试一下，你不要尝试连续吞咽5次，你尝试一下30秒之内能不能吞咽3次，好吗？所以不要再执着于了，我要挑战快速的连续吞咽口水。身体里的这些机密的一个保护机制啊，就是防止咱们成为史上首个被自己口水呛死的倒霉蛋。毕竟在这件事情上，就生存这件事情上哈，身体比咱们的好奇心谨慎得多。所以下次啊，像我一样，我还给我自己提个醒吧，刚才真的给我干预够呛，看着这种标题有这种好奇。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4: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5: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5: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6: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9: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

一节课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零下29到19度，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今天没雨哈，并且看到明天也没有雨，多云转阴的一天，28到20度，后天29到21度是小雨，就是最近的一次降雨呢是会在后天。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丙午马年6月初四。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 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但并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好了，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戴美妞子小欢欢。回来节目当中，我经常说的就是现在人啊，怎么回事？我就是觉得变笨了，就别说别人了，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记性也不好。可能有时候刚说完的话，或者是刚刚听别人说完的话，你在转述的时候，你就会漏字儿。然后或者是呢，你刚刚买了什么东西哈，要退的话，这个取件码和退货码这两个东西，这四个字儿，就这四个数字，我翻来覆去的就是记不住啊。

还有就是什么坐火车挤车挤座啊，就是记不住啊。小韩在我身边，他拼命的点头，嗯，他也这样。那好，那我就开心了，整个办公室里有两个人百分百中招。哎，是不是这样？而且现在我发现大家的记性都越来越不行了，咱都不往远了说，上一秒的事儿可能下一秒就会忘了啊。刚刚出门，哎，要干啥来着？我锁没锁门？网上说了，应对这个办法，忘记总忘记自己锁不锁门，有一个招，就是在你锁门的时候打一套军体拳，做任何一些细小的一个动作，增加记忆点哈、啊。那后来就发现了，任何细小的动作已经增加不了记忆点了，真得打一套军体拳了。还有什么？永远是叫不对人名的，这个就我在我们单位已经上班了都十来年了啊，叫不对人名。嗯，比如说他的名按他姓上了，他的姓按他名上，这太正常了。你看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拯救记忆力已经迫在眉睫了，同志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你要觉得自己记忆力没问题，那我真是很羡慕你呀。那你就把今天的这些知识告诉你爸你妈，告诉咱爸咱妈，他们肯定能用上。首先哈，开始之前提高记忆力，咱们先别着急想办法，我们呢先要知道一个冷知识，也不是冷知识，知道一个热知识。咱们脑海当中呢是有两种记忆的，一个就是所谓的长期记忆，比如说十年八年之前的事儿；一个就是短期记忆，今天早上我喝了一杯豆浆。长期记忆，记忆12岁生日的那天早晨我喝了杯豆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记住了某个东西，而记忆力不行，这个转化的过程出了问题，短期记忆啊，它是没有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这个就像我在咱们就是每天的天气预报，大家也都听到了，前面的版头是夏日悠长绿意昂扬，后面的两句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别说你不记得了，我天天听，而且这个还是我录的，我都不记得。什么阳光跳动在云朵，洒落在草间什么？小孩你记得吗？不记得。你看，哎，不知道。你让我仔细想想，我不准也能想起来。但如果这时候有个人质疑我说：“哎，你那对吗？”好像不对，不知道，不确定了。哎，记忆力不行，这个转化的过程它就出了问题，短期记忆转化不了长期记忆，转化不成长期记忆。那好了，问题来了，我们首先怎么样增强记忆力？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可以增强记忆力，锻炼呀，朋友们，锻炼这事儿太好了，不仅对身体好啊，嗯，心情好，记忆力还有所提高。首先短期记忆力要想变成长期记忆，我们需要通过海马体的筛选啊。比如说长期熬夜就不行，长期熬夜就会抑制海马体的功能。我压根儿不是长期熬夜，我是长期睡不够，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不会缺碘吧，我天天给大家巴巴的，我不会缺钾吧，就天天迷了摸了的感觉，总觉得睡不够似的啊。那不可能，那你记忆力不太好的朋友们啊。那有这样一个实验啊，说招募了150多名志愿者，随机分成了3组，分别给他们进行低强度的训练、中强度的训练和高强度的训练。中强度的训练是每周锻炼3次，每次30到45分钟，坚持6个月左右，居然可以做维持6个月的这个锻炼，就是那个试验。嗯，结果发现呢，6个月之后，只有高强度间歇组海马体功能是得到了改善啊，就是这样。那我说别人呢，那个中等强度的、低等强度的呢，随机采访6年之后发现，就算5年内没有保持高强度的运动，海马体的功能改善仍然是在保持。那说白了，现在我就是得运动呗，那我还要高强度的间歇运动，高强度间歇运动，我想知道那是什么。好，现在就告诉大家那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听到我节目的这一天，坚持每次半个小时、每周3次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跳绳、骑自行车、游泳。我觉得这里最好完成的就是跳绳，一根绳就能跳完，但是你让我跳半个小时的绳，你可太难为我了吧。骑自行车好像也费点劲，骑半个小时。

现在说出来我觉得很轻松，但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就比如说这几天我不一直打羽毛球吗，打半个小时你觉得挺简单的，我打着打着我一看表才过了10分钟，又打得累不行一看表15分钟，每天痛苦个半小时，未来可能幸福5-6年，朋友们，这传销话术呢怎么整成了啊？就第一个，高强度的间歇性的锻炼，怎么锻炼？每天半个小时，每次半个小时，每周3次就可以了啊。其次，还有干嘛？挑起激烈的情绪就可以提高记忆力。我们的大脑里面啊，掌管记忆的海马体和掌管情绪的杏仁核，它俩是相互作用的。掌握了这个一点，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下方案了，给海马体来一个猝不及防，甩自己几个大比斗。我瞎说的，我瞎说的啊，但确实是如此。你可以不用甩自己几个大比斗，你可以看一个很悲伤的电影，你挑起了你很悲伤的情绪，趁着这个时候赶紧去学习，赶紧去记东西。你可以刚和人吵完架，闹死心了，很愤怒啊，这是气得分儿分儿的，别干别的，赶紧去记东西。或者说，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两招这几招压根儿都不现实，或者那咱们挑能实现的嘛，吃点甜品行不行，先抛除糖对咱们身体的危害，吃点甜品很开心，有了这一方面开心的情绪，咱们赶紧去记东西学习。小韩又点头了，觉得刚才那两招不行，这招可以，什么给自己大逼斗，又吵架了，又生气又哭泣了，完再去学习不行，好，吃点甜品让自己开心快乐之后再去学习，就会记忆力更好啊。这是第二种，就是挑起你激烈的情绪，所有的情绪只要不是平平无奇的情绪，开心快乐难过悲伤愤怒都行，都可以提高记忆能力，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学习啊。那研究指出，相比于正面的情绪，朋友们，正面的情绪，负面情绪反而会让记忆的痕迹变得更强。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现在哈，大家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的幸福点都太高了，阈值太高了，很难达到让自己哎呀很快乐很开心的。但是现在成年人一般都受不了挫折，稍微有一点难过就会记好几天，难受好几天哈，就别扭也别扭好几天。哎，趁着这个时候别干别的，赶紧去学习。好魔鬼啊，负面情绪就会让记忆的痕迹变得更强。那网上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分手之后我学会了新的技能，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次失恋我修了2门外语，第二次失恋我居然考上了研究生，第四次失恋我读了博士。哎，就是真的，就是听上去可能很离谱，但是这是真的真实存在的。想要快速的挑起负面情绪，达到瞬间增强记忆力的效果，建议大家干什么？看恐怖片儿。哎，佳琪以前曾经告诉过我，看恐怖片不恐怖是啥呢？把恐怖片的声音调低之后呢，你就放，凤凰传奇的歌，放什么最炫民族风，放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就不害怕了。如果说真的我想挑起负面情绪，紧接着我要去达到瞬间增强记忆的效果，那首先建议大家去看恐怖片儿啊。其次还有什么办法呢能增强记忆力呢啊，就是多听音乐提高记忆和学习的能力。研究表明说，古典的慢音乐对记忆的提升效果是最好的啊。大学生在不同背景的情况之下，记忆不同类型词汇也是有一个这个实验的啊。比如说在古典的慢音乐、流行的慢音乐、流行的快音乐、古典的快音乐这四类对比之下，发现了古典音乐对记忆的提高效果是最好，提升效果最好的，而古典音乐当中的古典慢音乐还要好上加好，就是夯中夯，属于对记忆的提升效果是最好的。这其中尤其推荐什么呢？巴洛克超级学习音乐，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不是指某种歌，而是一种的艺术形式，就是巴洛，我倒知道巴洛克风格，什么那个建筑啊，什么尖顶的什么的那类的，巴洛克超级学习音乐，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一类的音乐啊，巴洛克超级学习音乐。为啥说？因为这个巴洛克音乐当中有部分的节奏是可以

咱们人体当中有一个脑电波给它调整了，这个脑电波调整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最佳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海马体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工作状态也是极高的。有的学生在巴洛克音乐之下，一天学会了1200个外语单词，平均记住概率是达到了96%。那除了只用耳朵听，大家可以多多进行一些音乐的练习，比如说放声的歌唱、放肆的摇摆、放开来演奏。有研究显示，音乐的韵律训练显著的会改善老年人的短期记忆能力，尤其是面孔的记忆能力。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有用的，虽然我年龄没到老年人，但我觉得我身体状况已经到了啊。放声的歌唱，放肆的去摇摆，放开了去演奏，你别管。那首先在不扰民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去公园什么的啊。好，这个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咱们的爸妈经常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建议你让他去，比如说去什么合唱队呀，去学习一下什么音乐呀，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搞一搞音乐，搞搞创作啦，都是可以的啊。其次，费曼学习法帮你巩固记忆。什么是费曼学习法呢？啊，首先，新奇的刺激。就现在很多人很难有新奇的刺激了哈，比如说第一次去迪士尼他是忘不了的，再就是重复的刺激，比如说苹果 Apple， 两个苹果挨两炮，苹果 Apple ABC 一闪一闪亮晶，这些全都是重复的刺激。关联刺激，比如说听到了某首歌，我就想到了其中我一个怎么还没有去死的前任。比如说情绪刺激，像我刚刚说过的，提到了一个恐怖电影的名字，就想起来了当年我在学习什么什么的时候，就看完了这个恐怖电影，我一下我就记住了。其实咱们学习工作当中用的最多的还就是重复，总是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就记你就完事儿了，你就一遍记不下来，写100遍，100遍不行写1000遍。下一句我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你身边的人不知道，宫廷玉液酒，大锤80，小锤多少？如果不知道，他没准是间谍，我告诉你。费曼学习法就是重复刺激，比死记硬背效率更高是啥呢？比如说，把你刚记下来的东西交给别人，发现自己没有理解的地方，再重新的学习，再提炼，再简化。比如说，很长很长的一句话，很长的一首诗，你要知道它表达了什么事情，表达了的中心思想，你再去理解着去背，就会记得更好了。包括还会有一些提炼的方法，这常见经常比如说考公的朋友啊，或者是在高中呀、考什么这些什么的，就像咱们说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你给他编个顺口溜，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不都这个吗？你把刚记下来的东西你首先交给别人，发现自己没有理解的地方啊，如果你说你可以顺利的把你刚学的东西完全都交给别人，别人也能理解了，这个知识点你不就记住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说我交给谁呀，教人没有人，我交给动物，交给你家猫咪都可以，甚至是交给你家的那个仙人掌，交给一个 Apple 都可以。相当于之前是被动记，但现在你是主动来记，把容易把短期的记忆变成长期记忆，就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以上呢就是增强记忆力的几种方法，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老生常谈的，就是我们要把觉睡好。把觉睡好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我现在看来，咱们年轻人哈，更多的记忆力不好就是因为缺觉。咱们把觉睡好吧，先行吗？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是星期五哈，2026年的7月17号，祝大家周末愉快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北宋就这样灭亡了，甚至我们往前又讲了一段，说宋徽宗也去世了。但是您可千万别忘了，宋徽宗并不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啊，他的去世代表不了北宋什么事儿，只是在讲那段历史发生的事情而已。而且呢，从北宋灭亡到南宋建立，它中间还是有过程的。这中间不是还有一个张邦昌那个由金人确立起来的傀儡政权吗？那政权怎么样了？康王赵构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呀？就在宋徽宗、宋钦宗以及那些宗室的子女们、开封城的这些财宝，还有男子女子们被金人带走的这过程当中，赵构在干嘛呢？这些咱们都还没讲，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巧合，当然也有很多的必然。那么赵构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宋徽宗的儿子，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金军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宋钦宗无条件地接受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啊，割地赔款，让宰相、让亲王去当人质去。那么让谁去当人质呢？这时候有一选择，宋徽宗各个孩子里边啊，年长的就剩下了康王赵构和肃王赵书，剩下都太小了，没有意义，你让他送去干嘛呀？乱作乱闹，瞎说话。那你说这俩人选谁呢？选的是赵构是吧？可其实这背后是有故事的。为啥选赵构啊？赵构自己站出来主动要求说选我吧。那赵构怎么这么大义英勇啊？怎么这么无畏啊？其实赵构心里这账算得也特别清晰。他是康王，他妈是徽宗的妾韦贤妃，而肃王呢，那是宋钦宗的同父同母的弟弟，跟自个儿不一样，身份不一样。所以他心里非常明白，这背后说是选皇上，肯定是选这个离他自己血缘比较远的这个兄弟送去，他不可能大义灭亲呢，对不对？亲兄弟永远是亲兄弟。所以当宋钦宗问说，各个王爷们谁愿意为朕一行啊，这时候康王赵构这小九九就已经打好了，就知道最后一定会落在自己身上，与其这样，那还不如争取一个主动，我还能留一个好名声。于是就主动请行，说让我去吧。那宋钦宗当然高兴了，正想让你去呢，你真懂事儿。好，那就有劳皇帝了。这就定下来是赵构了。临行之前，赵构密奏钦宗，秘密的啊，说假如朝廷啊要是方便的话，你们准备啊、是吧，要做点什么的话，千万别以我一个亲王为挂碍，该干的就干，该打的就打，你不要理会我，为了胜利整吧，能不整死我就不整死我，但是要非得让我死才能胜利的话，那就整死我吧。还是非常硬气的。相对比那个和他一块去的宰相，就那张邦昌，张邦昌是哭的稀里哗啦的啊。康王赵构呢还骂他说，你看你是不是个男人啊，这是一个爷们干的事儿，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就到金军的军营里边去了。我们之前讲呢，说这康王在金军的军营里边过得还行，还能跟人家骑骑马射射箭，因为这时候呢金和宋谁也不太知道对方的底细，反正都是以礼相待吧，对吧？你包括宋钦宗第一次到金军的军营的时候也是受到了相当的礼遇的，但是没想到刚来没几天，宋朝那边就派杨平仲夜袭金营，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咱讲过没成，宋军被打败了。这下子康王受刺激了，怎么受刺激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这个心理变化。最开始他们的这想法是什么呢？说我没见过这个战争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死人是什么样子，我作为一个王爷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锦衣玉食，我们整个这家族统治这个国家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很有钱，我们不需要考虑那些打仗不打仗的事情。所以呢在他的眼里边觉得那金兵就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大宋的将士也很厉害的，是不是？宋太祖当年也是马背上得天下。所以他之所以能说出那番话来，哎，有事儿你就来啊，别管我啥样，就可劲整，别管我死活，就打就完事儿了。这事实上是一种
你不能说他无知，但是你得说他是源于轻敌而带来的幼稚和无畏。无知者无畏吗？对吧？他要知道死人是咋回事，知道打仗是咋回事，他就不会这么说了。所以他才在金营里边会表现的相对轻松一点，我又能干这个，我又能干那个。哎，心里边想，哎，估计啊没两天就谈完了，或者说呢没两天呢他们就打过来，我藏在金营里边，一旦他们打的时候我躲起来就完事儿了。他是这么想的，而且呢还设想说，我万一回去之后啊，我这个算是有功之人呢，对吧，派两个人出去当人质，我就去了，大义凛然的去了，这会儿我们再赢了再回来，那我绝对是能够受到重用的，我绝对能够有各种待遇，那我那名声肯定特别好。他想的是这个，没想过会失败。所以当宋军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态最开始是很盼望宋军赢的，但没想到宋军让金兵给击败了，而且金兵还好像没怎么出全力，这就让赵构心里边觉得很受打击，心里边很难受啊。你说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们派人来不派点厉害的，不一举成功，你们到这来就你还想搞第二水啊，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脑子穿刺了还是怎么着啊？他还挺愤怒，但是当他知道来的这兵是姚平仲率领的这个陕西部队的时候，他又傻了。因为什么呢？说这陕西军呢就是宋军当中的精锐，姚平仲带的这帮人呢又是陕西精锐军当中的精锐，但是就这样一支精锐军到这儿来，那好像碰到魔鬼一样，就让金军给打败了。康王赵构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败，他只知道败了，所以他很受震撼。我了个天哪，原来金军这么厉害啊！进而马上想到自己可能回不去了，哎呀，我干了一件这么傻的事儿啊！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心里边充满了恐惧，我会不会死啊？到这来他以为就是到这来立功来了，他没想过他自己真的会死在这里，所以他开始害怕了。而这个害怕呢，在他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我们后来说到了南宋的时候，这个兵哪怕是看上去很精锐，哪怕是看上去这个形势局面都对南宋有利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去打金人，就觉得打不过金人，为啥呢？好像皇上有病似的，在后面拖后腿，就是这个心理在作怪。之前被吓着过，他无法面对，没有办法去正面的去思考和金人之间的这个战争的问题，吓着了。而也正因为他吓着了呢，在金人把这个宋军打跑之后啊，金人也会非常愤怒啊，就质问他，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你们家你们有没有地位，怎么你当这人质来啊，作为一个王爷，堂堂一个王爷，宋军一点都不在意你的死活呢，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不是王爷？在这个金兵派人来恫吓人质的时候，康王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虽然没到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的这种程度，可是呢这个状态和之前说我意气风发，我还指责别人说你不要哭，你是不是爷们儿？没有那状态了。那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金军就认为呢，这康王作为一个王爷，之所以还有人啊出兵来打，就是因为这个王爷呢，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是这王爷呢，他这个身份地位不够高，他虽然是王爷，但是也是王爷里边的低配，所以我们要求换人的时候呢，人家要求的是换王爷里边的高配。啊，其实说起来算是顶配了，为啥？因为这是皇帝的同父同母的兄弟肃王。那把肃王换来之后呢，金人还真不贪，说反正留着你康王也没有用，你回去吧啊，你和肃王换一下，我不管你是真是假了，反正你这价值太差了，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把康王给换回去了。这是第一次金人进攻开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中间回去康王是怎么疗伤，怎么再次享受这个富贵，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提了。这大难不死，他觉得必有后福，或者说是我得补一补啊，我得吃吃血啊，我得这个把我在那儿受到的惊吓呀，我得弄回来啊，等等等等，这我们不关注。等到金人第二次进攻开封的时候，康王再次领命出使金朝，
这时候他这心态就和之前又不同了。可是呢，在这个出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副使王云在磁州被杀掉了，迫使康王只能转回相州，他就没去得了，没去得了也没回得了开封。可是这个历史的巧合呢，反倒是没给他造成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家族成员一块儿客死他乡的这种结果。所以康王此时此刻感觉到是非常的侥幸，感觉到是非常的幸运的一件事儿。就连许多深陷开封重围当中的大臣都认为康王能够为磁州市民所留，那一定是天意，这是老天要给我们大宋留一个种子。但是康王在这呢并不是庸碌无为，后来开封告急的时候呢，这钦宗不是下令吗，让康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说你赶紧召那个秦王兵，你赶快来。那康王就得竖起招兵旗，咱招人吧，说大伙能来你就来吧。结果檄文就下到各州，各州的这个各种人士吧，反正按照皇上的要求就是能来就来，但是呢你总是得找一个大旗帜，说我们就这3000多人或者5000-6000人，我们放在战场上啥也不是，这一股洪流就过来就没了啊，一波进攻都扛不住。但是如果我们跟着大部队走，这3000多人还是我们的本钱。一打听说谁在招人呢，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康王，他的这个名头最大，那我们去投奔他吧，管咋是个王爷，而且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啊，所以很多人都去投奔康王。那这么多人都来，三下五除二的，这一会儿一来一会儿一来，几天的功夫，这康王手底下就聚集了50000多人。那聚集50000多人之后怎么办呢？那康王就一个目标啊，是吧，我们这主题就是赴京城秦王去，我们准备出兵。可是朋友们，您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康王已经被金人吓破胆了，他在心底是不认同自己的这种武力的，他不觉得我自己能赢。所以你说我在这喊说我们出兵吧，康王是真实的意愿吗？绝不是，绝不是。这个时期正好是宋钦宗在金人的授意之下派遣使节带着密令蜡丸跑到大名府，说什么呢，说金人啊登城不下，方意和好，可屯兵进殿勿动。就那意思告诉你们这帮这个叫秦王的人，你们先别着急，我们正在谈，我们议和了之后呢你们再来，来得及你们先在这儿别动啊。其实这是啥，这是缓兵之计。皇

上都已经被困住了，这玩意儿你还能信吗？康王手底下有的人就看出来了，说这是假的，这是金人的诡计，那我们应当赶紧出兵，就去帮皇上，我们去解京城之围，万一这是敌人的诡计，那我们识破他了，我们已经兵临城下了。这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为啥呢？因为你想啊，假如金人真的不在乎秦王的这些兵，也就没必要让钦宗写这东西了，写了就是因为在乎。好，现在去还是不去啊？哎，康王不爱去，我不是说了吗，他害怕，好不容易这才脱离了金军的这个虎口，我再往上撞去，开玩笑吗？我之前非得发那个秦王之师，我是因为不敢违抗君命，但是我心里边怕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现在我接到了这个密令，那当然顺水推舟，借坡下驴，我遵旨办事儿。可是这话呢，又不能自己说，哎，这时候就需要大臣，需要心腹了啊，心腹得能揣摩领导要干啥。手下有一个叫汪彦博的人，这个人平时很受康王的信任，也很受宠，所以他最能琢磨这康王的心思。啊，一看康王这状态就明白了，针对有人提出要出兵去秦王的这种想法呢，他说出这样的反对意见。他说金人啊，有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京城城下，四周都把守着要害，水泄不通，说咱们现在奔过去，就咱们五万人够干嘛的呀？那不是羊入虎口去送死去吗？当今之际咱们需要更多的人，可是更多的人咱们不能在这儿招，在这儿招你招不来人，另外这也不是你的大本营，咱们先得找一个稳当的地方歇歇脚，然后把咱们的这个地盘巩固了之后，咱们竖起招兵旗，让那些秦王的人都到咱们这儿来集合来，哎，等那个时候咱们兵力胜了，我们想去解京师之围也方便。这话说出来之后，元帅府里边那些想要主和的那帮人举双手双脚赞成，谁也不愿意打，对吧？我的命是我自己的，皇上是谁呀？对吧？然后康王呢就带着自己手下这些人就要撤啊，就不去秦王了。主张秦王的那个叫宗泽，他就觉得这事儿不行啊，不能这么干呢，一直在别扭着，别扭别扭呢，他也发现这康王是不准备真的出兵了，于是他想自己干。靖康二年正月里，宗泽发兵大名府，并且对外宣称说康王在军中指挥，要各路秦王兵马马上入京。秦王他也挺厉害啊，跟金军打了几仗，占领了开德府，占了开德府之后呢，就自作主张的给一些官员写信啊，要求这些人呢跟自己一起干，一起合兵，一起去救皇帝去。但是你毕竟不是康王赵构，你有什么名义呀？你现在又打着康王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儿，你到底什么身份呢？名不正所谓言不顺呢？那些人呢都觉得宗泽说这事儿不准，所以也都没理睬他。宗泽一看这种情况，没有康王我真玩不转呢，就给康王写信，请康王呢带领着兵马会师京城，说咱们一起去秦王吧。可是康王还是我之前说那态度，怎么说都可以，我就不出兵，我出兵也可以，我不去。当然了，他不动得有不动的理由啊，说我这边兵还没招好呢，我这人还不够呢。可其实康王这时候呢，连马兵带步兵，哎呀，什么马兵，骑兵啊，兵马加一块得有五万多人了，对外宣称16万了。从这个人数上来看呢，宋兵也不算少的。但是呢，这宋兵啊，他的这个实力就非常有限了。首先这一部分呢都是被打溃散的原来的部队拼凑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临时招上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山林里边的强盗。说这些人的这个战斗能力啊确实是一般，康王不出动呢也算是对自己的这实力是非常的清醒的认识吧。啊，你要送上前去，那也是上一个死一个，上两个死一对。那么这么些兵怎么安排呢？康王人家也有自己的调兵遣将，排兵，你带3000上那儿，你带8000去那儿，你带7000在那儿。哎，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忙活，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康王根本就不是为了解京城之围摆的进攻的阵势，而是以自己所在地为根本，以这块

画了一个弧形，设置了一个防守圈，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想打。再加上金人这时候呢正在考虑说我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怎么能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些财宝啊什么时候运怎么运，正想这些事情呢，也就没有心思去找康王的麻烦去。一直等到正月过去，到了二月的时候，金人一听说康王有这么大一笔势力，是吧，十多万人二十来万人，那你这个我们得往心里去啊。于是就让钦宗给康王写了一封诏书，命令康王把军队交给副元帅之后立刻回京城开封。康王接到这个诏书之后就跟手下商量，其实今天有啥可商量的，康王绝不想去，只是借手下的嘴把这事儿说出来而已。果然呢，手下就说了，说陛下，不能叫陛下啊，说大王你绝不能去，这肯定是金人的诡计。那正中康王的这个心思啊，所以康王就不去。不去归不去，没多长时间呢，突然之间在开封府里边传过来一个信息，说得到小道消息，金人准备要派5000铁骑袭击康王的地盘，并且转告康王说，大王之兵啊，你要是能击呢就击，就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呢要不然你就撤吧，你躲远点吧。康王当然不敢打了，他挺感激这情报，赶紧带人就跑了，跑到山东巨野去了。结果等他们跑了呢，金军也没来。后来分析这是啥呀，这不过就是金人的一个计策，就是吓唬吓唬你，看看你到底行不行，你要行那我就重新评估你，我的计策我再想办法，你要是不行我给你吓跑了就完事儿了。要不然为啥这情报里边说你要能打你就打，你要不能打你赶紧跑，而且往远了跑，这都是设计出来的。而金人能够这么做，再一次从侧面说明金军根本就没有精力，也不想再在武力上跟宋耗下去了，他们就是要把钱要把东西拿走，谁也不要打扰我发财。哎，这是康王的态度，还有金人的状态。所以两方都是这样的态度，那我都避免接触，就没有什么交集呗。可是呢，那位忠心报国一直想要秦王的宗泽实在等不下去了，康王你既然不出击，那我就自己干吧。他自己率领着部队向金人发动了进攻，但是实力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人数上就不占优势，上来就被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就逃到魏州去，在魏州这个地方呢继续休养，重整装备，准备要再一次进攻。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呀，但是时间给所有的人的机会都是公平的呀，他在这儿还正在等呢，还正在这个筹备呢，招兵呢，突然之间到四月初了，听说金人把徽钦二弟给带走了，北上了。宗泽一着急赶紧带人出发追去呀，不能让他们走啊，咱们的皇上怎么能让他们给掳走呢，不行啊，赶紧去接，赶紧去救，赶紧给弄回来。这一路上不但自己跑，他也吸收了经验，还继续向别人发送请求，说快来帮忙吧，咱们的皇帝要被抓走了，快来吧，再来晚就来不及了。但是没有人理他，没有任何一支将领愿意配合他，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来和他会合，所以宗泽这个事儿呢也没办成。好，这就是康王的表现，钦宗徽宗被弄到北方去了。现在开封城里还剩谁了呢？还剩下傀儡皇帝张邦昌了。这大楚皇帝这是金人扶起来的，底下的大臣也给配备齐了，如果建立南宋的话，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如何清除呢？张邦昌说起来他和康王赵构也是老朋友了，他们之间他们会有怎样的交流，有什么妥协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说吧。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

0: 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我发现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啊，就是当下这些年轻人、现代人啊，一个个啊，那我跟你说，那就是什么大学本科啊、博士、硕士的，是不是、啊？那物理、化学呀，笨的那背的那滚瓜烂熟的啊。然后现在啊，一出来说话的时候，那张嘴闭嘴全都是唯物主义啊。结果你发现私下里啊，就每个人身上好像都藏着一套专属的一个玄学的生存法则啊。为啥说藏着这个玄学的一个生存法则呢？就嘴上说着，哎，我什么都不信。但行为上啊、哦、你看吧，我跟你说，烧香的时候那家比那大爷还讲究。一个大火车啊，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哦、出门如果说看见井盖的话啊、哦、我敢说10个人有8个人下意识的都得蹦过去或者绕过去。肯定是没有人上赶去踩井盖的啊、哦、如果真是不小心踩住井盖了，那必须得马上拍后背3下啊、哦！美其名曰踩井盖会掉好运，拍3下，把福气再拍回来。当然了，咱东北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哈、啊，是啥呢？踩井盖以后得挨揍，你得打3下，你化解一下啊。就我上次跟我一个哥们儿，我俩出去逛街溜达啊、哦，他因为躲一排井盖，那家伙差点啊！我跟你说，差点让电瓶车给刮着啊！完，我就劝他，我说：“你看，那不就是个井盖吗？你至于这样吗？”完，他还跟我掰扯呢。他说：“哎呀，你不懂，去年你都想象不到，我连续踩了3次井盖啊、哦！当月我跟你说，工资延迟发放，外卖连续漏送，手机掉地上，屏幕还摔碎了。所以说，3件坏事凑一块儿，一定就是井盖在报复我。”哎呀，所以你看啊，这道理谁都懂，但是该讲究的那是一点都不含糊啊。所以啊，咱今天就不聊啥新闻了，也不聊啥情感了，也不聊养生了啊，咱就唠点这种家家户户都沾过边，并且离谱到离谱的，所有人还忍不住偷偷照做的民间小玄学。啊，先声明一句啊，今天所有的内容啊，咱就当段子听，纯属搞笑的啊，没有任何封建迷信的色彩。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一段音乐过后啊，咱们节目继续，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哈，今天咱们分门别类盘点生活当中各种搞笑的玄学，从老一辈代代相传的民俗讲究，到年轻人独创的赛博玄学。哎，咱们首先来讲哈，就是这个长辈刻在 DNA 里的一个居家玄学。我相信啊，就每家的爸妈爷爷奶奶都有一套啊完全不能打破的居家规矩，就每一条啊听着那都老玄乎了，执行起来也是格外的严格。小时候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啊，少不了一顿念叨，甚至还得挨顿揍。第一条啊，就屋内不能打伞。从小到大，只要我在家里边把雨伞撑开玩啊，你放心吧，我妈立刻得冲过来抢走，并且严肃地警告我啊，你屋里边不能撑伞，不长个，并且还会招霉运。哎呀妈，小时候我真信了，我跟你说，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琢磨明白啊，老祖宗其实不是怕招霉运啊，是以前老房子呢它这个举架比较矮，你伞一撑的话容易碰到什么房梁啊、灯管啊、以前那种吊着的灯泡啊，哎，所以说纯粹是怕搞破坏，硬生生编了一个玄学理由啊，其实就是用来管孩子的。那更搞笑的是啥，我有个哥们儿啊，去年这不是装修新房嘛，买了一把超大的一把这种遮阳伞啊。那这遮阳伞人是想放到阳台的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客厅先把它撑起来，想看一下比例。结果我跟你说，哎，他的奶奶当场就急了，那家拿笤帚追赶我们，那这不行啊，这还能放屋里边撑开伞，那一家里边的财运全都跑光了。哎呀，最后实在是逼没招了，我们只能是拿着这把伞，上阳台把它撑开的。还有第二条啊，我相信大家伙也是全国统一，就是吃饭的时候，但凡有人把筷子竖在碗中间，全家人都会立刻制止。因为啥呢，长辈人说了哈，长辈人说这是祭祀亡人的一个摆法，如果你日常这么干的话，当天必会吵架并且走备孕。你比如说我哥们讲啊，我哥们家就对这方面特别讲究。有一天他就上班加班挺累的，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是走神了嘛，这不是筷子直接就插在这个饭碗里了。然后呢，他爸就看见了，当场我跟你说啊，把那个筷子和那些碗和那碗里的饭全都倒了，又给重新盛了一碗。说啥呢？说煞气太重。哎呀。导致以后啊，他都特别注意这件事儿，每次回家吃饭的时候那都规规矩矩的。还有第三条啊，是晚上不能晾衣服，扫把不能进厨房。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的时候绝对不能晾什么外套啊、裤子呀，尤其是小孩的衣服。人说了啊，老话说夜里边啊，你这衣服挂外边容易沾染上不好的东西。还有扫把，扫把说啥呢？必须得藏在阳台的角落，不能立在厨房。理由是扫把会自带晦气，放在厨房将会扫走我们家的财运。然后在个别的一些地方呢，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衍生规矩，也就是新买的扫把到家以后必须得剪掉一个小角，不然的话，哎，他会把家里边的贵人全部扫走。这一点上啊，真是就我哥们儿啊，新房买了三把扫把，他妈拿起来剪子以后，每把扫把上面剪掉了一个角。哎，第四条还有个啥呢？就是打碎的东西啊，你们就是品一品。老人必须得是啥？必须得碎碎念一番。如果打碎个什么碗呐、盘子呀、水杯呀，第一时间必须得说啥？岁岁平安。而且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沉默，你必须得大声的说出来“岁岁平安”这四个字，不然接下来的几天会事事不顺。知不知道就这么回事啊？我依稀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哎呀，就是失手打碎了一个陶瓷碗，然后当时嘴笨嘛，没来得及说出口。哎呀，我妈追着我念叨一晚上啊，说的你看看你咋就不听话呢？你快念一句岁岁平安，以后能不能长记性？这样的话才能逢凶化吉。哎呀，当然了，我们家这。

这规矩吧，也无非也就是念念岁岁平安得了哈。还有一套配套的衍生出来的玄学，也就是打碎的瓷器不能直接丢到垃圾桶里啊，你必须得拿啥？拿红纸包起来再扔，因为红纸可以挡灾。所以啊，以前很多的家庭都会囤一沓红纸，专门应付什么摔碗呐、啥的，堪称是居家应急玄学的工具包。当然了，除了居家以外哈，咱们就是吃饭待客也会有一堆离谱的规矩，比如说三道菜不能摆在一条直线上，为啥呢？看起来像上供似的。再比如，哎，看望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送梨，为什么？因为梨代表分离。还有啥呢？什么半夜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能回头。哎，镜子不能正对床头，夜里照镜子可能会损耗你的精气神儿。所以用现在的一些想法去总结一下长辈这套玄学逻辑啊，那就是但凡生活里容易出错、容易惹麻烦的行为，全部都被包装成了会走霉运。哎，用玄学去约束行为，本质呢其实是降低这个啥呢？降低家庭教育的成本。哎，只是流传久了，所有人真的把这件事当成是天机，哎，而且是严格的遵守啊。哎，你说完家里了，咱再聊一聊出门在外啊，刻在所有人习惯里的一个预兆玄学。什么是预兆呢？比如说，哎，眼皮跳、耳朵烫、走路掉东西，每一种其实都可以对应一套吉凶的说法啊。明明其实那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的对号入座了。哎，先说眼皮跳，全国统一一个版本是什么呢？叫做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左眼一跳，整个人都飘了，那家到处跟朋友分享，觉得自己马上要发一笔横财呀，那收红包、涨工资啥都有可能啊。然后右眼一跳，瞬间焦虑，出门小心翼翼，生怕踩坑似的。民间啊也会有一个化解的方法，比如说右眼跳了的话，你可以哎撕下来一点点的白纸，蘸点水贴在眼皮上，寓意叫啥呢？叫做白跳一场，灾祸消散。哎，我去年曾经就有过一次哈、啊，就右眼皮连续跳了两天呢。出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我全程谨小慎微，过马路的时候左右看两三遍呢。开车的时候我跟你说，压根都不敢踩油门啊，快递也不敢拆，网购我也不敢下单。最后是后来上厕所看一眼，您说了，你这个是属于上火的结膜炎，滴两滴眼药水就好了。然后我买了一瓶滴眼液，回去当天晚上滴，第二天早上就好了。你说白白紧张两天。还有一回啊，就是我左眼皮跳，你知道吧？左眼皮跳，人家说左眼跳财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到处炫耀，我说你看，我现在左眼皮都在跳，你们都能看出来吧？所以说我可能马上就要中彩票了。结果当天我的那把雨伞丢了。后期呢也是长辈给我解释了一下，说财不能外露，说出来以后好运直接就消散了。哎呀，再来说耳朵发烫的玄学哈，人说了，左耳朵发烫是有人夸，右耳朵发烫是有人骂，两耳朵一起热那是好坏消息一起来。你在这安静坐着啊，说耳朵突然发烫，你要排除了什么呢？排除了发烧，排除了过敏，大家第一反应，哎，是不是有人背后议论我？其实我跟你说，纯纯是想多了啊。再来说，还有走路的一个全套玄学。走路这一块，首先是不能踩井盖，哎，踩完以后必须得拍后背，对不对？路上如果看见红包纸了啊，然后包括散落的头发、碎红包之类的，一定不能捡，因为啥？老话说了，那是替身灾物啊。如果捡了的话，就会被就替别人去扛这个霉运啊。还有啥呢？就是钥匙如果频繁的丢失，那么可能你近期有破财的风险。还有就是说了啊，说走路如果踩到了口香糖，哎，反而寓意你会捡到钱。我回忆了一下啊，我的前半生捡了，我踩了不少口香糖，但每回捡完以后，我就跟着处理口香糖处理半天，我也没捡着钱呢。那你包括像我那哥们儿似的，就为了躲井盖练那个蛇形走位。哎呦我的妈！前两天下雨，这家躲井盖躲得蹦蹦跳跳的，一溜十三招下来以后是

没踩着井盖，鞋都灌包了，冻的那家都直跺脚。你说，我说图啥呀？你说你真能破财是假的呀？你说给自己冻够呛。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就是眼下很多人都会中招的一个玄学，那就是出门反复折返，当天办事儿的话，大概率可能会不顺利。民间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出门啊，你走到楼下发现自己忘拿手机啦，忘拿钥匙啦，忘拿钱包啦等等啊，然后你又折返回家了，那么此刻你的气场将会被打乱。所以你当天办事儿就会容易碰壁。哎，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啊，我下楼以后发现，哎，我证件忘拿了，然后又折返一趟。等我拿完证件再去排队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哎呀妈，排两个多小时，事儿也没办成。哎，回来以后啊，我当时我跟你说，我非常认同这条玄学，所以以后我再出门的时候，我都反复检查我的物品啊，检查三四遍我才出门。还有个啥呢？还有个交通工具玄学啊，比如说啊，酒店这一块，你要是出门了啊，住酒店一定要避开4楼、14楼、18楼，据说是数字不吉利。然后人说了，打车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坐末尾编号4的车啊，住酒店床头别正对镜子，也别靠电梯的墙。哎，接下来咱再盘点哈，就所有上班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啊，当代年轻人已经把职场的玄学玩出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啊，比如说写字楼的工位，你以为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位吗？那个个都属于是小型祈福道场，离谱程度那家绝对刷新我的认知啊。先来盘点第一个啊，顶流的一个工位吉祥物啊，前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的叫什么呢？叫发芽的生姜，美名啊，美其名曰叫黄金笋。我也不知道那黄金笋这名咋来的。那你说以前的工位吧，咱最多也就是摆摆啥多肉绿萝，现在咋潮流变天了？这菜场的菜都得摆桌上了。有人说了啊，去菜市场3块钱一斤的那种啊，这个生姜知道不？哎，买上一大块啊，回来以后了泡上水。Break me down, my heart is pounding. 泡水里面以后没几天它可能就发芽了，然后你摆在显示器旁边，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见芽见财，掌心暴富。更有甚者呀，在小某书上啊，10几万字的笔记啊，那都晒出来了。啊，有人说了，说嘿，我养这个姜，整整养了2周，哼，甲方主动增加预算。还有人说啊，嗯，我这玩意儿摆了1周，顺利通过答辩。前些天我有一朋友，他也跟风啊，他跟风咋的呢？奶茶里边泡生姜，哎，每天你说咖啡啊、茶水啊，哎，轮流浇灌啊，精心养护，养护了大概1个多月呀。我跟你说，终于把那块生姜给养臭了。每次你路过他工位的时候，领导过来问你这咋整的？你这块放什么玩意儿坏了，这么臭呢？后来领导一咬牙一生气，扣了他200块钱绩效啊。那比生姜更离谱的啥呢啊，现在网上还流行啊，很多的工位养小泥鳅，这个别名叫做土龙。尤其是很多网友分享哈，说这个设计师策划啊特别爱养，而且这个玻璃缸里边多放几条泥鳅，说泥鳅扭动 S 型事业线啊，它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提案的通过率，而且每条泥鳅还起什么名呢？哪个甲方难缠，哎，他就叫哪个名；哪个领导苛刻，他就叫哪个名。哎，寓意是把所有的困难全部化解啊。终于有一个网友分享啊，当时他呢也是养了3只泥鳅，后来不小心啊，养泥鳅的鱼缸漏了，结果键盘泡坏了，他那个属于机械键盘啊，维修费花了300多，瞬间就崩溃了。同时还有很多一些各种工位的一些避灾操作啊，比如说电脑蓝屏、打印机卡纸，不先检查线路，先对着设备轻声安抚，甚至更有甚者还对着设备磕个头。前两天我发现哈，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一个小年轻人嘛啊，
他拿一颗糖当做贡品，祈求机器配合他工作。哎呀我的妈，我看到这段短视频的时候我都疯了。甚至他的另一条作品啊，我还亲眼看到他啊，就是啥呢，这个打印机卡纸嘛，他放了一颗糖在打印机上，祈求打印机可以恢复正常工作。结果也就十多分钟吧，由于打印机过热糖化了，把里边齿轮都给粘上了。后期那维修师傅来了以后修了半天啊。那么职场呢还有啥呢，比如说这个电脑桌面不能堆满了文件啊，这种杂乱的话会拥堵你的财运。包括你像鼠标垫，你得选红色可以旺事业啊。比如办公桌的抽屉里边你放一枚硬币可以防止加班。然后你在写方案之前先去某的一些视频网站上转发锦鲤啊，可以保佑一次过稿。还有啥呢，还有面试啊，包括谈客户的一些玄学。说了啊，面试的时候你可不能穿这个红色的内衣啊，因为穿红色内衣的话那会隐藏你的旺运。最扎心的啊还有啥呢，就是算命师傅说了，算命师傅说，哎呀你这命里边才华横溢啊，你天生适合创业，你绝对不能打工啊。其实我跟你说呢，算命师傅没跟你说实话，他觉得你上班容易摆烂，你根本挣不着工资。包括你像射手座，射手座可能也去算命，大师说了，哎呀你命里边飘忽不定啊。射手座直接回了一句，哼，我可不是飘忽不定，我是存款飘忽不定。如果说长辈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玄学啊，就是说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信不过，那年轻人你说啊，直接升级成叫赛博版本的一些玄学，不用烧香不用摆件，一部手机就能完成全套的一个祈福流程啊。主打的是啥呢，就低成本许愿啊，几分钱的流量，哎，换一夜暴富的美梦。为啥这么说呢啊，第一大顶流现在出了一个 APP 啊，叫电子木鱼啊，功德玄学。当然了也可以不用下啊，也有小程序版本的。就是你只需要敲击屏幕啊，哎你这个功德就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哎现在你发现有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摸鱼啊，他干啥呀，就在那块敲木鱼熬功德。地铁上以后你望一眼望过去，你发现啊一半人刷短视频，一半个人在这块敲木鱼呢，那功德堆的满屏幕都是啊。甚至有一些人晚上睡不着觉 emo 了，是不是疯狂敲木鱼，敲手机屏幕，跟着敲了半个多小时，积攒了上千的功德呀。结果发现啥，第二天依旧该起不来起不来，该被领导训被领导训。哎呀其实啊，就是长辈们的一些民俗讲究大多都属于是古代没有完善的礼仪，或者是一些这个安全的规则啊，用玄学呢去约束我们的行为。年轻人各种离谱的一些祈福操作，本质呢是高压生活里低成本的一种心理安慰啊。你生活压力大，工作不顺，对不对，对未来很迷茫的时候，敲一敲木鱼，转发转发锦鲤，摆两块生姜，哎，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啊，然后也可以短暂的去缓解焦虑，这其实才是玄学流行的真正原因。当然这里边吧也有一些啥呢，也有一些是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浪漫的小乐趣啊，比如说一家人一起遵守一些细碎的吉利的规矩，年轻人互相分享一些积好运的梗，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多一点期待和盼头，那你不仅无伤大雅而且乐在其中。那最后送大家伙一句接地气的祝福，不用靠玄学求好运，认真生活自有好光景啊。你还了解哪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小玄学，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祈祷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

0: 电话给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由于肃顺的巧安排，京津两地的一些名妓便来到了承德。不光说有些官员去到那里寻欢作乐，有时肃顺也偷偷约皇上一块出去玩。先锋帝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岂不是荒唐上加荒唐吗？这样一来，皇上这个病上哪儿好利索去啊？因此宜贵妃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皇上也没有用，非但说没劝动先锋帝，倒让肃顺这些人得到了消息，知道了他的心思，打这之后啊恨上他了。包括那些流经的王公大臣也劝皇上回銮，那也等于是肃顺的敌手，因此他决定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接下来没多少天，他向朝廷内务府总管大臣户部右侍郎宝云提出取库银20万两来补充热河的费用，而宝云却说内务府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这一下肃顺急了，他以抗旨不遵为由，便将宝云降了3级，以此呢也震慑一下恭亲王奕欣，想削弱他的势力。紧接着在热河行宫内，他提倡大家要紧衣缩食，节俭度日，现在银两不够了，首先是后宫宫妃的钱粮蔬菜等要减免一些供应，因此很快除了皇上和皇后的御膳没有改，从宜贵妃开始，后边所有的宫妃每天中午晚上两顿只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一份羹或粥，其他的就没有了。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就甭想了。即便这样也没有多少日子，紧接着又开始减免。减免成什么呢？半个月只让这些宫妃吃一顿肉，而且菜肴啊也不怎么翻新，每天基本上就是土豆白菜熬萝卜老三样换着来。这时宜贵妃便注意到皇上的膳食不但一样没减，而且还增加了很多营养品，皇后呢也没怎么缩减。肃顺这些人呢每天到外头去吃饭，他们究竟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无从知晓，但是从那一个个胖墩墩的样子脸上红扑扑那劲儿就知道保证是美酒佳肴。这些人兜里揣着钱呢，有的是银子呀，能亏得了自己吗？可是为什么一味的要缩减宫妃们的膳食呢？这种日子一连气儿过了数月，好多宫妃都受不了了，因为什么？熬不住啊，一个个娇嫩的样子再也瞧不见了，小脸又瘦又黄，跟山沟里出来的村姑差不多了，纷纷向皇后诉苦。皇后这个人比较仁慈，但是呢老拿不准主意，于是便带着这些人一块儿找宜贵妃来商量。当着其他的宫妃，宜贵妃一句话都不说，她比较谨慎。等到把别人都送走了，就剩下皇后一个人了，宜贵妃这才给皇后出主意。她说皇上每天都是几十道菜，一道没减过，要依我看呢，皇上那看菜不行就免了吧，这样呢还可以节省点费用。宜贵妃所提出这个看菜可不是摆在桌上让皇上看的，是什么呢？ 是半餐的歌舞。这个咸丰帝有一个爱好，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准儿要一边吃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看着美女跳舞。就这一项费用可不少啊，如果说给皇上免了，那肯定能节省不少钱。但是等皇后跟肃顺一说，即刻碰了钉子。肃顺不干，他说这不是扫皇上兴吗？这样一来皇上要吃不下饭去谁负责？那岂不成了欺君了？再一个，大伙都知道皇上有一道看菜，这要是给撤了，别人还以为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宫里头就缺这点钱吗？怎么着皇上的御膳是不能有丝毫撤免的。这下弄得皇后都没辙了，跟宜贵妃一说，宜贵妃咬着牙的恨肃顺呢。哦，现在话皇上的一点不能撤，那宫妃就一天一个馒头一个窝头啊，这样传出去好听啊。嘿，这家伙真够狠的呀，他是千方百计的讨皇上好，死气白咧的整我们这帮后宫的娘们儿们，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恨的有心去质问一下肃顺，但是又一想不行，怎么的，那样显得他太刻薄了，一旦肃顺到皇上面前去学舌去，到时候添油加醋，他可就到倒霉的时候了。这肃顺再说的犯小心眼儿，国难当头，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吃两天糠窝窝怎么了，能噎死你啊？那样的话岂不弄巧成拙？不行，接下来还得接着忍，再忍十块钱的吧。但是那也不太好忍呐，因为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俩月呀。宜贵妃也整天在发愁，这热河行宫究竟住到什么时候才算一站呢？除了他劝谏皇上要回銮之外，这恭亲王奕欣他们也不断上折子劝皇上回京，可是肃顺等人则是百般阻挠。他们劝皇上说不要着急回京，再静观一下事态，洋人闹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就这回签完合约之后就会那么老实，不再挑衅，不再耍花招了？好多的能臣都没有能退得了敌，臣就不相信恭亲王奕欣能耐就那么大，就凭他几句话就把外国人全都给说服了，从此再也不闹事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咸丰帝听完之后又陷入了深思和犹豫。肃顺抓住机会继续吓皇上，他说万一圣驾回銮之后这外国人再打过来，到那时留不是撤也不是，皇上会进退两难呐。咸丰帝听完频频点头，他觉得肃顺分析的合情入理，于是便提起朱笔来给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写了一份谕诏。他在谕诏中说，朕决定本年暂不回銮，请王公大臣不准再行奏请。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回京城，原因你们不要问了，但是谁也不要再催了。这也等于是咸丰帝给流京的大臣们下了死命令了。京师的恭亲王接到这份朱谕之后简直感到无可奈何呀，他不由叹口气，心说皇上四哥耶，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呢？难道真的让肃顺给迷糊住了吗？既然咸丰帝的朱谕已经下来了，其他的大臣也都感到无奈，没法再劝了。可是留守京师的这些大臣也认为皇上迟迟不回銮肯定跟肃顺有关，这就是这家伙捣的鬼。尤其是一向沉不住气的圣宝当着很多人的面便发牢骚说，皇上留在热河，一切政务全都有肃顺、端华、载垣几个人包揽了，这么一来皇上岂不是等于被他们挟制了？文祥一听这话吓一哆嗦，连忙冲他一摆手，哎呀圣将军小心隔墙有耳。圣宝武将出身， 说话不加思索，他也不在乎。他说：“有耳我也不怕。”肃顺的用心可以说路人皆知，他不就是借着自己在皇上身边服侍这个空当，想做些手脚吗？我看他到底能折腾到哪儿去。大伙儿正在这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呢，突然就听外边有人喊：“圣旨到！”这下大伙儿不由一愣啊，连忙出来接旨。传旨太监高声宣贺：“圣上谕旨，朕2月13日将起銮，19日回宫，3月初在游京起銮，初6抵达东路，礼成之后14日驻跸避暑山庄，钦此。”大伙接完旨之后全都呆了。圣宝憋不住啊，他说：“我说六王爷，您说这怎么回事？皇上回銮就在京城住那么几天，然后还回承德去，与其这么折腾，还不如不回来呢。”一心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只要皇上愿意回銮，这是好事啊。回来之后咱们再做商议吧，我等还要马上回奏告诉皇上，咱们届时到密云去恭迎圣驾。”桂良听完不由也叹了口气，他说：“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希望这次皇上不要再改主意了。”咸丰帝决定回京，不管是小住还是长住，一切都要等他回来再说呀。北京派这几个大臣紧张地做着各种的准备，但是很快他们又接到了皇上不回来的消息，真是空欢喜一场，白忙活半天。原因是什么？咸丰帝啊，这回并不是非要轻易改主意，而是确实回不来，因为皇上病又重了，因此回銮日期便一拖再拖。流经的大臣们也不明白真相，不知道是皇上龙体欠安，就以为是这肃老六捣的鬼，纷纷要求赶赴热河要面奏皇上，千万不要听信肃顺等人的谗言，当面质问一下肃顺这帮人究竟居心何在。恭亲王奕欣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目前呢还不是跟肃顺直接斗撕破脸的时候，他劝大家要再忍一忍，北京这边留守的官员那倒肃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在承德避暑山庄里头也不宁静，也有人呢想掀起倒肃风潮，这为首者就是宜贵妃叶赫那拉氏，他现在跟肃顺之间的矛盾简直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了。在避暑山庄，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包揽了大权，这肃顺端华宰完几个人整天围着皇上屁股跟前转，他们也不干什么正事，除了溜须拍马之外就想方设法的让皇上纵情声色，这样他们可以代天子行命，向全国发号施令啊。咸丰帝在热河整天沉溺于酒色，养灵人逛妓院寻找新鲜刺激，没多长时间他那虚弱的小身板就疲惫不堪了，渐渐的有些体力不支，整天迷迷糊糊的，有时候说话都颠三倒四。皇后钮祜禄氏看到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呐。本身钮祜禄氏这个人宽厚仁慈，但是当他听说皇上的一些荒唐行为也不免生气了，他认为咸丰帝不是在享乐而是在糟蹋自己，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皇上身体非垮了不可，小皇子尚且年幼，万一皇上有个好歹，大清江山谁来执掌？ 皇后是真着急了，她整天为此事忧心忡忡。这样的事情跟谁商量啊？她想起来了，只有跟宜贵妃，因为宜贵妃这个人读了不少的诗书，有个性，有主意。于是有一天下午，皇后便来到了宜贵妃的宫中，两个人见面之后说了几句客套话，皇后便悠悠怨怨地说：妹妹，皇上近来玉体欠安，咱们姐妹总该劝劝才是啊。宜贵妃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给皇后行了个礼，她说：姐姐所言甚是，我也正为此事烦心着呢，皇上整天家欢愉无度，这哪成啊？而且我还听说……说到这儿他又咽回去了。皇后一看，当时也明白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消息。皇后是个细心的人，就知道肯定宜贵妃又听到什么风声了，不便直接说出口，于是便禀去左右，让宫女太监全都出去，这才问她：妹妹，你又听见什么了？你快跟我说。宜贵妃说：姐姐，我听说最近皇上迷上一个妖精儿。啊？皇后一听不由一愣啊，她说：竟有这样的事情？是啊，您说这岂不是荒唐中的荒唐？嗯，皇后说：后宫的佳丽那么多，没想到她一个都不招幸，偏要到外头去打野食，难道真是像人家说的家花没有野花香吗？哎，宜贵妃听了叹口气，她说：姐姐，这一切还不都是那素老六给闹的，都是他把皇上带出去给引上道的呀。皇后听了恨得也是咬牙切齿，她愤愤地说：那个素老六他自己整天就出去胡混，咱就不管他了，没想到现在又偷偷的引皇上出去胡闹，这可太可恶了。宜贵妃说：可不是嘛，姐姐，您有没有觉得这个素老六现在越来越猖狂了？在这个地方他横挡竖拦的不让皇上回銮，您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想一手遮天呐，咱们姐们儿可不能就这么忍着，将来日后啊，非吃他大亏不可。咱们怎么着得想个法子，不能够受制于人呐。哟，皇后一听这话，当时脸色也变了，显得有些慌张。其实皇后跟宜贵妃两个人这出发点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皇后呢是关心皇上龙体的安危，而宜贵妃呢更多的则是关心朝廷大权的归属。听完宜贵妃之言，皇后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便问她说：妹妹，那你说接下来咱们该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宜贵妃说：要依我说呀，咱们可得防着点这肃顺了，另外派个人暗中监视一下他，找个机会也挑他个毛病，在皇上面前打击他一下，省得他整天那么嚣张，而且也得让皇上醒悟一下，知道他不是什么真正的忠臣良将，而是自私自利，不怀好意。在对待肃顺的问题上，宜贵妃的态度那是很坚定的，一点儿都不含糊，因为她早就看透肃顺这个人了，两个人可说是水火不能相容。早在京城的时候，她就目睹了肃顺等人的专横跋扈，心中就充满了气愤。后来她听说恭亲王奕欣跟肃顺也整不在一块儿，两下里你瞧不上我，我瞧不上你。宜贵妃这时候便想，怎么着他得靠一头啊，

包括皇上都说她是个女圣人。现在她必须得说服皇后，俩人站在一块儿来对付肃顺。她的一番话呀，皇后还真听进去了。因此接下来皇后跟宜贵妃俩人便跟肃顺一伙儿暗中较上劲儿了。但是表面上不管是皇后还是宜贵妃都没有任何的表露，每天该忙啥忙啥。他们除了关心皇上的身体之外，同时呢也非常关心小皇子载淳。眼看着载淳马上就六岁了，因此皇后和宜贵妃便一块向皇上提议，请皇上恩准小皇子正式进入尚书房读书。就这么择吉日拜见了尚书房的师父李鸿藻。李鸿藻这个人担任尚书房的师父时间可不短了，包括醇亲王、敦亲王都曾经跟他读过书，而且说这个人讲书啊讲得非常透彻，乃是一代的名儒，咸丰帝也很欣赏他。既然拜了师父，那小皇子甭管是几岁，每天都需要早起，得正点去上课。一般情况下，按目下钟的来讲，就是早晨的五六点钟就必须起床，早上七点就正式开课了。一上来小皇子哪能适应这样的生物钟呢？起那么早，你想想，他睡得还迷迷瞪瞪的呢。于是起来之后，首先就是哭。哎呦，这一下弄得张文亮都有点伺候不了了。宜贵妃亲自出马，亲自给小皇上穿衣裳，然后哄他，哄不哭了，吃完了早膳，然后又跟着一块儿把他送到书房。等到开课之后，听到他跟着师父朗朗的读书声，宜贵妃这才回去。一连气儿十几天都是如此，慢慢的这小皇子适应了，宜贵妃也不再早起了，而什么呢，隔三差五的到尚书房去瞧瞧，问问这李师傅最近皇子学的怎么样，有没有调皮捣蛋，关心一下他的学业。这么一来，宜贵妃这段时间相夫教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赞扬。咸丰皇上认为宜贵妃啊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冲动，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

0: 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宜贵妃这段时间相夫教子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咸丰帝的赞扬，咸丰皇上认为宜贵妃啊进步了，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冲动，性情呢变得温和一些了，而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争强好胜了。转眼便到了新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轰走了晦气，迎来了吉祥。尽管说大清王朝当时国库空虚，而且远离京城，肃顺等人还是安排内务府准备了一些新春的礼花礼炮，从三十晚上大半夜一直放礼花放鞭炮，放到初一的天明。一大早起来，皇子、皇后、宫妃，包括文武百官，都相继赶奔烟波智爽殿前来给皇上拜年。可是没想到，这咸丰帝根本没起床，而是大太监韩来玉站在门口替皇上接年。咸丰帝一个人躲在西暖阁里头，正蒙头大睡呢。而且他也没有参加接下来宫里举办的任何庆祝新年的活动，包括拜祭天地、拜祭祖宗，这些都是由皇后和宜贵妃两个人抱着小皇子带皇上拜祭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咸丰帝近来有一天冷，这个身体呢比较虚弱，他不能够过于的疲劳。再一点就是什么呢？咸丰帝感觉心中有愧，圆明园被烧，京城的城墙被炸，这些情况让他感到挠头，简直无颜面面对列祖列宗，所以他选择了闷头睡大觉。但是没想到这觉也睡得不安生，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是黎明时分这个炮竹声不断，过年嘛，大伙要一个热闹气氛，皇上也不好意思去阻挠，搅了大家新春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身子虚，躺下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老做梦。一会儿，梦见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纵火，烧着烧着，烧到他的寝殿来了，窗户也着了，床帐也着了，被我都着了， 眼看着自己胡子都了了，把他急得一下惊醒了，感情是个梦。再翻身睡一会儿吧，又做一梦，梦见列祖列宗来找他，质问他说，如今内忧外患，国乱不堪，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呀？一害怕又惊醒了，又是一身的冷汗，一晚上折腾也没睡好觉，到白天了睡觉就不做梦了吧？不，照样做梦。突然梦见来了两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到跟前来侍寝，告诉他说，皇上，今儿个我们伺候您吧。由于这一段时间洋人总挑衅，使得咸丰帝对洋妞都没兴趣，因此之躲，这俩洋妞不管那一套，上前来直接替皇上解衣服解带子退裤子，然后上前搂抱他亲吻他，正亲着呢，突然间变得面目狰狞，似恶鬼相仿，呲着獠牙来吸他的血。咸丰帝吓得一声怪叫，再次惊醒。他这一声叫不但把他自己吓一跳，连那值班的小太监都吓一哆嗦，当时感觉到手足无措，连忙到了切近问他，皇上您怎么了？是不是作恶？

0: 命了。小太监拿过丝巾给他展了展额头的冷汗。先锋帝稳了稳心神，然后往窗外看了看，他说，什么时辰了？小太监说，已经快晌午了，御膳房刚才送来了一碗参汤，您趁热喝点吧。就这么往前一递，先锋帝接过来喝了两口，就把这碗放下了，然后缓了缓精神，他说，今儿个上午有没有人来奏事啊？小太监说，有，肃中堂和郑王爷他们刚才过来了，已经来了两趟了，见皇上没醒呢，他们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奴才说，一会儿皇上醒了，让我给他们送个信儿去，他们说有急事要奏报。先锋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心说大年初一的有什么急事啊。他披上衣裳打床上下来，然后坐在旁边的软榻上，小太监给他端上茶水，他正要让这小太监去传肃顺，没想到滋妞房门一推，大太监韩来玉打败他进来了。皇上，肃中堂有急事要禀奏。哦，先锋帝一看他来得也挺快呀，他斜脸往外一瞅，窗外这时候正飘着雪花，地上已经有厚厚的积雪了。就见肃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头戴红顶暖帽，身穿貂皮外褂，脚下是鹿皮靴子，手里头拿着一份奏章。皇上说，让他进来吧。这紧接着门一响，肃顺打败他进来了。咱马蹄袖跪倒磕头，皇上吉祥，臣给您拜年了，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帅卿平身吧。皇上一招手，让韩来玉给他搬过凳子让他坐下。赐座之后，肃顺谢了座，然后眼睛看着先锋帝，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说，皇上气色不错呀，新年新气象，看来您龙体无恙了。先锋帝冷冷的一笑，他说，哎，朕这身子骨就那么回事吧。爱卿啊，你着急见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肃顺一听这个笑模样当时没了，他说，皇上，您还记得那个苗佩林吗？咸丰帝说，苗佩林，哦，朕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不是前几年圣宝招福的那个人呢？
1: 对了，就是他。
0: 他怎么了？
1: 他又反了。
0: 什么？咸丰帝一听当时这气儿就上来了，他说，这个家伙怎么回事？朕封他的官可不小啊，他还不知足，他这回为什么要反呢？肃顺这才讲明了缘由。这个苗佩林呢，本是安徽凤台人，生于嘉庆年间，自幼家境贫困，但是他不甘于穷困，立志苦读，十年寒窗你还别说，真的就中了秀才。可是再考举人就费劲了，为了能够维持家计，因此便做了私塾老师，但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认为就这么做一个乡村的教书先生，埋没了自己的才华。苦闷之中，他便写了一首励志的诗，名叫《秋宵独声》。诗中云，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千雷数烈星，六福平开秋暗暗，一堂重机也明明，杜鹃啼血霜华白，赤魅窥人灯火清，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雾穷经。从他这个诗的字里行间也能听出来，他还是有一定抱负的，而且呢，性格比较刚毅， 桀骜不驯，他不甘于寂寞。捻军起义之后，因此他便一度投奔了捻军，但是后来感觉到也没受到重用，不久又分道扬镳。咸丰六年，他在家乡办起了团练，开始抵抗捻军。由于他比较聪明，而且呢指挥有方，因此被人称为小周瑜。清军派盛宝去指挥攻打捻军，当盛宝得知苗沛林的事情之后，认为这个人呢还是可以拉拢的，因此就派丰台县的知县带着他的手谕赶奔苗家寨去招服。可谁知这苗沛林呢却摆起了架子，他说这件事情容后再议吧。盛宝一听这样的结果，就没有再搭理他，然后便和捻军开战了。攻克了正阳关，打败了张乐行的捻军之后，盛宝又想到了苗沛林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是跟他开战还是收服，在这问题上盛宝又动了一番脑子，一想干脆还是先礼后兵吧。因此这回再派人跟他和谈，告诉他许他五品的顶戴。苗沛林一看这回有官做了，很快便答应下来了。那位说这苗沛林就因为一个五品的封赏就知足了吗？不是，他有他的想法。一个是他得知盛宝很是厉害，这回跟张乐行开战很快捻军就被打败了，他怕围剿他。另外一个，他接受朝廷的招安，这样一来呢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扩充自己的势力。山高皇帝远，他有好多小动作朝廷不会注意到。再一个，目前这个盛宝可是皇上眼里的大红人了，自己如果说把他巴结好了，还可以升官发财。因此这时候他开始在盛宝身上打主意。苗沛林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送给盛宝金银美酒美女，对其极其奉迎拍马。盛宝还挺喜欢他，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因此在朝廷面前一直保奏。对苗沛林，朝廷仍然使的是安抚之计，苗沛林每立威功一次必要晋升加赏。从咸丰八年到咸丰十年，朝廷因苗沛林缴年肥有功一共有12次嘉奖，由最早的知县后来升为知州，由知州又升为知府，然后又升到布政使，让他督办淮北团练，成了二品大员呐。苗沛林手下的一些人，包括刘显钦、张建宪等人，也都得到了提升。即便这样，苗沛林仍是不知足，怀有不臣之心。咸丰帝给了他一定的便利条件，于是他借机在淮北以团练总的特殊身份来号召群众，开始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寿州、凤台、肃州、蒙城、怀远等县全部划到自己旗下，然后凭借朝廷给他的特殊权力，开始夺取地主士绅们经营的民债，归到他的管辖之内。若有不从，便多方要挟，或烧民宅，或挖坟墓，或抢钱财，使得那些人完全脱离了清政府地方统治的管控，变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苗寨。此时苗沛林尾大不掉，因此他也不再满足一方割据的局面了，早已按耐不住他那颗骚动的心，便开始寻找新的契机。就在头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帝以巡幸木兰为名北逃热河，天子蒙尘， 苗培林鼓

掌称快，他说时机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他割据称雄的绝好机会。因此咸丰十年十月初，苗沛霖召集五旗主十四营，在蒙城设祭坛，自称为淮北天顺王，扯旗造反，拥兵十余万。然后他又联络了捻军和太平军，然后攻打寿州城。这个寿州啊，地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这个地儿有很多的富商。咸丰十年除夕之夜，天顺王的十万大军借着高挂彩灯、鞭炮齐鸣之际，悄然来到了寿州城下，然后将寿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安徽巡抚翁同书正在吃年夜饭，吃了一半，军兵来报，不好了，寿州城被围了，把他吓了一个目瞪口呆啊，即刻让人赶快备马，他要赶奔城头去观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时候手下的人告诉他去不了了，因为什么呢？苗家军不光是说把城给围了，而且早就派人潜入了城中，最起码有上万人早就进了寿州，现在把这巡抚衙门都给包围了。一听这个，翁通书吓了一身的冷汗呐，浑身直打哆嗦。首先便说，大人呐，干脆我们带您到后门去查看一下吧。就这么，翁通书跟着随从来到了后院，登上梯子往墙外一看，好嘛，这外头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全都是兵勇，吵吵闹闹，远处还有人影晃动，都奔这儿来了。当时把他吓得差点没从梯子上掉下来，首先扶着他好不容易下来，回到屋里头连忙持笔给朝廷写急报，要求朝廷速派救兵，找了一个心腹让他扮成厨子的模样，挑着一桶泔水出去，由的小角门溜走，前去送信儿。800里加急很快送往热河。当肃顺接的这份折子，不由一惊啊，一想本是大年初一，按理说为图吉利，不应该把这样的事情马上奏报皇上，但是事态紧急，他也不敢耽搁，因此直接来奏明咸丰帝。咸丰皇上听完了肃顺的讲述，当时不由叹了口气啊，他说这个苗沛霖看来早有异心，朕对他再好，没想到也喂不饱他，现如今他真的反了，围困了寿州城，着实可恶。这件事情朕看就由爱卿你领着军机处全权处理吧。臣遵旨，这就派兵前去围剿。说着肃顺连忙跪倒磕头，心中不由一阵窃喜啊，皇上这么安排，那是对他的信任，他也可以借机替皇上发号施令，任免官员，趁着天下大乱之际，他肃顺还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种微妙的事情让他心里边美滋滋的，但是皇上给了他个好差事，他也得给皇上点惊喜啊，大年初一给皇上开开心吧。于是他再次奏报说，皇上，这圣喜班年前腊月26就已经到了热河，这几天他们也歇过来了，今儿个大年初一，臣看您精神又那么好，干脆给您安排一出热闹戏瞅瞅吧。而且您喜欢的他们那个昆角朱翠莲也跟着一块来了。咸丰帝一听马上精神抖擞，他说行，你这就安排吧，
然后吩咐太

0: 见韩来玉，快给朕更衣，朕一会儿听戏去。甭管天下哪儿出乱，只要有美色，就能给皇上解心烦。咸丰帝那可真是想得开呀。由于肃顺把咸丰帝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在承德这块才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目前朝廷很多大事都由他代皇上拟旨，一来二去有人也看不惯了。首先就是宜贵妃啊，宜贵妃忍呐忍呐，感觉实在忍不了了，心说你肃顺老耍手腕，我们就不会吗？你等着，我也给您露一小手让你瞧瞧。单说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宜贵妃的心腹太监安大海买通了后宫门的侍卫，从外头悄悄的领进两个汉家女子来，直接领到宜贵妃所住的寝宫西所。这两个女子摘下了风帽，脱下了风衣，宜贵妃仔细一瞅，哎呀，这俩姑娘长得那实在是漂亮啊。她不由上眼下眼仔细打量了打量这两个姑娘。左边这个呀，身材偏胖一些，十六七岁的年纪，模样长得十分俊俏，圆圆的脸蛋，白白的面皮，白中透润，润中透红，一双毛嘟嘟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犹如一汪水葡萄一样，樱桃小口，糯米银牙，一笑俩酒窝。这姑娘名叫春花。再瞧旁边那位，身材比她略瘦一些，显得更为苗条，瓜子脸儿，勾魂的眼儿，秀挺的穷鼻，性感的红唇，嫩滑如雪的肌肤，晶莹如玉的脸蛋，长得那个精致劲儿就甭提了。这姑娘名叫秋月。宜贵妃心说，就这俩美女，要比起肃顺他们不知从哪个山沟沟土寨子里边找来的那些野女人，那要强得很多呀，强胜万倍了都。而且宜贵妃是知道皇上喜欢美女的标准的，不论是丰腴还是苗条，一定要妩媚多情。她望着眼前这两个魔鬼身材，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人，宜贵妃心中不由一阵嫉妒。哎呀，心说我怎么就没有她们这么秀气呢？真要把这样的两个天仙般的女子送到皇上跟前去，那皇上对自己就更看不上眼了。可是为了打击肃顺，他必须得来个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又一想，这算不算自己作践自己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9: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9: 所以
7: 最亲，
9: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1，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0上2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20度。未来的一周啊，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啊。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咱们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啊。路面信息来看很畅通，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不过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那么多山，为什么五岳是那五个呢？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首先，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呢，古人的想象力很丰富，老是觉得天上啊肯定住着神仙。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能够和神仙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一定要去离天最近的地方，那就要去山顶了。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也就更受人们欢迎。于是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山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在尧舜时期，有个官职啊，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管事儿，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岳。这个叫岳的官一共呢有4位，他们分别管着4座大山，就最早的4岳，北岳、东岳、南岳和西岳。但是呢，翻遍了历史文献，也没有找到这4岳具体说的是哪座山。再往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就开始了流行，金木水火土，人们呢就把各种东西都和五行对应起来，当然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5个数，中岳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再配上5座大山，五岳才有了雏形。但是这个时候啊，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了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这咋回事呢？ 话说古时候啊，没有改朝换代或者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景呢，皇帝就要搞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事儿，就叫做封禅。在山顶祭天，在山脚或者附近的小山筑坛祭地。祭天祭地为的是强调君权是老天授予的，也顺便呢祈求天地保佑风调雨顺。事情搞这么大，就不是谁想祭就能祭的了。像月这种级别的大山，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去祭祀。秦始皇是第一个干这件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老祖宗的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成为了国家制度。在老刘的诏书里面，明确的就提出了祭祀的仪式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即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南岳天柱山。你会发现啊，这五座山在地图上横穿东西，贯纵南北，展示了皇帝统治的土地有多么的宽广。到这里，五岳成了国土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唯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也有关系。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柱山虽然是在中原的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大截子距离呢。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就变成了南岳衡山。就这样，在隋文帝的时候，五岳正式的定型并沿用至今，变成了现在特种兵打卡的五座山：北岳衡山、中岳

0: 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五岳都有啥特色呢？搞懂了五岳咋来的，咱们得马上看看五岳有啥特色，好让你选择先去哪里玩吗？东岳泰山就是一个雄伟，泰山是五岳之首，在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气质恢宏壮阔，稳如泰山，泰山北斗，说的都是它。有位诗人虽然没有爬上去，但也写出一首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诗人了吗？西岳华山，一个字儿险。华山的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南岳衡山秀美，比起其他四岳呢，衡山的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这里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北岳衡山呢，一个字儿奇，历史上老多朝代就在这儿干过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呢，这里诞生了三个兵家必争的关隘，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你要说衡山的奇，就不得不提山上的第一奇观，就是大同悬空寺。整座寺院就好像挂在悬崖上一样，老神奇了，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你哦。中岳嵩山，一个字峻，诗经里有说到，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呢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山最出名的是什么？嵩山少林寺，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中国功夫 YYDS。 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当你再次打卡五岳，腰酸腿痛的时候，别只会感叹这也太高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厚重文化和雄伟河山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如果你要想去玩，抓紧吧。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语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呀、看完主角了吗？那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研究秦腔了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社交媒体上啊，秦腔的绝活慢握鱼儿和打擂赛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陕西各大秦腔院团和线下的演出订单都比较爆满，演出区域呢也从原来的西北专属迅速扩展到江浙沪大湾区。尤为可贵的是，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捧，00后扎根观演，甚至一度霸占了各大剧场。
1: 是演给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这是秦腔吐火呀，然后林子宫啊这一些哈，可以看到秦腔的其实任何一个戏种啊，我觉得都有它自己的魅力所在。其实主角在创作过程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秦腔又有着怎样源远与传奇呢？流量的喧嚣之下，秦腔又如何将打卡观众转化为稳定的戏迷呢？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哈。演员指尖轻微的颤动，演播的流转神韵，身段的开合收放，还有妆镜前细细描摹的眉眼妆容，排练厅地板被磨出来的浅白的印痕，还有舞台上一口接一口喷出的连珠火，这些原本需要坐在剧场前排深谙戏曲门道才能捕捉到的秦腔魅力，就被热播剧主角聚焦放大，让藏于梨园深处的秦腔之美走出戏台，也走进大众。该电视剧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燕有着将近20多年的深扎戏曲行业的背景，剧本也经历5-6年的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反复推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戏曲艺人的真实人生与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秦腔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和主线，那为精准拿捏秦腔神韵，剧组提前半年开始封闭式的戏曲特训，刘浩存、翟子路等青年演员每日练功将近有10个小时，反复的雕琢身段，精进唱腔。秦海璐、王小晨等自带京剧童子功的演员主动跳出固有的表演惯性，从零适配秦腔板式跟舞台范式。张嘉译呢，也为诠释好西北鼓王的角色，专门去求教陕西知名鼓师，苦练演奏技法，甚至虎口磨练。孙浩反复练高难度的这个吹火绝技，才让剧中苟存中临终登台的绝唱场面悲情动人，直抵人心。说啊，刚开始的2个月很焦虑，半夜起来就在房间里面练水袖。孙浩就这么跟记者说的，说从来没接触过戏曲表演的他，要饰演把戏看得比天大的秦腔男旦，这压力呢不小。为了演好角色，他选择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每天把松香粉含在嘴里面反复练习，直至一口气能吹80多口。不容易啊，真不容易。秦腔的贯穿主角易秦娥的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舞台之上，当登台演绎杨门女将穆桂英披甲出征时，易秦娥也正与命运短兵相接。悉心栽培她的恩师苟存忠突然离世，从此她要自己面对人生的戏场。演游西湖中的李慧娘喷出连珠烈火时，易秦娥同样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奋力突围。面对行业示威的困境，生活清贫的磨砺，他以赤诚热爱为心火，为现实中守护秦腔根脉。拍摄期间啊，剧中米兰的扮演者王小晨回顾往昔的岁月，十分感慨，他说学戏真的太苦了，那时候就想逃跑，想回家。9岁学习京剧，6年封闭式的严苛练功，寒冬啊，凌晨5点起身吊嗓，身披厚重的戏服负重啊，练身段，常年的苦练让他早早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那深耕影视行业近20年，他也意识到年少时吃过的苦都化为刻入骨髓的坚韧，那这也让他与倔强不屈的米兰深度的共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场场火爆，一票难求。在西安的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也迎来了传播高潮。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创作也在持续的火爆当中。那电视剧主角中里秦腔有多绝，秦腔的魅力被主角带火了等这样的话题都在持续的发酵，也不少网友啊剪辑戏曲的高燃片段，戏曲爱好者呢考究的考据。

这个唱腔啊、行当啊，文史博主拆解秦腔发展变化，那戏曲演员示范慢握鱼儿、吹火、水袖等技巧的要点，其中慢握鱼儿作为秦腔标志性的绝技，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

那表演者啊，表演慢卧鱼的时候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卧起整套连贯的动作。那在剧目游戏湖中，这个动作来模拟鬼魂的飘逸和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封建桎梏压迫的愤懑，以及对俗世人间的眷恋。那表演慢卧鱼啊，挑战火爆全网，无数网友也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啊，瑜伽爱好者的复刻挑战啊，也是持续推高话题流量。那电视剧同时呢，还带火了文旅与线上演出的热度，电视剧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爆。主角同款的折子蟹演出线上单场直播最高观看人次突破300万。那距离西安千里之外的苏超赛场上，秦腔演员也把原创作品《秦川谣》带到了绿茵场，成为暖场歌曲。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体育场、甘肃安万秦腔剧团端午期间连续演了12场大戏，吸引了超18万人次的观众。那在社区深圳的社区舞台上，秦腔剧团吼起了苍劲嘹亮的大秦正声，甚至啊，秦腔的舞台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流行时尚。今年的毕业季唱主角演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热门选择。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吹完第81口火后，疫情和学艺之路上的恩师苟存中啊，缓缓倒在了舞台上。那一刻庄严而肃穆，让我想到了秦腔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家魏长生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辛雪峰是这样说的，那与苟存中一样啊，魏长生也是男旦角儿。清戏剧界杂记《梦华所部》记载，嘉庆七年，魏长生夏日班表大嫂背娃下场弃剧，那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死。戏曲历史上啊，不乏这般对秦腔艺术呕心沥血、鞠躬至伟的人。辛雪峰也这样感慨。其实秦腔啊，是元明之际流传出关中一带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呢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社林立，演出呢也很频繁，西安尤为繁盛。文献有《西地梨园36与郎戏戏变琴声》的记载。那生于蜀地的魏长生幼年入陕，演戏自出新意，以《滚楼》《铁莲花》等剧目名动京城，那助力秦腔在花雅之争中拔得头筹。清代戏曲史上曾经有花雅之争，雅部主要指的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儿。彼时呢，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工歌唱，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兴起于民间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各个地方戏和乱弹都归为花部。那在当时呢，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味。那乾隆时期花雅之争啊到达了鼎盛，魏长生进入京城的民间戏班双庆部时，便立下两月而不为楚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登台之后，魏长生的秦腔表演也迅速风靡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珠，观者如堵。十载更新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以致六大班社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啊，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极强的民间性也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出了秦腔的独特艺术魅力。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上节目之前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啊，这个许绍洋的《花香》。我一是阵阵花香，蛮有年代感的一。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2: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3: FM 89.7，
2: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生的羊。
2: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那秦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那种高亢激越，大喜大悲，台风呢很滚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性格刚硬的老秦人。明清时期呢，战乱频发，以致民生艰难，这些厚重而不可替代的西北风元素，也让秦腔自诞生起便有了疏阔悲壮、慷慨激越的独特底色。夏河东，金沙滩，激昂催泪，周人回府，赵氏孤儿，悲怆动人。纵观诸多秦腔传统剧目，情节大多是大起大落的，故事呢也大多是大悲大喜的，主题啊多是大中大义，表演多大开大合，舞台表演呢亦舒展奔放，张力十足。那加之秦腔调高且讲究男女同调，男演员往往要使劲吼才能唱出效果，这呢也就呼应了秦腔慷慨豪迈、血气为之动荡的艺术特点。那配乐上，秦腔还发展了管弦过门，前奏更适合衬住唱腔啊，稳住调门，加上唢呐、梆子、锣鼓等各类乐器的交响，舞台渲染力就更强，更容易带动观众。Stop, 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ould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higher.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a fire.另外呢，秦腔呢张力十足，流传广泛，生命质感极强。在魏长生的时代，秦腔就已经向黄土高原、旷野的厉风深深刮进了西北人的骨血之中。时至今日，西北广袤乡间依然是保留着传统啊，生子贺喜以秦腔助兴啊，丧葬吊唁也借秦腔寄情。陈燕认为啊，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是完整的呈现生命呐喊的状态。作家高建群也谈到，在中国很多戏曲剧种中，只有秦腔才具备那种生命质地的体验，就是那种灵魂的呐喊，听了之后浑身舒坦啊，感觉精神上彻底的宣泄。秦腔韵味也很浓郁，表达普通人极致的苦烈与爱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明清以来，这些特点呢也让秦腔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穆海亮表示说，就唱腔来说，欢音欢快明亮啊，苦音沉郁苍凉，节奏呢旋律都相似，而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这就是秦腔啊独有的特色。那秦腔当中呢，特技绝活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一口翻身火如同冲天蘑菇云，一把烧火棍舞到只见残影不见棍儿。主角热播的带动下，秦腔之所以能火出圈啊，除了其彰显生命的活力与率性，让看者动情之外，也因为剧中呈现诸多秦腔传统绝活，也令观众很震惊、很惊艳。吹火呀、慢握鱼儿啊、顶灯啊、打碗儿啊，都是秦腔随着近代以来戏曲表演程式不断完善而推出的特技绝活。那如果说啊，慢握鱼儿靠的是稳静，是千锤百炼的功底；吹火则靠的是娴勇，是以命搏戏的悲壮。那吹火前呢，演员将易燃的松香粉末包好入口，对着火把均匀吹出，可直吹、可斜吹、可仰吹、可俯吹，还能连珠吹，配合着翻身、蹦子等这样的身段动作，呈现出单口火、连火、蘑菇云火等这样的形态，是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感染力的。

有专家考证啊，说秦腔著名南旦何振中深耕吹火技艺，造诣很精深，有满堂红、二龙戏珠、八仙过海等火技在身。20世纪50年代，演员马兰鱼得何振中亲授，真正让秦腔吹火技艺蜚声全国。马兰鱼回忆啊，说为演好代表作《游西湖》，他经常跟同伴点着火把偷吹偷练这个吹火技，燃料又涩又苦，就是起初那个嘴里边含不惯呢，就只能吹两口，那烟又呛啊，脸上就是乱七八糟的，抹得像包公一样。如此反复，一直练到能吹40口气。吹火绝技练成之后，马兰鱼两度进京演出，又到13省巡演，游西湖取得了空前成功。梅兰芳点赞其纯属掌握了吹火技艺。那时至今日，除了吹火、慢握鱼儿等经典的绝技之外啊，冒翅功、还有染口功、铃子功、耍牙呀、边扫灯花呀、变脸呐、顶灯等一众秦腔绝活，也经一代代戏曲艺人口传心授，依然是神采独具、魅力不减。每每登台亮相，也常引得观众深深共情、满堂喝彩。近代的秦腔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戏。那其中1912年成立于西安，秉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初心的易俗社便是风高浪急的一折。那作为首个借戏曲推动社会革新的秦腔专业剧社，易俗社的作品也饱含国家情怀。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秦腔艺人流转流离辗转，以杜鹃啼血般的振臂呼吼，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志气。其实啊，主角的热播也为扎根大西北的秦腔推开了一扇通往全国大众的窗户。在诸多秦腔从业者看来，这场流量热潮不仅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范围普及，也更为古老剧种吸纳新生人才、完成创新转型、激活内生力带来的时代机遇。业内人士也坦言啊，仅凭短期的热度无法破解桎梏行业发展已久的困境，也更难以支撑秦腔艺术代代传承。那若要避免火一阵冷多年，必须就直面深层的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传承根基，完成从短期流量狂欢到长期文化认同的深层蜕变。目前呢，全国有数百个秦腔剧团，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民办性质的。那一些院团呢也在主动破局，以精品剧目立团。其实哈，你说现在这 AI 时代，老手一人这手搓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蛮珍贵的。但是啊，跟科技的接轨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赋能也不断丰富秦腔的表达形态。那6月中旬的时候，中国首部秦腔XR电影《鬼怨杀生》拍摄完成。电影呢选取秦腔经典的《再续红梅园》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两个，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也首次将慢握鱼儿啊、吹火呀这两大绝技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为古老剧种创新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超级棒，真的超级棒。剧集的热度始终会褪去，但秦腔的生命力不应该依附于一时的流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秦腔或许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盛况，但是呢，通过自觉的守护、传承与发展，我相信啊，它的美还是可以点燃热爱它的观众的。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

弹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镜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镜、架子花脸、副镜等。正镜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镜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佩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版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
《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新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六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连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连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傅连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傅连成班改成北京傅连成戏剧学社，简称傅连成社。傅连成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他前后共承办八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德惠利敏托老院。

0: 店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同行。
3: 节目真的是非常精彩，请您欣赏相声《四门功课》，表演者黄铁良、尹笑声，同手本刘英奇，有请。
4: 刚才这段不错，今儿是俱乐部的节目，俱乐部今天是成立107。这我呀、给您说一回单口相声。单口相声是一个人说，这个对口相声呢是俩人，群口相声呢一到三个人都为群口相声，三个人以上也叫群口相声。您听我这段，我今天给您说一段，这叫满汉斗智。这个满汉斗智是，
5: 才来呀，先生。
4: 啊，才来。
5: 你的买卖好
4: 啊，业务不错。你看这不这么多观众，
5: 发财。
4: 发什么财呀？
5: 混得住，
4: 还行，凑合。
5: 混着不？
4: 哎，要不干嘛去呢？
5: 混了一年还照旧，
4: 可不还是这样？
5: 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4: 要说比以前可强多了。
5: 咱们闲着说话。
4: 哎，
5: 晚上喝茶。
4: 哎，有时间咱一块坐
5: 啊。您留步。
4: 啊，我没说嘛。
5: 我走了
4: 啊，您慢走。
5: 打扰，
4: 别客气。
5: 我这个人啊，我对您啊，
4: 您哪位说这把店门关上？怎么了？你这
5: 再见
4: 啊。这人有病。没眼没高低看不出来，我这说相声跟我搭理，这一搭理我怎么说？他走了，我给您说这段满汉斗。满汉斗智啊，他主要是说两个人。
5: 才来呀，先生。
4: 又来一个。
5: 您那买卖好
4: 啊？买卖好，
5: 发财。
4: 凑合事儿，
5: 混得住。
4: 还行，
5: 混着不？
4: 哎，要不干嘛呢？
5: 混了一年还照旧，
4: 怎么还那样？
5: 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4: 哎，比以前强多了。
5: 闲着说话。
4: 哎，那好。
5: 晚上喝茶。
4: 等您有时间。
5: 您忙着。
4: 哎，好。
5: 回见您
4: 啊！
5: 再见。
4: 您也按上店门了是吧？这俩词儿怎么都一样呢？这个满汉斗啊，您听非常有意思。它主要是说这个两个人，这里边
5: 菜了，先生。
4: 这怎么这味儿了？
5: 你的菜了
4: 啊？我菜了。
5: 你买卖好，你买卖好吗？
4: 说清楚了，是买卖是奶奶？
6: 你买卖好吗？
4: 买卖不错，
6: 发财，
4: 发什么财？
6: 混得住，
4: 还行，错啊，
6: 混账不？
4: 哎，什么？
6: 混账不？
4: 你这舌头有毛病啊！
6: 混得住混着不？
4: 啊，混着干嘛去呢？
6: 混了一年还照旧。
4: 怎么还？
6: 时光更改
4: 啊，
6: 生死向前，
4: 比以前强多了。
6: 闲着说话，
4: 哎，
6: 晚上喝茶，
4: 哎，
6: 你卧着，你坐着，我走了。
4: 你说，这仨都一世，我看这词儿都一样。他们走了，我给您说这段满汉斗。这个满汉斗主要是说两个人，这其中一个，
7: 叫财神呀，先生。
4: 吃错药了。
7: 您的买卖好
4: 啊，买卖不错，
7: 发财
4: 啊，发财，
7: 混得住
4: 啊，可不，
7: 混着包，
4: 混着，
7: 混了一年还照旧，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4: 比以前强。
7: 咱闲的时候啊，
4: 哎哎，好，
7: 晚上喝茶，我走了，拜拜。
4: 这刚打泰国来，老爷们怎么这样过？我这段相声啊，拍六回醒目。
6: 来了呀，先生。
4: 啊，
6: 买卖好。
4: 嗯。
6: 发财。
4: 可不嘛。
6: 混得住。
4: 是啊。
6: 混着不？
4: 哎。
6: 混了一年还照旧，
4: 嗯，
6: 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4: 是啊，
6: 闲着说话，
4: 哎，
6: 晚上喝茶，
4: 嗯，
6: 我走了，
4: 啊，
6: 回见，
4: 嗯，没眼眉，还看不出来不乐意当，什么人？这回啊，
6: 财老先生，
4: 我早来了，
6: 买卖好，
4: 反着嘛，
6: 发财，
4: 倒霉，
6: 混得住，
4: 混得住，你管那是怎么着？
6: 混着不，混了一年还照旧，
4: 就那样。
6: 时光更改，胜似先前。
4: 嗯，
6: 闲着说话，
4: 没话。
6: 晚上喝茶，
4: 喝尿。
6: 口高，
4: 喝尿还口高？
6: 您坐这儿，我走了，回见。
4: 早就该走了啊！这都什么毛病？一帮神经病！给您说这一段啊，叫满汉斗。这满汉，
6: 何先生，买卖好，发财，混得住。
4: 走走，干嘛？仨人商量好了，跑这起哄了是吧？招你们惹你们了？那照这样，我这相声还说不说？你们俩也是，都商量好了是吧？
5: 哎，你
4: 们跑这搅和了？
5: 行
4: 啊！您不是你也才来见着，你也才来见着，这词儿我都会了。
5: 你得看，哎，人说这话不是没道理啊。 你看见你们俩人上台以后，咱俩呀，先生买卖好，他的一儿不在吧，还是买卖好。你看上人家不乐意，懂不懂？
4: 你听听，你听听
5: 啊，人这儿有业务，
4: 对，
5: 人这儿专场演出，
4: 嗯，
5: 上来就是，才来呀、啊，先生，那个买卖好啊，真是的。您别生气啊，您别生气，哎，您听我的，你敢来呀、啊？
7: 那不一样吗？
5: 对不起，
8: 不明白。
5: 哎，你看，
8: 我看人家是跟您客气客气，
5: 没错。
9: 您不知道
4: 啊？有这么客气的吗？
8: 我们仨有目的而来。
5: 哎，我们仨人想帮着帮着您，
8: 想糟蹋糟蹋您，
9: 想揉吧揉吧你，
5: 想吹吧吹吧你，
8: 想捏吧捏吧。
4: 打住！
8: 不是他说错，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帮助帮助您，
5: 哎，帮助
9: 对对，帮着帮着你。
4: 哎，我这说相声
5: 啊，
4: 你们怎么帮助？
9: 帮着咱一块儿说
8: 啊，大家一起
9: 一块儿说，
5: 嗯。
9: 一块儿说多热闹，
4: 咱四人一块儿说相声。
8: 一块儿说，
4: 你们是干嘛的？想说相声上台就说。
5: 嗯，怎么了？
4: 你把这相声看得太容易了。
5: 哎呦，
4: 昨天还卖烤山芋呢，今儿跑台上说相声，你说行吗？那个，
5: 你看，
4: 你学过相声？
5: 喂，怎么没学过？
8: 学过
5: ，
9: 太学过了
5: 啊！
4: 你也学过？
9: 学过
5: 啊？说
4: 相声讲究什么，知道吗？
9: 不四门功课吗？
8: 说学逗唱、
9: 啊、
4: 你好知道说学逗唱
9: 有什么呀？
4: 你们练过吗？
9: 练过
4: 啊。你要真要练过的话，那这在这儿我测试测试你们仨，
8: 没问题。
4: 测试要是合格了
5: 啊、
4: 你们仨人帮着我，咱四个人说
9: 行。
4: 要不合格
5: 行，
4: 别耽误功夫。
5: 嗯，
4: 该干嘛干嘛。
5: 好
9: 嗯。
4: 你们不知道说学逗唱吗？
9: 是啊，
4: 这唱都唱什么？你唱点京剧啊、评剧啊、唱歌啊、唱各地方小调，这不算，这是学唱。
5: 嗯，
4: 说相声的应该会唱的是什么？都唱什么？
8: 什么呀？
9: 什么呀？
4: 懂吗？
9: 说啊。
4: 嗯，
5: 哎，
9: 说啊。
4: 看本书数来宝。
5: 嗯，
4: 竹板书、太平歌词、莲花落，这都是应该会的。
8: 这我会，
5: 哎，
9: 我会，
5: 哎，
8: 我八岁就会，
9: 我六岁就会，
5: 我那俩侄子三四就会。
4: 嗯，行，这仨内讧了。你们会？
8: 都会，
9: 会。
4: 好，那就是你们三个人在这儿。每个人都给我唱一个，
5: 行，
4: 我听听合格了，
5: 嗯，
4: 这算过了关了。
5: 好，
4: 不合格，别耽误功夫，
5: 嗯，
4: 别在这胡搅。你们仨，
5: 啊，
8: 你说，先跑
5: 谁？
4: 来
5: 谁？
4: 你先来，
9: 我先来，
4: 你给我唱一段。
9: 我唱一段，
4: 嗯，
9: 唱一段什么？
4: 唱段什么？
9: 我唱一段。
4: 板书、太平歌词、莲花落。
9: 你这有板儿
4: 啊？
9: 我唱段快板书。
4: 行，来，
9: 行，
4: 来。
9: 诸葛亮押宝，
4: 什么
9: 好？诸葛亮押宝，
4: 好什么？
9: 打！
4: 你一段诸葛亮押宝20分钟唱不完
9: 啊？
4: 谁等得了？
9: 那怎么办？
4: 一分钟
9: 啊！
4: 板儿一响，你张嘴一唱，给你计时，不许超过一分钟。你还得把观众给我唱笑了，
9: 嚯！
4: 观众不到一分钟他就热了，哎，这算合格。
8: 小段也没这么长吧？
5: 哎，
9: 太短了，这
8: 相当的难度。
4: 你行不行吧？
8: 看你怎么样。
4: 别废话，行不行？不行，你后边站着去。
9: 行，
4: 啊，
9: 行，现编现唱。
5: 哎，
4: 站着。
9: 这个竹板打点对点儿，您听我唱段小快板儿。说尹孝生他们家的墙上有个窟窿眼儿，里边有块板儿，板上搁个电视不大点儿，还没色儿，剩下的空气搁烟卷儿。我这小段就这么点儿，
5: 哎。

0: 小别墅
1: 一分钟，一分钟。
2: 你这小段
3: 啊，
2: 算过关了，
3: 一分钟
4: 十，
0: 敢演，
1: 哎，
0: 字眼
4: 行，
2: 都过关了，
1: 过关
2: 行行，
1: 演好，
2: 我承认你能唱，
3: 哎，
4: 我承认你行，
1: 哎，
0: 你们俩，
4: 我
1: 来，
4: 我
1: 来，行，
4: 武松赶会，
1: 嘿，
2: 什么？
4: 武松赶会，
2: 哎呦，赶会，
4: 李胖。
0: 王派也不行，你听他唱了吗？
4: 啊，
0: 不到五分钟。
4: 对啊，
0: 你武松赶会三十分钟，这谁受得了？
4: 那怎么？
0: 你也得唱一分钟，也得一分钟，
4: 也得编个小快板。
0: 你把板撂。
4: 我们家墙上有工人啊，
0: 把板撂。快板书人家唱完了，你不能再唱快板书了。
4: 哦，换个花样。
0: 啊，那个什么叫花样？曲种，
4: 曲种。
0: 哎，你唱，山东快书啊，莲花落啊，太平歌词啊，
4: 哎，
0: 这都行。
4: 我唱太平歌词，
0: 哎，行，
4: 怎么样？
0: 哎，
4: 好，介绍这家伙。
1: 嗯，
4: 一分钟啊，
0: 一分钟，
4: 把观众唱乐了。
0: 对，
4: 嗯。那闲来没事下南乡，我瞧见了尹笑声，闲来没事偷人家房梁，我唱到此处算一段，我愿诸位您呐笑口常开，身体健康。
3: 好，
0: 这就完了
4: 啊！
3: 一分钟，
0: 我就偷人家房梁就完了，
4: 带有揭发的性质。
0: 这，
1: 一分钟，
0: 你还别说，
3: 对
4: 啊，
0: 你看就这么两句吧，
3: 啊，
0: 这韵调蛮好，
3: 你看看，
1: 没错，
0: 这个
4: 啊行了，
0: 你过关了，
1: 通过了，
0: 哎，
1: 来，
0: 这何料
1: 不行
3: 啊？
4: 对，
1: 这怎么着？
4: 对。
0: 你打一上台我就看你不顺眼，
1: 我照你惹你了。
0: 你上两回台，第二回怎么那样了？
1: 你不懂，我这一出台我就这样。
4: 他要坐的时候不这样，
1: 坐的时候跟你一样。
3: 这样您那个发着财了。
0: 没
1: 你就是我后台老板。
0: 就你还没唱啊？
1: 就我，
0: 人家俩人都唱了。
1: 没错，提要求
0: 你也得唱
1: 啊！我都多新鲜啊！
0: 唱
1: 什么？
0: 唱什么？
1: 啊，唱
4: 快板，
0: 唱哪儿啊？
4: 民歌词都
1: 唱完，
0: 唱哪儿？不能唱哪儿？唱完的你不能唱。
1: 我明白，改曲种。
0: 哎，对，
1: 哎，白座儿，
0: 你是什么种？
1: 你是。哎呀，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0: 你什么曲种？
1: 哎，这说利索了，
4: 定
1: 位，哎，不行，
4: 黄色人，
1: 我这嘴也不饶人嘴。来段山东快书，
4: 好，
3: 嗯，
4: 我给你伴奏，
1: 来，
4: 讲了个讲，
1: 哎，不用，
4: 好，
1: 一分钟啊，
0: 一分钟还得把人唱乐，
4: 你要
1: 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音效声的摆摆武大郎。你说他摆摆怎么是武大郎呢？
0: 对呀、
1: 啊，你要问什么回事儿，下一回我再介绍。
0: 来了，
1: 好，
0: 嗯，还叫好啊？
1: 啊，一分钟，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是那意思。哎，甭管呢，
1: 嗯，
0: 你拿我抓什么乐？
1: 对，
0: 反正你唱的
1: 行，
0: 还是合格。
1: 那就行，
0: 这个唱这个字儿啊，你们仨人都过关了。
1: 行，
3: 嗯，
0: 可是说学逗唱，
1: 对，
0: 四个，
3: 嗯，
0: 哦，你们仨人
3: 啊，
0: 就唱这个东西是过关了。
3: 嗯，
0: 他当初说相声的都得会的，按我们行话说开门柳。
4: 哦，
0: 你们别说唱，你们连听过都没听过。
1: 什么呀？
4: 您说说，
0: 发四喜儿你们听过吗？
1: 发四喜儿，
4: 发四喜儿，
0: 对，原生态演出的那种，不卖票，敛钱。
4: 嗯，
0: 一开场的时候屋里没人，大伙儿都出来唱，一唱把人引进来。
1: 嗯，
0: 那种小调叫发四喜儿。
1: 四喜儿，
4: 问你说了半天。

0: 说这废话，我不会，我能考你们吗？
1: 你看看，
2: 你真会吗？
0: 啊，真会啊！
2: 那你哼哼哼哼
1: 啊，来。
0: 我是猪啊！
1: 我这你看，看着你没听
0: 哼，
1: 不敢，他让你啊哼哼那调
2: 哎。
0: 倒霉啊！听着，我给你学学。
2: 啊啊，
0: 发四喜儿。
2: 哦，
0: 听着。

0: 福来吃身穿大红啊，
1: 豆豆起豆起豆香，
0: 这个东西你们
2: 都会，您那点儿我
0: 没，我们都会。哎呦，你唱一个。
2: 我福禄寿喜四个字，
3: 唱啊，
2: 那有什么呀？
0: 这还用唱吗？这个
3: 啊，
0: 甭唱
3: 啊，
0: 甭唱，我怎么知道你会？
2: 你唱录
3: 啊，
0: 我来录，
3: 你唱
0: 录。
4: 怒行小刀，连中三。

0: 想做高官嘞，
1: 斗斗起斗起斗强，没问题啊。
2: 你伺候着，
0: 哎，
2: 你们俩，你们俩，
1: 还得真唱
2: 啊！您那意思呢？
1: 那有什么了不起？行，
0: 你呀，
1: 我说
2: 瘦
1: 瘦。

0: 小个儿。哎，
1: 小个儿，
0: 哎，不是小个儿，不是。
1: 来来来来来，
0: 还台上？
1: 别吃这，
2: 你倒霉站我们俩当中。
1: 起啊！我唱的起啊！喜花掐下来，戴满了头，喜酒斟上好几瓯。喜鸟落枝就在房檐下呀，喜报三元独占鳌头。
2: 豆豆喜豆喜豆强。
1: 哎，
2: 怎么样？
1: 哟，
0: 还真有点劲，
1: 那多新鲜！
0: 唱啊，唱的是不错。
2: 嗯，
0: 你可别忘了，
1: 嗯，
0: 咱们是干嘛？
2: 嗯，
0: 咱们站这儿要说相声。
1: 没错，没错。
0: 唱的再好，你得以说为主。
2: 知道，
0: 说呀，口齿要清楚，每个字都得让观众听清楚了。
1: 对，
0: 这个基本功知道练什么吗？
2: 练过什么呀？
3: 什么呀？
0: 得会说绕口令。
1: 还是还
0: 有，人是把最难说的话组合在一起，这叫绕口令。
2: 知道，绕口令绕嘴皮子。
0: 对，
2: 我那外甥就会，
3: 我那侄子也会。
1: 会呀、啊。我那俩白眼聪明极了。
2: 什么人？
0: 这地方聪明。那奶，那奶，你来个绕口令，我听。
3: 绕口令啊！
0: 啊，我听听清楚不清楚？
3: 说就得说有难度的，简单的不能说。
0: 好，
3: 咱来个喇嘛塔嘛，怎么样？
1: 好
0: 啊，好，好，我听听。
3: 哎，绕口令的尖端，
1: 就是好。
3: 说咱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在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喇嘛提了拿塔嘛打腰里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哑巴提了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腰里别喇叭打了提了塔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哎呦，好。哦，
0: 太人好了，
1: 不错，不错，
0: 还真像个哑巴。
3: 哎，这怎么说？
0: 说的不错。
2: 那我了，
0: 你也来个。
2: 啊，咱们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

0: 见熬粉红，粉红女怀抱一瓶粉红酒，女粉红怀抱一瓶酒粉红，今儿俩找个无人处，推杯换盏饮流零。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喝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一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一个醉酩酊。粉红女追着女粉红就打，女粉红赶着粉红女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今儿俩打罢停住手，个人买线个人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项，女粉红找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女粉红缝完缝了袄粉红。
1: 还好啊，这差点憋死。
0: 我这也够了。
1: 行，来，你也算，
2: 快点，
1: 你来。您又出台了。
2: 什么
1: 绕口令？
2: 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
1: 行，
0: 他说完了
1: 啊，他说完了
2: 啊，生个礼，生个扔。
0: 我说完了
2: 啊，你说
1: 他们俩说完的，你都不许说
2: 啊，来个新的，
0: 哎，起一个，
2: 这不都不都不都别人不知不知道。
1: 人家俩绕口令难度这么大
2: 啊，
1: 你来两句完了，吃葡萄不吐肚子，什么玩意儿？
2: 这不是新的吗？
1: 不行，
2: 这不行。
1: 这我提供你素材。
2: 来，
1: 你来个什么绕口令？
2: 来个什么？
1: 那个，给你一把炒菜的铲子。
2: 铲子。
1: 哎，再给你一把做针线活的剪子。
2: 剪子。
1: 这一个铲子，一个剪子，交给你。你用这两样东西自己创造一个绕口令。
2: 嘿。
0: 编现编这么一段，
1: 哎，听明白了？
2: 我可现编，
0: 这个有难度啊，但是这还有好处。
2: 为什么？
0: 一把铲子，
2: 哦，
0: 一把剪子，
2: 啊，
0: 这当初是云婶的陪嫁，
2: 哎呦，
0: 归你了，
2: 有历史。
1: 问你，等你出门的时候也拿它陪嫁？
2: 不可能，
1: 是不可能，你都坐台了，没人照。
2: 来呀。咱们来个铲子，
1: 不是吧？
2: 你为什么都是编的吗？
1: 铲子会走吗？铲子，
0: 他说的是铲子大仙。
1: 你甭改吧，这不像话，
2: 这不像话，再改一个。正月里，正月扔，铲子剪子光花灯，
0: 俩大仙。
2: 哎。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 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我告诉你啊，
2: 这行不行？
1: 你胡说八道不行啊！
2: 怎么胡说呢？
1: 铲子跟剪子逛花灯去了，不把人都吓跑了吗？
0: 兄弟，
2: 来一个，来，别编一个啊！

0: 长剪子宽剪子，
1: 这这行这行，
2: 好，
0: 不下回去了。铲子长剪子宽，剪子没有铲子长，铲子没有剪子宽，铲子绑在剪子上，剪子不让铲子绑在剪子上，铲子偏要铲子绑在了剪子上。
1: 好
2: 好
1: 好，
3: 行行行
2: 行，
3: 你们三块料算过关了。
0: 什么叫料？
3: 也能说，
2: 他说难了，
0: 嗯，
3: 也能唱。可是一样
2: 啊，
3: 你唱了半天，你懂得吗？这唱东西得有辙，
2: 辙，
3: 这个辙，你知道有调
2: 啊，
3: 但是有这么句话，有辙有调
2: 哦。
3: 你光知道有调，你不懂得什么叫辙，
0: 腔调。
3: 这个辙你们懂吗？
2: 懂。
3: 有多少道辙？
2: 58道辙吧。
0: 你看看，
3: 58道。
2: 我54道。
3: 嗯，
2: 52道。
3: 胡说八道。
0: 67。
3: 不知道你就告诉我，不知道。
2: 13道大辙，对吗？
3: 对。
1: 哎，还有2道小辙。
0: 哎，
3: 哪2道小辙？
1: 小人词儿，小圆钱儿。
3: 对。
1: 啊，
3: 13道大辙。
1: 嗯。
3: 你能说出来哪13道大辙？
2: 学过是老师教了，13个字一个字代表一道辙。
0: 嗯，
3: 你说说这13个字。
2: 考我
3: 啊！
0: 来，
2: 俏佳人扭捏出房来，东西南北坐，一个字一道辙。
3: 行啊，
1: 不错。
3: 啊，孔氏的这理论，
1: 嗯，
2: 行吧。
3: 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有没有。咱这回
2: 啊，
3: 就考察你们这个辙。
2: 哦。
3: 我说一个字。它是代表一道辙，
2: 对。
3: 然后你们仨人都得说这道辙的话，
2: 那叫赶辙。
0: 哎，
3: 行了，
2: 你问他，
3: 行了，你
0: 问他这是哪有什么了？真是
3: 老去那不含糊，
0: 哎，都多新鲜！
2: 他不光做，还赶辙也行。
0: 哎，
3: 你看，哎，他也赞成。我叫。尹孝生，
2: 中东，
1: 对，
3: 来，
1: 嗯，
2: 现在往下赶，
1: 开始，
2: 那好，
1: 来来，开始，
2: 你长得像大葱，
3: 啊，
2: 尹孝生，你长得像大葱，
3: 我长得像大葱
2: 啊，
1: 尹孝生是个大摩登，
3: 还捧人啊，
1: 怎么样？
0: 我把你脑袋轰，
2: 我搞你个五眼青。
1: 我把你脑袋摘下来搁笼屉里腾。
3: 你仨人就胡说八道，
0: 你不知道说中东吗？
2: 中东没出去。
3: 这事儿啊，
0: 啊，
3: 这事儿也怨我。
0: 哎，你看，
3: 给你们出辙不能出这个太容易的，
0: 就窄的。
3: 这个中东辙太宽了，
2: 嗯，
3: 太容易。
2: 那您改的辙，
0: 咱
2: 这叫
3: 咱呢，
2: 您闪辙、赏辙
0: 啊？对，
3: 咱呢。说一回江洋辙，
2: 江洋，
3: 对，
2: 好说呀，
0: 那
2: 有什么了？嘿嘿，
3: 江洋，
2: 嗯，
3: 你要发挥自己特长，
0: 对，
2: 好，
0: 对，
3: 开始，
0: 嗯，你摆个黄腿梁，江洋，
3: 你这词儿，
2: 感情你拜个姓黄。
1: 我猫你有点凉，
2: 你长得像蟑螂，外号叫小强。
3: 打住，
2: 这都不行。
3: 我沾世三米，
0: 你这还不行。
3: 这襄阳也不行，
0: 也
3: 太宽
0: 啊！
3: 我现在脑子乱了，我也不知道哪道辙难度大。咱这么办吧，咱让观众帮帮忙。
0: 好，
3: 哪位观众愿意？你随便说一个字。哪一个字你别考虑对错啊，哪一个字都代表一道辙。
2: 好，这叫互动，
3: 哎，
2: 有难度。
3: 您说完了那个字就代表一道辙，让他们仨人就赶这道辙。哪位说一个字？
2: 自由发挥啊。
3: 啊，
2: 事儿
0: 啊，
2: 事儿是事儿，
4: 事儿
2: 思而在，
4: 字儿，
2: 字儿，
3: 字儿，
0: 你媳妇叫小字儿。

0: 你姑姑叫刘春慧。
1: 说相声。
2: 这不行，
3: 不行，
2: 不行，这不行，
3: 不行，不行。
1: 我比你大三辈儿。
0: 肚子里还有点气儿，
2: 不许胡说，他有令儿。
3: 我有什么令儿？不行不行，
1: 这不行不行，赶紧赶紧赶紧，
3: 这不行，这个我们净胡说八道，
1: 赶紧胡说八道。
3: 咱再换一个，哪位再说一个？
1: 嗯，再来一个。
4: 要先交一千，
0: 千
1: 千
0: 言钱，
2: 言钱，
0: 嗯
3: 啊，
0: 言钱，
3: 言钱者，
1: 言钱
3: 开始，
0: 千，
3: 嗯，
0: 你拜李金宽，
3: 你拜鬼，
0: 说相声的，
3: 说相声也不行，
1: 你那眼睛那色有点蓝。
2: 你这汗珠有点咸，
3: 你舔了是吧？
2: 你自个儿闻闻，你自个儿闻闻。哎，赶紧擦擦。
3: 我擦的。
2: 哦。
1: 哎，还不行了。
3: 还是我素质。
0: 说是
2: 又变了。
3: 我素质啊，我想起来哪道辙窄了
1: 啊？
3: 咱呢？咱社会有求者，
0: 这辙窄，
2: 这窄，这窄。
0: 哦，
3: 有求者，
1: 有求。
3: 哎，
0: 您取辙，
3: 我取辙。
0: 哦，
3: 嗯，我取辙啊。
0: 嗯。
3: 啊，细水长流，
1: 流有求。
0: 你脑袋像皮球，
2: 给你脑袋抹点油，
1: 我给你脑袋一转头，
2: 开了。
0: 你爸爸姓侯，
3: 站住站住！
1: 你脑袋有点 low，
2: 你脑袋像牛头。
3: 来，我补充个条件啊，
1: 哦、
3: 有求者，
0: 嗯，
3: 你们仨人说的时候，
1: 嗯，
3: 谁也不许说我脑袋，对吧？你们仨人都跟我脑袋玩命，这我受不了吧？谁要再踢我脑袋，我把他踹一下。有求者，
1: 有求。哦，
3: 我再给你们增加点难度。
0: 我听听
1: 难度。
3: 牛求蛇的字啊多了，比如说像刘啊，像仇啊，这都不行，
1: 哦，
3: 都不算，就最后这个字就要求一个字，
1: 什么？
3: 头，
1: 落在头上。
0: 这难了，
1: 难。
3: 说什么话，
1: 嗯，
3: 随便，但是你最后那个字一定是头。
1: 嗯，
0: 落到头上还不许说你脑袋。
3: 对，你要不说这个头字算你没说上来。
1: 哦，
3: 这还不算完，
1: 哦、
3: 还要限时。
0: 嚯嚯嚯！
3: 你们三人谁头一个说？
1: 谁头？
0: 我头一个。
3: 你头一个，谁第二个？
2: 我第二个。
1: 哎、我第三
3: 个。你第三个。
1: 哎、我第三个。
3: 该谁说了？
1: 嗯，
3: 就给十秒钟的时间。
0: 嚯、哦，
3: 十秒钟你没想出来？
1: 嗯，
3: 您后台待着去。
1: 嚯、哦。
3: 这就没你的事儿了。
0: 行，
1: 来，是吧？试试
3: 啊，
1: 试试。
0: 您给一个节奏
3: 啊，
1: 来。
3: 细水长流，头一个是你说
0: 啊、哦，
3: 现在开始。
0: 往你耳朵搁棒子面，你嘴里出窝头。
3: 食品加工厂了吗？
0: 你
2: 我打往你耳朵里塞白面，嘴里出馒头。
1: 塞面，白面能走？
2: 哎，
1: 看我的，看我的，我这等不了了。往你耳朵里这搁着荞麦皮，你嘴里出枕头。
2: 好，
3: 你见床上用具啊。
0: 往你耳朵里头搁寂寞，你嘴里出木头；
2: 往你耳朵里搁沙子，嘴里出砖头。
1: 给你扇俩耳朵，你脑袋像猪头；
0: 扇俩犄角，你脑袋像牛头；
2: 扇点麻药，像羊头；
1: 给你粘上钉子，你脑袋像刺头；
0: 抹点油，你像滑头；
2: 耳朵里搁大葱，出葱头。
1: 我怎么看你像骨头？看我，
3: 嗯，
1: 该我了，该我。
2: 说，
1: 往你耳朵里头搁鸡鸭鱼肉，各种的水果，你嘴里出罐头。
0: 我就站这边吧。
1: 别走，哎，你出主意，
3: 大家鼓掌欢迎啊！
0: 啊啊，
3: 我们就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嘛。
3: 因为我们这是群口相声，
0: 嗯，
3: 说哪段呢？我出个主意，啊，
0: 说说，
3: 咱们说一回啊，
1: 嗯，
3: 这叫找五子，
1: 找五子，
0: 解释一下
1: 啊，解释。
3: 就是该谁说的时候，嗯，谁确定一个物件，在一个物件上，
1: 嗯，
3: 要找出五句，五句话，这五句话都带死字儿，
1: 哦，
0: 也是个文字游戏。
1: 哎，啊，好，
3: 五个死字，
0: 嗯，好找，
1: 好找吧？
0: 我能找六子，
1: 我能找七子，
0: 我能找九子。
1: 我找十子，
0: 我能找十四子，
1: 我找十六子，
0: 我找三十二。
3: 二位，
1: 嗯，
3: 二位在这胡说八道，
0: 他枪火呢？
3: 你呢？
0: 找五子，
1: 嗯，
0: 不好找。
1: 嗯，
0: 我得增加六子就更难了，你找七找不上来。
1: 那是
3: 找不上来，
1: 找上来
0: 难度太大。
1: 那叫找七子，我这么办吧？
3: 啊，
1: 我出主意，咱们三个人每人的名字占一个子字儿。
3: 名字
0: 的名字后头加个子，
1: 后边加个子，
0: 尹孝生子
1: 啊，生子，
0: 通守本子
1: 啊，
0: 黄铁良子，哎，正好你们家足疗，
3: 梁子足疗
0: 啊，梁子足疗，
1: 没办法，好吧，这子，
0: 你不说加子字吗？
1: 哎，加子字人呢，每人名字正经
0: 啊，
1: 这么办吧，咱们这名字重启吧。
0: 哦，单起个名字，
1: 现起名字，
0: 带个子字，
1: 我是姓名学家，我会起呀，啊。
0: 你起名字，
1: 我会啊。
0: 你给咱仨都起名字，
1: 那就多新鲜。
0: 现在谁起？
1: 现在谁？
0: 现在老先生。
1: 现在啊，
0: 根据老先生这个外表
1: 啊，对，
0: 仪表，
1: 嗯，
0: 仪容，
1: 哎，
0: 仪体，
1: 对，
0: 仪相，仪言，
1: 啊，
3: 正好把我射死了，是吧？我还没死呢，
1: 真铁！来来，我给起，
0: 你给我们起名字。
1: 哎，
0: 我对你可有要求。
1: 说，
0: 你给我们起名字得符合我们的外形。
1: 对，
3: 哎，
0: 起这名字，观众一看恰如其分，
1: 嗯，
0: 没挑了，倍儿棒。如果说有一位观众一鼓掌，自己不乐意都不行，
1: 哦，
0: 不许不乐意，
1: 鼓掌通过，
0: 那算通过了
1: 啊，
3: 这名字就不改了，
0: 不许改了。
1: 好，
0: 给老乡起了，
1: 太好了
0: 啊，
3: 先给我起，
1: 先给你起，
0: 嗯
1: 啊啊，
3: 行，好点
1: 了，哎，
3: 好，
1: 你放心，错不了，你琢磨老半天了，你啊，给你起名字。按照您这个块儿，您这意思，你叫九坛子。
0: 有鼓掌的，
1: 你哎，
0: 通过了，
1: 通过了。
3: 这就不许不乐意。
1: 那我不乐意了。
0: 确实像九坛子
1: 啊，
3: 咱叫九坛子。
1: 你啊，说，哎呦。怎么了？所有毛病怎么着？
0: 咱俩一块来的，
1: 一块来，真是一块来的。
0: 哎，
1: 我不认识你，你反正你名错不了。
0: 嗯，
1: 啊，你的个头往那一站，你叫对，别反白眼啊！不敢啊，你叫醋瓶子。
0: 还有鼓掌呢？
1: 哎，这对了，
0: 谢谢。
1: 嗨，
0: 都起完了，你
1: 来。
3: 哎，
1: 我本人
0: 啊，
1: 我是你们俩人的老爷子。鼓掌鼓掌，
0: 谁鼓掌我自杀呀，啊，我
3: 鼓掌也不算
0: 啊， 啊，那不算不算，
1: 哎，
3: 我给你，我给你写
0: 啊，你自己写不算，
3: 我给你写，
1: 哎，
3: 写我写完了大家再鼓掌，
0: 哎，很像
1: 我
3: 根据我们俩人这个头，
1: 对，
3: 再加上你这个个头，
1: 嗯，
3: 你呀，
1: 嗯，
3: 你叫三孙子。
0: 你听这掌声多热烈啊！
1: 啊，不改不改，
0: 通过了，
1: 通过了，
3: 想改你也改不了。 什么要求？
0: 开始说
1: 啊，
0: 谁先说？您先说，
1: 怎么说？
3: 先说。
0: 说的时候有要求。
1: 哎，对，
0: 这叫自报家门。自己报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找物件，再找那六子。
1: 哎，
0: 报名的时候有要求。
3: 什么要求？
0: 长吊门，横打鼻梁，高高兴兴拍胸脯，满心的欢喜，就仿佛这名字打前三年就想叫，没人给起。今儿好容易有人给起了，得打心里这么高兴，把那个表情做出来。
1: 好，
0: 老何。
1: 行，来。您做个榜样，
3: 我先说啊，
1: 来，
3: 拍胸脯，
0: 拍胸脯，长吊门，
3: 挑大拇哥，
0: 高高兴兴，哎，
3: 我叫酒坛子，
0: 好，行，
3: 都数着，
0: 意意思了，
1: 来，意思，
3: 我这儿有把扇子，
0: 梁子，
1: 梁子，
3: 有扇骨子。
0: 三子，
3: 有扇面子，
0: 四子，
1: 四子，
3: 这有扇民子，
0: 又到这儿了，
1: 哎呦，
0: 五子，
3: 啊，这有扇肘子，
0: 六子，
1: 六子，还差一个，
3: 哎，
1: 啊、
3: 这还四个大头子，
0: 没口子，没词儿了。
1: 好，
0: 行，
1: 你
0: 通过我，
1: 哎，
0: 我报名，
1: 报名啊，
0: 跟他一样，
1: 哎，
0: 拍胸脯，高高兴兴。
1: 你出的主意，
0: 我，
1: 嗯，
0: 我出这主意干嘛呀？我
3: 叫什么？
0: 我叫臭瓶子。
1: 好，你好，你好，
0: 我穿着一件大褂，大褂子。
3: 好
1: 啊，
3: 梁子，
1: 梁子，
3: 嗯，
0: 有领子，
1: 三子，
3: 三子，
0: 有袖子，
1: 四子，
3: 四子，
0: 有疙瘩盼子，
3: 五子，
1: 嗯，
0: 这还有口袋子，
3: 这才六子，
1: 嗯，
3: 还差一个，
0: 这有个狮子，
1: 三个字，
0: 你
1: 该我的了。
3: 该你说，
0: 长吊门，哎，你听，这个期望值多高？
1: 还得拍胸脯，
0: 哎，对对，高兴，
5: 站
0: 着，谢谢，
1: 我叫什么来着？
3: 你叫三孙子，
1: 一子。自己报，我叫孙子，
3: 他嘴里含着袜
0: 子，你嘴里有袜子，
3: 他把白袜子吐出来，
1: 我叫三孙子，
0: 笑笑笑，一子，
3: 你先数着，一子，
1: 我娶了个媳妇儿，
0: 两子，
3: 什么两子？他娶媳妇儿，
0: 不对，你媳妇儿没子，
1: 他是个女子
0: 啊，这行，梁子，梁子，
3: 梁子
0: 啊，梁子，
1: 跟我过日子，
0: 三子，
1: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四子，
1: 都是我给起的名字，
0: 这才五子，
1: 一个叫九坛子，一个叫朱平。
6: 成立100期，相声网站成立1周年，相声专场文艺演出到这里就结束了。
7: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与厚爱。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把更好的相声作品呈现给大家。
8: 期待朋友们的再次光临，祝各位晚安，
6: 观众朋友们再会。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

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

0: 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1: 曹姓与夏侯姓为什么关系那么好呢？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家族联盟往往成为权力结构的重要支柱。曹魏政权崛起的过程当中，曹氏与夏侯氏的特殊关系堪称是汉朝世家政治合作的典范。这两姓之间跨越数百年的联系，也间接地塑造了三国的政治格局。三国时期，曹与夏侯是两大望族，这个渊源要追溯到西汉初年的曹参和夏侯婴，他们两个人共同辅佐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曹参因公受封平阳侯，夏侯婴官至太仆，获封汝阴侯。这两个人为两个家族后世数百年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到了东汉时期，曹和夏侯这两姓通过通婚进一步加强了联系。而且根据《三国志·注引·曹瞒传》的记载，曹操父亲曹嵩原为夏侯氏之子，后来过继给宦官曹腾为养子，这就反映了当时两姓关系的密切程度。所以按照这个说法呢，这曹操原本应该是姓夏侯的。曹操初起兵时，夏侯氏给予了全力支持，夏侯渊变卖家产为其招兵买马，夏侯惇则成为了曹操最信赖的将领，长期统帅中军。夏侯氏将领是曹操政权最早的核心成员。而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两姓关系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以巩固。曹操实行士为婚姻的政策，使两姓通过联姻形成了政治共同体。比如夏侯渊之子夏侯恒娶了曹操侄女为妻，夏侯惇之子夏侯茂则娶了曹操之女。夏侯氏享有和曹氏相当的地位，《三国志》将夏侯氏和曹氏合传，记述了夏侯惇官至大将军，夏侯渊、夏侯尚等执掌兵权的实事。这种诸夏侯曹共治的局面成为了曹魏政权的重要特征。还有人说，这曹姓和夏侯姓他们的祖先是同一个，但是这个观点并不可信。通过现在的 DNA 检测技术，对曹氏和夏侯氏后人的 Y 染色体进行对比，发现这两者并不同源。虽然曹魏政权仅仅存续了40多年，但曹姓和夏侯姓的特殊关系却作为历史记忆被保留了下来。在现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群当中，夏侯佑字砖的出土成为两姓交往密切的实物证据。还有在江西等地保存的夏侯氏族谱当中，也明确记载了曹氏和夏侯氏联姻的事实。我们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曹氏和夏侯氏的关系反映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地缘、血缘和婚姻关系的复杂互动。两姓通过多代人的努力，构建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最终推动了曹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为了回馈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的热情支持，我和谢太太官方争取到了大闸蟹专属福利。没错，就是那个黄晓明连续代言8年，明星网红都在抢的大闸蟹。从今天开始，只要从我的专属链接购买4只公蟹加4只母蟹，整整8只肥蟹，原价是368元的，现在只要268元。大家可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或者节目播放页的带货链接，进入苏朋友态度谢太太专属页面完成下单。谢太太的每只蟹都是来自江苏洪泽湖、固城湖这些优质水域，水清草肥，每亩只养800只，所以每个螃蟹都很大。更夸张的是，他们只用江海21号蟹苗，腿长肉厚，还被养蟹师用螺丝、玉米、水草精心喂养300天，最后还要经过8道工序筛选，100只里面只有35只能达标，真正的是百里挑一。所以啊，

你看蟹太太的蟹掰开全是扎实的黄河肉，绝对是足斤足两，没有空壳残蟹。而且送礼也很体面，他们有精致的礼盒，再配上他们家的口碑，送领导送长辈，对方一看就能懂得你的心意了。中秋快到了，无论是自家品尝还是送礼，选蟹太太准没错。大家可以点击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置顶链接，或者节目播放页带货链接，进入苏朋友态度蟹太太专属页面完成下单。这个秋天让蟹太太的肥蟹陪你过节，冷链直达，死蟹包赔，请大家放心购买。当我们剥开一只肥美的大闸蟹时，品的不仅是鲜甜滋味，更是千年饮食智慧的结晶啊。

金圣叹为什么说最毒不过林冲呢？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点史上，清初怪才金圣叹的言论是独树一帜。他在点评《水浒传》时，将毒人的标签贴在了豹子头林冲身上，并断言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的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番石破天惊的论断，与我们大众认知的悲情英雄林冲的隐忍懦弱形象是大相径庭。其实金圣叹所言之毒，并非指街头泼皮式的狠辣歹毒，而是一种深植于性格深处，在绝境中淬炼出的冰冷算计与决绝意志。这种毒是理性压倒情感的极致。金圣叹说林冲算得到，其精准的算计首先体现在休妻这一充满争议的行为上。面对高衙内的屡次欺辱，林冲的选择并非热血男儿的直接对抗，而是一次冷静的令人心寒的权衡利弊。他写下休书说，恐误了娘子青春，恐遭高衙内威逼，表面上看这是深明大义为妻着想，实则这是一次战略性的撤退与割舍。林冲深知自己绝对无法与高俅的权势抗衡，他试图通过主动放弃妻子来向压迫者传递一个服软求和的信号，以及换取自身的苟安。金圣叹看到了这份清醒背后令人恐惧的理性。而金圣叹又说他把得牢，这体现在野猪林里。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千里护送，恩同再造。可是就在鲁智深离去之后，林冲看似无意地向两个差拨透露了鲁智深的身份。他说这个值得什么，相国似一棵柳树，连根也拔得出来。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彻底出卖了救命恩人，导致鲁智深被迫流亡。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令人不齿的背叛，但从生存策略分析，这又是林冲一次精妙的算计。他深知押送之路漫长，与差拨关系恶化，于己不利。通过泄露鲁智深的信息，他既向差拨示好，缓和了关系，或许也隐含着将高俅父子的怒火引向别处的意图。他能牢牢地把控自己的言行，即便对恩人，也能在关键时刻为了自身利益而冷静地弃子。这种对道德情感的彻底压制，正是其毒的又一明证。金圣叹说林冲之毒最害人的展现在于做得彻，就是一旦决定出手，便毫无回旋余地，彻底斩草除根。这在他风雪山神庙和火并王伦两件事上达到了巅峰。山神庙中，他听到陆谦、富安等人的对话，得知所有真相之后，林冲长期积压的屈辱、愤怒和绝望瞬间点燃。他的报复是彻底而残忍，一枪一刀连杀三人，动作干净利落，毫不迟疑。此前所有的熬得住和把得牢，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彻底爆发所做的漫长铺垫。而火并王伦则是其政治上的做得彻。王伦虽心胸狭隘，刁难林冲与晁盖一行人，但终究对林冲是有收留之恩的。林冲对王伦的不满积蓄已久，但他始终是隐忍不发，直到晁盖等人上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和强大的外援，林冲看准时机骤然发难，一句你是一个村野穷儒，嫉贤妒能的贼，痛斥之后手起刀落，直接改变了梁山的权力格局。他此举不仅清除了障碍，更向新集团递交了投名状，为自己也赢得了新的立足之地。金圣叹激赏这种决断力，因为他展现了林冲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掌握命运的蜕变，其手段之果断，心思之缜密，行动之彻底，令人不寒而栗。金圣叹所言最毒不过林冲，并不是简单的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对其复杂人格的一种深刻洞察和文学解读。林冲的毒是一种在极端压迫下被异化的生存智慧，是理性算计与情感决绝的可怕结合。
他不像李逵那样滥杀无辜，也不像鲁智深那样率性而为，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要么极致隐忍，要么极致毁灭。听了这么多，你可能不认同金圣叹的观点，但这正是金圣叹以其如炬的目光为我们揭示的隐藏在林冲

十常侍中有好人吗？当我们回溯东汉末年的历史，十常侍几乎已成为祸国殃民、奸佞卧国的代名词了。历史已经给他们下了定义，那就是操纵幼主、卖官鬻爵、陷害忠良，最终将东汉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历史人物的面孔真的是如此扁平且非黑即白吗？东汉末年，以张让、赵忠为核心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确实难逃恶的审判。他们的罪行斑斑可耻，设立西园卖官所，明码标价，将公卿郡守之位视为商品，彻底腐蚀了官僚系统的根基。为了巩固权位，他们残酷打击异己，忠直之士惨遭他们迫害致死。他们奢靡无度，鱼肉百姓，直接导致了黄巾起义。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常侍确实是祸国的，是罪恶的。他们共同导演了东汉王朝最后的悲剧。

然而若将镜头拉近，审视集团中的个体，便会发现一幅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图景。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吕强这个人，他是十常侍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异类。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他是唯一一个冠以清中之称的宦官。他虽身居高位，内心却向往的是古代贤人的风骨。他多次上书力陈实弊，反对同僚们的贪腐行为，主张赦免被禁锢的党人，选拔贤能，减轻民负。他的政治主张与清流士大夫并无二致。最终他因为拒绝诬陷忠臣而遭到了赵忠等人陷害，愤而自杀。吕强的存在证明了，即便是在最腐败的政治泥沼当中，个体的道德选择依然是可能存在的。他是一位悲剧性的好人，其善良与正直非但未能改变集团，反而凸显了其身处环境的极端凶险。除了吕强这种明显的清流，还有其他成员的行为也展现了复杂的动机。比如同为十常侍之一的郭盛，因其与何进、何太后是同乡，曾在立储的关键时刻选择协助何氏，帮助少帝刘辩登上太子之位。这一举动虽有政治投机的成分，并不是纯粹的好，但是他打破了宦官集团行动统一的表象，显示了十常侍内部成员基于地缘利益计算等因素的不同抉择。他的行为逻辑远比简单的中间标签更为复杂。所以追问十常侍中有无好人，本质上是一个现代道德评判对古代历史情境的投射，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必须放入特定的历史结构中审视。十常侍的集体之恶很大程度上是东汉晚年皇权政治的畸形产物。皇帝为了制衡外戚势力，不得不倚重这些身居宫禁、无家族牵绊的宦官，赋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同时宦官群体因为身体残缺而遭受社会歧视，普遍存在身份焦虑与心理创伤，这往往驱使他们通过攫取权力和财富来寻求补偿和安全感。这种皇权寄生与身份焦虑交织的制度性困境，才是催生十常侍这类集团的深层土壤。他们既是加害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这种扭曲制度的受害者。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个人往往被卷入巨大的存在缺陷的制度齿轮之下，其人性会因此被放大、扭曲或者湮灭。十常侍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群恶人的传记，不如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绝对权力如何腐蚀人性，以及制度缺陷如何能够系统性地制造出集体的悲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6: FM 89.7，
0: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训，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0: 你会不会做这

0: 的梦，拥有一个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一个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一个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四班三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啊。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1: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0: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

0: 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1: 缤纷生活，我
0: 欢乐同行，
2: 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哎，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0: 哎。
1: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0: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1: 还能再说一阵儿啊、哦？
0: 确实。
1: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0: 松原方向走。
1: 哎，松原方向走啊、哦。
0: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1: 你有发言权？咋的？
0: 因为我喝茶干糊青。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0: 你看松远、啊、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
1: 嗯，
0: 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1: 哎呀，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0: 因为他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1: 嗯、那挺大的。
0: 这个松原里他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1: 40多个民族。
0: 哎、
1: 哦、
0: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1: 等等，
0: 对对对、
1: 哦、
0: 等等。然后把那38个给说。嗯、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
1: 啊、嗯
0: 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
1: 嗯，
0: 7个省级的开发区，
1: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哦，
0: 怎么这么大？
1: 挺大哦！
0: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1: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啊、哦，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我的天！
1: 分别是什么呢？啊、
0: 嗯，
1: 首先有辽金文化，
0: 辽金文化，
1: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0: 满蒙，
1: 还有草原文化，
0: 嗯，
1: 渔猎文化，
0: 嗯，
1: 农耕文化，
0: 嗯，
1: 佛教文化，
0: 嗯，
1: 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0: 我天，
1: 我
0: 所以就是
1: 啥都有、啊、
0: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1: 哎、人那边还有啥、
0: 嗯、
1: 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查干湖的东捕等等。
0: 查干湖东捕年年的头鱼，
1: 嗯，
0: 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1: 哦，你都支持，
0: 比如说
1: 你吃了。
0: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1: 啊、你都有份儿，
0: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啊、你没有份儿吗？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
0: 嗯、
1: 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0: 对，
1: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
0: 嗯、
1: 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0: 说，
1: 首先说甲午风云，
0: 真不了解。
1: 包括圣水湖畔，
0: 这个
1: 听
0: 过
1: 吧？
0: 听过、
1: 哎、美丽的田野，
0: 美丽的田野，
1: 对，大金始祖、
0: 啊、
1: 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0: 啊
1: 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0: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
1: 嗯，
0: 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哎，你要说马头琴，
1: 马头琴
0: 是蒙古族，
1: 蒙古族的那种啊，
0: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
1: 嗯、
0: 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1: 蒙文，
0: 对，两种字儿，
1: 对，
0: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1: 啊，
0: 这个字儿是3个圈，下一个4个圈，5个圈，6个圈，这都是
1: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0: 是，
1: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0: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
1: 啊、
0: 我只能想到
1: 查干
0: 湖。
1: 哎，
0: 我都想不到第二。
1: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
0: 嗯、
1: 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0: 对、
1: 哦、对，
0: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
1: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0: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1: 嗯、
0: 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1: 哎、
0: 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1: 而且人查干湖哈、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0: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
1: 嗯、
0: 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

0: 鱼吗？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0: 叫
1: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0: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然后呢就开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1: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0: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1: 对，
0: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
1: 嗯，
0: 这边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1: 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0: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1: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0: 啊，
1: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0: 哎，很好哎，
1: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0: 啊，
1: 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0: 我太想吃了。
1: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直接进行大锅炖，
0: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1: 有全鱼宴，
0: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1: 咱吃吃了啊。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0: 什么？
1: 查干湖的龙华寺。
0: 龙华寺，
1: 对
0: 啊，这离查干湖也不是很远。
1: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查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对，历史悠久了，
0: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哈，
0: 对，
1: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去了以后那儿有拖布啊，没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0: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拖地僧？
1: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免费的。
0: 这里呢，占地也是有100余公顷的，
1: 嗯，
0: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1: 大雄宝殿
0: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所以按照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1: 比较新，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都是可以来看看。
1: 而且呢，在松原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0: 罗汉堂
1: 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0: 哎，
1: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它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0: 哎，那我都不敢想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1: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0: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1: 有点距离
0: 了，40公里。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1: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0: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1: 哦。
0: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1: 非常壮观。
0: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1: 三江口，同时呢，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0: 反正我也不认识，
1: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0: 哎，
1: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0: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都在那里都有啊？
1: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0: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1: 反正就是啥都有
0: 啊。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0: 啊，
1: 还有一些王爷府。
0: 嗯，
1: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0: 叫做
1: 郭尔罗斯王府。
0: 郭 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1: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0: 是
1: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0: 啊。
1: 哎，
0: 那蒙古王
1: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0: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1: 哎、有差异啊、
0: 哦。
1: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啊，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0: 啊、
1: 这我去了这块啊、
0: 哦。
1: 哎，这块我去了啊。
0: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1: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0: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1: 嗯。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
0: 啊、
1: 印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0: 哦，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1: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1: 嗯、松原博物馆。
0: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1: 嗯、
0: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
1: 哎，
0: 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1: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
0: 叫
1: 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
0: 嗯，
1: 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0: 哎，
1: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0: 成
1: 吉
0: 思汗
1: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0: 嗯，
1: 依山傍水呀、啊
0: 嗯，
1: 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哦！
0: 确实，
1: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0: 哎
1: 哎，
0: 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
1: 嗯、
0: 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1: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0: 哎，
1: 还有成吉思汗湖，
0: 嗯，
1: 九曲河，
0: 嗯，
1: 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0: 它其实就是、
1: 哎、什么都有，
0: 依河畔而建的，
1: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那都是圣祖，
0: 圣祖，
1: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0: 哦，
1: 哎，圣山圣祖像，
0: 哎，
1: 啊、
0: 这个
1: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嗯，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0: 你看是吧？
1: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0: 豪放嘛，
1: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
1: 嗯、
0: 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1: 哎，
0: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啊、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
1: 嗯、
0: 这个装饰啊雕刻，
1: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
0: 嗯，
1: 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乾、
0: 嗯、
1: 安啊，
0: 乾
1: 安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0: 嗯，
1: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0: 我去过这个地方，
1: 你去过这儿？
0: 我去过。
1: 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
0: 嗯、
1: 哎，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哦。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
0: 嗯，
1: 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山似的。
0: 就是沟壑、
1: 啊，
0: 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
1: 嗯，
0: 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哎。
1: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
0: 嗯，
1: 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
0: 嗯，
1: 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0: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石地貌。
1: 前石地貌
0: 就是前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啊、
1: 哦，这个意思。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
1: 嗯，还有一个地儿
0: 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1: 啊。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分享哈、啊
0: 嗯，
1: 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
0: 嗯、
1: 还有一地儿哈、啊，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
0: 啊、
1: 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0: 叫
1: 扶余公园。
0: 扶余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1: 扶余公园不去了、
0: 啊，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1: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
0: 哦、
1: 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
0: 哦、
1: 但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个慈云寺、
0: 嗯、啊，慈云寺。
1: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
0: 嗯
1: 啊，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
0: 哦，
1: 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
0: 哦，
1: 确实不小啊，
0: 这里
1: 4000多平。
0: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
1: 嗯
0: 寺在扶余市啊，
1: 对。
0: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
1: 嗯，
0: 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1: 嗯、在长山镇、啊，
0: 哎，长山镇，
1: 对，
0: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1: 没有万，
0: 它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1: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0: 啊，
1: 它会设有这个历史教育、
0: 嗯、
1: 野外生存、水上游玩、
0: 嗯，
1: 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 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0: 连玩带学，
1: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0: 连玩带溜达。
1: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0: 大玉儿，
1: 那你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0: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1: 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哈，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0: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
1: 全
0: 鱼了，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1: 铁锅炖，
0: 包括我们红烧，
1: 红烧
0: 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1: 还可以干炸。
0: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1: 剖生鱼
0: 啊，干炸小鱼
1: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
0: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1: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儿，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啊，
1: 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0: 啊，银鱼、
1: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真好吃哦。
0: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1: 对。
0: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1: 清蒸、酱炖，生吃、干炸，
0: 对，所以
1: 什么都有啊，
0: 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1: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不光考验，我们还可以烤羊，
0: 还可以。
1: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0: 那必须的。
1: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0: 对对、
1: 啊，哪有烤全羊啊？
0: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1: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0: 对。
1: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0: 哎，但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1: 那确实，
0: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它这个馅儿饼哈，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饼不一样，它是荞麦的皮儿，
1: 荞麦的皮儿啊，
0: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1: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0: 奶豆腐
1: 它是由鲜奶浓缩而成的啊、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0: 哎，
1: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0: 啊，
1: 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0: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铁锅炖呐、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松原。
1: 松原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3: 舞蹈，还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3: 永斌
7: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7: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7: Hi.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7: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7: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9: 嗯哼，
7: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7: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7: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7: 万物皆可战，
9: 对，
7: 战啥战？
9: 战大将，
7: 战大将。
9: 哎，
7: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7: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
7: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7: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7: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7: 都不洗，
9: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7: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7: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7: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7: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9: 嗯，
7: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7: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7: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7: 没了再
9: 说，还有小白菜，
7: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7: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7: 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7: 萝卜干，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7: 哎。
9: 老多种了啊，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0: 水萝卜、
9: 毛葱、
10: 毛葱
9: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10: 圆葱
9: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10: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10: 榆树干豆腐。
9: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0: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了。开始、
9: 哎、那可真是
1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
9: 大
10: 酱，大
9: 酱、
1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9: 辣椒酱、
10: 辣椒酱、
9: 蘑菇肉酱、
10: 蘑菇肉酱，
9: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0: 香气哎，
9: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0: 哎，太多了。
9: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0: 那还有，
9: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0: 熟食，
9: 哎，
10: 比如说
9: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0: 对呀、啊，
9: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9: 哎、老专业，
1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9: 那确实有。
1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9: 是。
1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9: 对，
10: 种类太多了。
9: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0: 咋说呢？
9: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0: 怎么魔改？
9: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0: 辣酱
9: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0: 你酱不行，
9: 包括啥哈？
10: 那不对，
9: 沙茶酱，
10: 那不对路，不对路。
9: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0: 酱门。
9: 然后这些酱门啊，
10: 是挺酱的，
9: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9: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0: 哦，
9: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9: 那可不。
1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9: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0: 你现在
9: 好了，
1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9: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0: 成熟了，
9: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0: 长大了，
9: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9: 对，
1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9: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0: 啥？
9: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0: 配上点蘸酱菜，
9: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0: 对，
9: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0: 榆树干豆腐，
9: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0: 啊、
9: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0: 熏酱还得买呀。
9: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0: 确实，
9: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0: 行，浑身长满耳朵。
9: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0: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9: 哎
1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9: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0: 有啥呢？
9: 首先就是猪头肉、
10: 猪
9: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0: 猪蹄儿，
9: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0: 哎，猪尾巴好吃。 是，
9: 那可不。还有什么？
10: 嗯，
9: 酱牛肉，
10: 酱牛肉，
9: 还有牛蹄筋儿。
1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9: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0: 确实。
9: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9: 嗯，
1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9: 扒鸡
1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9: 嗯，
1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9: 刚出锅的，
10: 哎呀，老香了，
9: 那真是
10: 特别烂乎、
9: 嗯，
1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9: 嗯，
1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9: 嗯哼，
10: 想吃干巴点儿的，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9: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9: 鸡
1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9: 蛋包，
10: 哎，蛋包好吃，
9: 好吃，
10: 那玩意儿好吃，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9: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0: 素的有，
9: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0: 可以，
9: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0: 嗯，
9: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0: 煮汤、
9: 炖豆腐
10: 啊？炖豆腐、
9: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9: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0: 哎，
9: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0: 哎。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9: 是不是专业？
1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9: 对，
1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9: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0: 儿童肠，
9: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0: 肥肉少，
9: 相对淡一些。
10: 哦，
9: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9: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0: 去哪儿？
9: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0: 哎，很大。
9: 嗯，
1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9: 哎，然后四
10: 店
9: 不先说四店，
1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9: 四店你说？
1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9: 我现在说三店。
10: 三店、
9: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0: 龙凤路八道街口，
9: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0: 在这儿呢，
9: 哎、对，
1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9: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那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0: 拿着上
9: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0: 别切，
9: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0: 对，
9: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0: 你挺会吃。
9: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0: 故事会，
9: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0: 嗯，
9: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9: 很有学问，
10: 很巧妙。
9: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0: 龙凤路上，
9: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0: 对。对对对对，
9: 哎，
1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9: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0: 套餐，
9: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0: 哇塞！
9: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0: 可以
9: 嘎嘎吧。 板子啊、哦。
10: 嗯。
9: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0: 小资。
9: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0: 啊、
9: 嗯，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0: 那好吃。
9: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
10: 那个，
9: 干巴的啊。
10: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9: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嗯、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0: 那才肯定。
9: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0: 一人就得8瓶。
9: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0: 嗯，
9: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0: 嗯、
9: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0: 嗯。
9: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0: 20瓶，
9: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嗯，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0: 哦。
9: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0: 嗯
9: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0: 嗯，
9: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0: 还有
9: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9: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0: 嗯、
9: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0: 哦，
9: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0: 嗯，
9: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0: 哦、
9: 3升啊！
1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9: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0: 嗯、
9: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0: 嗯，
9: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0: 生，
9: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0: 啊、
9: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0: 鸡尾卷，
9: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0: 啊，还有酒杯，
9: 配一副扑克
10: 啊，可以可以了、
9: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0: 哎，可以，
9: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嗯、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0: 嗯，
9: 够了。
1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9: 哎、
10: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9: 好
10: 挺好。
9: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
10: 嗯、
9: 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啊，
10: 可以。
9: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0: 嗯，
9: 或某音儿啊。
10: 嗯
9: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0: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9: 谁家？
10: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9: 嗯，
10: 着重推荐
9: 味好美，
1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9: 嗯，
1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9: 嗯，
1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9: 你去吃炸鸡了？
1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9: 啊？就是鸡排，
10: 就是一个鸡排啊！
9: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0: 鸡排夹在面包里
9: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9: 那这种
10: 沙拉酱，
9: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0: 汉堡啊、哦，
9: 有没
10: 有
9: 可能？
1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9: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10: 啊、
9: 有没有这个可能？
1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9: 啊，
10: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9: 的，
1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9: 嗯、
10: 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9: 火鸡面，
1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9: 哦。
1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2: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2: 就点
0: 快乐加倍。
2: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2: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2: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人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2: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2: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2: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
2: 味
0: 好美都有。
2: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2: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2: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2: 是
0: 千层蛋糕啊，
2: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2: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2: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2: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2: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2: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2: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2: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2: 说到这儿说的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2: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2: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2: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2: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2: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2: 是
0: 啊
2: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2: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2: 九道街三芝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2: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2: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2: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2: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2: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2: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2: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2: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2: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2: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2: 好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37集。
7: 特别是那只小夜虎，他正手抓着那只死麻雀，红彤彤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和眼泪，恶狠狠地瞪着我，好像如果眼神能杀死人的话，我现在早就被他们千刀万剐了一般。果然妖怪还是妖怪，你们害人的计划被我破坏了，现在就想杀我灭口，还敢瞪我，有没有王法来？于是我心一狠，管你们像不像人，今天你们如果不滚出深山的话，老子就必须除掉你们。眼见着周围的气氛变得很紧张，仿佛一场恶战就要一触即发的时候，那只母夜狐又开口了，他悠悠地问我，
6: 你是阴阳先生吗？
7: 哎呀，他竟然知道阴阳先生这职业，说明他一定活的时间很长了，可能他们就是10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妖怪。既然他知道我的身份，那么他一定会对我有所顾忌吧，毕竟我们这些民间的先生正是他们的克星。没错，
6: 我的孩子是你打伤。

0: 的吧？
1: 是的。
0: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1: 我纳闷了，这母妖精怎么这么唐僧？他这话问的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你们祸害人，我当然要收拾你们，怎么还有什么不对吗？于是我狠狠地答道，因为你们差点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所以我就要出于正义之举，替天行道收拾你们。现在给你们两条路，一条就是马上离开哈尔滨，躲到哪个深山老林里，另一条就是我杀了你们，你们自己选吧。那母夜狐看到我放出了狠话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应，倒是旁边那公狐和小狐有些要和我鱼死网破的意思，但是那母狐看了他们一眼后，他们就又平静了下来。我很奇怪他们的举动，要知道即使是动手，我也不一定能打过他们三个，他为什么还要和我说这些废话呢？正当我纳闷的时候，那母狐又开口了，他悠悠地说道，
0: 阴阳先生，我能问你三个问题吗？如果你能回答我，那么我们马上就走。
1: 问题？什么问题？我见这事儿好像有些蹊跷，因为他们和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鬼魂或者妖怪完全不同，他们的智慧好像并不比我这个魂魄受过损的人低。我点了点头。
0: 你吃过动物吗？
1: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便点了点头。
0: 你想过你吃的那些动物也是有父母兄弟的吗？
1: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他见我摇头，竟然有些情绪激动。
0: 你们可以肆意地吃我们动物，那是因为你们如果不吃我们动物，你们就无法健康地活下去。那你想过没有，我们夜狐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把小孩寄生到你们人类身上，我们就会绝种。你嘴中所谓的正义，不过只是指你们人类自己吧。其实你们人类比任何生命都要自私。
1: 我忽然间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0: 那么你所谓的替天行道，到底是替的哪个天呢？什么是天？是你们人类自己吗？你们的替天行道就是不允许你们之外的生物有存活的权利吗？你如果不救那个小孩，他就会死，可是你救了他，我的孩子就会死，这就是你所说的正义吗？
1: 不知何时风停了，雪却依然在下，天地之间忽然变得很安静，母夜狐那近乎嘶哑的话语穿透了我的耳朵，在我的脑子里久久的不能挥散，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重锤了一下似的，让我暂时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恐惧，于是我只能摇了摇头。对不起，这件事我也无法回答你，我只是不想看到任何生命受到伤害。那母狐见我这个阴阳先生竟然对身为妖怪的他说对不起，他显然很惊讶。这时坐在石头上的小夜狐忽然全身开始颤抖了起来，他手中死死地掐着那个已经冻硬了的小麻雀，身上紫褐色的血管开始慢慢地变淡。那公狐见了，马上把雪地上那个发光的东西捡了起来，那是一块像是树皮一样的物件。那公夜狐拿着那东西慢慢地在小夜狐身上摩擦，小夜狐的颤抖慢慢地轻了起来。那母夜狐悲伤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转过头，我发现这个妖怪他的眼泪中竟然含着眼泪，他对我摇了摇头。
0: 太晚了，阴阳先生，一切都太晚了，我的孩子还没有长成， 离开了宿主这么久，已经没救了，他最多只能活三天了。
1: 要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十分的高兴，这害人的东西终于要死了。而现在，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仿佛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不知道要说什么好。那母狐望着我，凄惨地笑了。它的笑声在这片树林之中显得是那样的苍凉。
0: 阴阳先生，你也不用太过自责，这一切都是命运，命中注定，我们妖怪和你们人是正邪不两立。但是现在，谁正谁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让我最后问你个问题吧，如果你的孩子被杀了，你会怎样对待你的仇人？
1: 我望着他，此时心中百感交集，看来我们还是摆脱不掉所谓的命运，我们不过都只是命运的棋子罢了，而我们的命运就是决一死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是此时我却实在没有心情全力一战，因为我不知道此刻的我要用什么理由和他们战斗。要知道，妖怪如果死了，那就是真的死了，他们没有类似于阴世那样的归宿，只能是形神俱灭。那母狐望着我这副模样，他随手一甩，十只长长的指甲便长了出来。他对我喊道：
0: 动手吧，你刚才不是还说自己是正义的吗？只有最后活着的人才配讲正义。你不用顾忌我刚才的话，咱们本来就是敌人，来吧，如果你今天杀不了我们，我们夫妻明天便到城市中大开杀戒。
1: 听着他近乎于嘶喊的声音，我心中又是一愣。是啊，我们本来就是敌人，而且所谓的正义恐怕真只是属于胜利的那一方，我始终还只是个凡人，凡人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今晚不杀了他们，我死了以后哈尔滨也将不会太平了，会有更多的无辜的生命遭到威胁，我不能再让悲剧上演了。我苦笑了一下，我必须战斗。哼，来吧，我们决一死战。隐约看见那母狐竟然好像无力地笑了一下，然后便十分快速地向我扑来。我迅速地举起了一张丁乙巨青护体符，大喊一声：急急如律令。在他六丁阴沉的符力弹开的同时，我迅速地用那还满是伤口的左手食指在掌心画了一道甲午一清破煞符掌心符。可是我刚画完最后一笔的时候，就感觉到后背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没有多想，转身就将掌心抡了过去。是那只工业狐，他见自己的妻子动手了，自己也就绕到了我的后背，给了我一爪子。我感觉到后背此时冷飕飕的，而且还钻心的疼，用左手探到了后背上一摸，还好我穿的厚，这是皮外伤，不过羽绒服连同里面的衣服已经被抓了好几个大口子，冰冷的寒气不长眼睛似的往里钻。我暗道不好，如果不快速地解决战斗的话，只怕还没有被他们杀死前，我就完全可能被冻僵了。于是我连忙又举起了右手掌心符向那工业符扑去，想不到他们的速度竟然都是这么的快。他往右边一跳，我的掌心符又没有打中，只见那母夜狐又伸着爪子迅速地向我扑来。好在我之前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由于脚下都是积雪，我就顺势地往后一躺，倒在了雪中，躲过了他的一击。我倒在雪地里时，右手迅速地向他的肚子上就是一击， 六架阳神的威力将他轰了出去。我慌忙站起，想从挎包之中再掏出张符来乘胜追击，可是就在这时，那工业壶又瞅准了时机，一把抓住了我的手，用力地向后一掰。我感觉到我的右手似乎要被掰断了似的，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叫。说时迟，那时快，我在危机之中没有想太多，只是知道如果我的右臂断了，可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于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忍耐力，愣是咬着牙迅速地用左手伸进了挎包里，也不管抓到的是什么符了，直接拽出来，然后向正在抓着我手臂的夜壶贴去，大声叫道：急急如律令，老天保佑，我拿出来的可别是丁佑文公开路符，或者是假身文长朱邪符啊。好在老天爷似乎不愿意亡我，那张符是甲午玉清破煞符。只听那工业壶也是一声惨叫，就放开了我的右手，向后面跳去，落在了刚才飞出去的母业壶的身边。我的符刚才打到了他抓着我手臂的那只爪子，看来那只爪子已经被废了。仅一个回合，我们好像势均力敌，但是那只母夜壶竟然又站了起来。他望了望被符咒轰出了个小窟窿的肚子，又转过头望了望那还在微微发抖的小夜壶，竟然咬着牙用手紧抓着那小窟窿附近的皮肤。随着他猛然的一声惨叫，竟然将那肚子上的皮肤给拧成了一个小团，就像包子似的堵住了那个窟窿。望着他如此恐怖的举动，我的额头上不禁冒出了冷汗。我感觉到我帽子里的头发好像都被汗水给浸湿了。我们都受了伤，只不过我好像情况更惨一些。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后背刚才倒在了雪地里，那些雪灌进了我被划坏的羽绒服里，后背好像已经没有了感觉。而且更倒霉的是，我的右手现在竟然一动就疼，但是我感觉出并没有断，看来是手臂上的肌肉被拉坏了，整条手臂不自觉地颤抖着。这可怎么办呢？要知道我现在的右手暂时是基本上用不了了，而且刚才还和那个倒霉孩子一心心打了一架，现在又累又冷，体能也快要到了极限了，我又一次的感觉到了死亡。妈的，真是太折磨人了，但是我也不能就这么等死啊。对了，一心心这个好像缺根筋的人现在一定还傻了吧唧的等着我这个炮灰把这些妖怪勾引回去吧。由于我现在右手被废，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只能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了。可是我要怎么才能把他们引过去呢？看来我如果大声喊的话他也能听到，但是我来时看到他好像在树上绑着些什么，估计是三清奇门之中的某种阵法吧。如果我把他喊过来，他摆的那个阵也就基本报废了。不得不说，虽然他这个人我才刚见过一面，而且觉得他有些不靠谱，但是我对三清书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奇门术一定有某些玄妙的招数能够收拾掉他们，当然了，这也是一种赌博。想到此处，我决定先占据先手，先拖延一下，好为哥们儿我跑路制造机会。于是我左手快速地抽出了两张符向他俩甩了过去。他俩刚才吃过我符咒的亏，于是不敢拖大，各自跳了出去避过了我的符。但是这只是我逃跑计划的开始而已，看着他俩躲开了我的符，我又趁机快速地从挎包之中摸出了一张符，用两根手指一夹，又做出了要扔符的手势。可是这一次却不是要扔向他俩，而是对着那远处的小夜壶。他俩见我要伤害他们的孩子，忙奋不顾身地又扑到了自己的孩子的身前，想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我的符。可是我怎么会这么的卑鄙呢？ 我只是想做个样子拉开距离罢了。眼见着我们之间的距离又一次的拉开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呢？易星星啊易星星，但愿你别让哥们儿我失望啊。于是我马上转身往后跑去。在我的印象中，这里距离易星星的所在地也就最多50-60米，但是这极深的大雪地十分的不好走，我现在还可以说是半个残疾，只能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回跑了。祖师爷在上，保佑弟子这次还能活下去吧。那两只夜狐见我原来是使诈，假意进攻其实是想逃跑，顿时气炸了肺，于是不再犹豫，迅速地向我追来。要知道我是两条腿的人，怎么能跑过他们这些能手脚并用的妖怪？况且这两只夜狐本来就是没有实体的，在树林之中简直可以做到畅通无阻，踏雪无痕。好在哥们儿我也有准备，我边瘸了吧唧地跑着，边把左手又往挎包里一伸，也不管是有多少张符了，随手抓了一大把，大概能有10多张的样子，把这些符没头没脸的往身后一撒，同时手指指着后面，嘴里不停地叫着：
2: 齐集中人令，齐集中人令，齐集中人令。
1: 一口气叫了10几声，那两只夜狐刚刚靠近就被那些我撒在雪地上的符又逼退了几步，那些符里不知道夹杂着几张没有攻击性的符，反正能引发几张就算几张吧。我一路跑一路往后面撒符，一直撒到包里只剩下最后一张符的时候，我终于跑回了刚才那个地方。但是我却只看到雪地之上一星星的那盏小蓝灯，而一星星的人却不见踪影。他大爷的，他不会是跑了吧？而这时我感到身后一股寒气袭来，我马上往前一扑，又扎进了雪地里，挣扎着翻身，发现那两只夜狐已经追了上来。我心想，完了，那个少根筋的不会是怕冷跑了吧？不带这么玩的呀，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我趴在雪堆里，冰冷的雪刺激得我一激灵，后背和右手上的疼痛再次的传来，让我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我心里苦笑道：哼，难道哥们儿这次真的要英年早逝了吗？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正趴在雪地里喘息的时候，后背上再次传来了剧痛，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9: 雍亲王胤禛为得到皇位，呕心沥血，挖空心思啊，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有一天，他舅舅来了，隆科多呀。内阁大学士皇上的近臣，老围着康熙转悠。康熙哪怕说点平常的话呢，他也来禀报雍亲王，你爹说话是什么语气，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话。雍亲王这块也掌握情况。这天隆科多来说的可不是这事，他告诉雍亲王做好准备，皇上要不行了啊？是吗？病到什么程度了？三天水泥。

0: 没沾唇。太医院的御医轮流给诊脉，都摇了脑袋了，恐怕是没治儿了。金枕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这我爹真要是一咽这口气，究竟这皇位是谁的呢？这是他最关心的事。说他爹死不死，那都不关心他，死死的去个祸害。当不当皇上，这是主要的。就在那天的晚上，他把他的心腹人在北京的爪牙一共13位九门提督、大学士、内阁廷臣，这都是他的人，门窗关好了，开了个秘密会议，是密谋策划。后来隆科多给他出个主意，说老主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把遗命写好了，装到个盒里头，放到正大光明匾后头。他怎么写的谁也不知道，谁也没在他跟前，我就是尽量的想看看，我也没看着，只有皇上自己知道。钥匙就在他那腰带上拴着呢。要想揭个这个谜，最好利用这段时间派个人进皇宫，能把那盒偷出来看一看，就清楚了。好主意。但是宫廷警卫森严呢，说着玩呢，说偷点东西进就偷了，那么容易吗？但雍亲王马上想到佟林，现在佟林跟着年羹尧远在四川，远水不解近渴，那么身边有谁呢？还得最信赖的人，还得为我宁愿死的人。后来他想到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画壁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您这个位置是佟林的，佟林不干，推举他做了13省总镖头。他也曾经跟甘雨多次见面，知道他能力特别大，实在没咒念了，他派大总管何春拿个名片去请甘凤池，让他马上到雍亲王府来一趟。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夜来到雍亲王府。雍亲王这个会啊已经不开了，单独接见甘凤池。老头子甘凤池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雍亲王从里边出来了，赶紧进前施礼：“爷您好，小民甘凤池叩拜王爷。”免礼免礼。老家可请坐请坐，谢坐。甘凤池头眼一看雍亲王瘦了，眼窝深陷呢，显得那鹰钩鼻子更高了，钩更大了，看那意思有重要的事，面带严肃，屋里其他人一概都没有。甘凤池感觉到挺紧张，一句话没敢说。等了好半天，胤禛这才说话：“老侠客在。13省总镖局的事儿忙吗？”“不少，一天呢有很多事情缠身。”“哦，你跟海川经常通信吗？”“没有，我知道海川忙，最近一个时期始终没通信。”“我知道你跟海川的关系，你们俩情同手足，不分彼此，你们江湖道最讲义气，对吧？”“啊，对呀。”甘凤池一听糊涂了，怎么问这话，什么意思？“那么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本来呢想叫海川替我办， 可是你是知道的，海川远在四川，回不来。我就想到老侠您的身上，我打算请你代替海川为我办件事，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王爷吩咐，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1: 好，
0: 好一个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侠客，我想叫你今儿晚上进皇宫去一趟。
1: 海子凤吃惊，进皇宫干嘛呀？
0: 脸就有点变色了。不要紧张，你到那儿这么办？你在正大光明匾后头有个盒，你给我拿来。办完了这件事儿，你算立下大功一件，我绝不会亏待你。不知你愿意去吗？
1: 这甘凤池没想到干这事儿。
0: 现在京里的谣传四起，都知道皇上病重，将来谁是新皇上都在猜闷儿，因为他儿子太多了，有说是这个的，有说是那个的，但是更多的人都猜测是十四皇子允嫔，80%是这么猜的，也有几个人说四皇子胤禛的。甘凤池呢没说话，但是他听这事儿听的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今天晚上雍亲王叫他夜入皇宫盗取那小，这事要叫皇上知道了，
1: 抄家灭门，死有余辜。
0: 那是随便动的东西吗？有心不去，看雍亲王这意思，深思熟虑，把一切希望寄托我身上。我要说个不去，他也不能饶了我。现在不把我怎么地，迟早我脑袋得搬家。因为他从雍亲王那个表情跟眼神上看出来，眼珠里放出两道光来，寒气逼人呐、啊，使甘凤池打了个冷战。哎呀，这事儿怎么办？所以没当即表态。老侠客，你害怕了？你要害怕可以，我另换旁人。
1: 不，
0: 王爷，既然王爷叫我去，我方才说了，肝脑涂地，我万死不辞。我就怕皇宫戒备森严，画虎不成反类弃犬。一旦我办不到，不耽误大事了吗？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凭大侠客你的身手，我心里是有底儿的。你叫画地无形，演绎下轻功练得绝顶啊！你真是卖卖力气，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假如说万里有个一，这事不成，我也不能怪你。你为我尽了心了啊，我仍然重重报答于你。你到底是去是不去？
1: 小民愿为王爷效命。
0: 哎，这就对了。甘凤池出来擦了擦冷汗，心想我倒了霉喽。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归罪得扣到我头上。我让你偷你就偷去，你不知那个事儿事关重大呀啊！你疯啊，你傻呀啊！你要说不去不行啊，你还是乐意去。
1: 哦，得
0: 跳到黄河我洗不清，说不去现在就得罪雍亲王。我一个侠客算个什么呢？人是一国的亲王啊，要整死我跟免个臭虫差不多呀。哎呀，老头子急坏了，硬着头皮夜入皇宫。哎，真把那盒给偷出来。雍亲王一

0: 可乐坏了，咱们成功了，那盒现在我身上。包裹打开，把盒往上一掀，嘿，永亲王这个乐呀，
1: 老侠客立了大功，你先别回镖局，就在我王府休息。
0: 因为什么呢？这盒我们看，哦，还宋爷是我的事儿，对，宋爷是你的事儿。把甘凤池给软禁起来了，不让回镖局。这个雍亲王立即把隆科多找来，
1: 打开这一命一看，全傻眼了。
0: 上头就那么几个字儿：传位十四皇子，就这么几个字儿。传给十四皇子永琪呀、啊，果不出大伙所料，雍亲王眼睛喷火，心里说话：这个老东西偏心眼儿啊！让个老十四了，我偏偏不叫你如意，这怎么办？隆科多眼珠转了转了，看了看这几个字：工笔楷书。哎，有主意！
1: 王爷，您看啊，
0: 传位十四皇子允提，我打算把这玩意改了。这十字是一横一竖，我在上头加一横，这竖再来个勾，传位于四皇子。你看这怎么样？哎呦！哎呀，胤禛拍拍他舅舅的肩膀，这高套了，简直！哎呀，这太好了！麻烦您大手笔给带带牢吧。你说隆科多这人，你干这干嘛呀？就按照他出那主意改了，传位十四皇子，他把那十字改成了个鱼字，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严丝合缝，改完之后怎么看不出毛病来。又把它封存好了，搁盒里头，小锁修理好了，又给它锁上。大功告成，第二天叫甘凤池又送回正大光明那匾后头。送完之后了，雍亲王说话：老侠客，你对我立下大功，我绝不欠你的情，你放心，如果我要掌握天下，你就算我的开国元勋，左膀右背。只要你对我忠心，我绝不会亏待你。谢王爷。你甘凤池本来是好人，硬是叫雍亲王拴到战车上了，后来加入雪滴子，跟佟林反目成仇。其实呢，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事儿过去之后呢，没过几天，消息传出，老主宴驾，这下可了不得，皇上死了，等于天塌地陷一般。再说朝郎驸马，各大亲王，各大旗的旗主，特别这些皇子，拉着大队哭声一片。其实都是假的，哭什么哭？掩人耳目，心里头各有各自的打算，都在宫门外头跪着。一会儿有托孤的老臣隆科多率领四大亲王从里边出来了，宣布老主宴驾了，新君得登基，天不可一日无日，国不可一日无君，马上先办喜事后办丧事，按照老主的遗命到正大光明匾后把盒取出来，当众宣布遗命。就把那盒拿下来的时候，隆科多拿手托着叫大伙看，跟变魔术似的，别变漏了。这些人把脑袋全抬起来，那眼光唰全集中那小盒上。再看隆科多小心翼翼的，又怕烫着似的， 盖打开，用手指头牵着，把一招高高的举过头顶。这阵儿，众皇子那心唰提到嗓子眼儿，在那跪着，有的就哆嗦成一个了，有的汗珠子都滴了下来，关系着自己的命运跟前途。就那各旗的旗主，各位亲王也不例外，他们都盼着这个新君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要关系好，那妥了，放心了。平常要不睦，他要当了皇上，我的娘啊，不得给我小鞋穿吗？什么都得完。想到这儿，能不关心吗？隆科多请出遗诏来，没念，让身旁的神力王念。神力王戴上老花镜，看了看，神力王也没想到。你别看他跟胤禛关系不错，他好像听说呀，皇上跟他吐露过，对十四皇子允提颇感兴趣。有一次，十四皇子从西北回京，康熙亲自接见他，哎，爷儿俩促膝谈心，正好神力王也在跟前呢。神力王在旁边猜测，你看这爷儿俩这感情多好，老主还把戴的翡翠扳指给了十四儿子，拍拍他的肩膀，那意思说，孩子你好好干，有你我什么都放心了。你看这什么意思？那俨然把身后的事情委托十四皇子了，所以在神力王的思想当中肯定十四皇子，结果一看传位于四皇子，当众这一宣布不要紧的，跪着这些人哇开了锅了，有几个站起来，不对，念错了吧，我们看看。隆科多一笑，好好好，请大家过目，轮流传看，你们是不放心看看。
1: 大伙看完傻眼了，
0: 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下雨点儿也淋不到他头上。你说从哪方面讲吧？怎么皇上留那么个一命呢？这怎么回事？谁都糊涂，
1: 就是隆科多、四皇子胤禛心里头清楚。
0: 哎，别人怎么知道？一命在这摆着呢，谁敢不听？所以马上派人迎请雍亲王胤禛升座太和宝殿，宣布新君登基。你不服也这么点了，啪啪啪的升殿典礼这一完毕，马上传下圣旨去昭告天下，康熙之后是雍正皇帝，年号都起好了，现在就不是雍亲王了，现在是雍正皇帝，一切一切全都改变了，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雍亲王心里头有鬼啊，就从继位的那天开始，他就更睡不着觉了，他好像看着一片喊杀声声讨他，怎么办呢？后来他一咬牙，嘿嘿，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呀、啊。到了这会儿就不能仁慈了，仁慈了，我这座就稳当不了了，杀吧去！谁不服杀，谁不忿杀，哪个背后有怨言杀。好家伙，从他继位开始这天，监狱里是人满为患，松人府里边也装得满罐肥，天天逮捕人，是天天杀人，把原来的太子党给收拾了，把原来忠于老主的大部分淘汰了，尤其对自己不满的杀的杀，关的关，流放的流放。

0: 大刀阔斧是毫不留情。你说对歪人行啊，他30多个哥们儿他都不满意，他是一个也不留客气，不满意我就收拾你。有7个抓进宗人府，往铁门里头一关，关死拉倒，永远也不释放。有的赐自尽，有的那还没敢说别的，也没表示出来说我反对或者我拥护。你不没拥护吗？我加封你个名叫赛斯黑，赛斯黑是满洲话，翻译成汉语就是猪狗的意思。人家叫这么名还好得了，就当猪狗那样给你养活起来，你就是我的奴才。你看这权力这边可了不得，太残忍了。一时之间的北京烟云笼罩，布满了白色恐怖，那些当官的胆战心惊，天天喊拜年的话，都怕引来杀身大祸。日夜巡逻，头些日子整个实行宵禁，到晚上什么时候禁止行人通行，清查户口，捉拿嫌疑犯。所以就是顺天府、九门提督衙门，所有的衙门抓那嫌疑犯老了鼻子，有很多人无辜受了株连子，把脑袋搭上了。换皇上他也不满意啊，说两句牢骚话，哎，叫官府知道了，就地处决。别人咱不说，单说大学士隆科多，新军这一登基，隆科多自命不凡呢、啊。嗨，新军怎么登的基？还不是我一手给扶植起来的呢？我不给改遗诏，我不给他通风报信，我不给他使劲，他能有今天吗？所以呢，在雍正皇帝的面前，动不动就显示自己了不起，你得领我的情，哎，没我你没今天。这雍正还最烦这事儿，不过一开始那家把隆科多这官封多了，顶顶桂冠全套他脑袋上，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礼部大学士，兼这个兼那个，这一个人当了10多个官职来了。过了些日子，稍微比较消停一点了，雍正皇帝把他这舅舅请进内宫，设便宴款待。隆科多家挺高兴，雍正皇帝还问呢，舅舅现在京里面形势怎么样？万岁洪福齐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都挺好。是啊，我得感谢皇舅啊，陛下您圣明。皇舅啊，你读过书最多，知道的事儿比我也知道的多，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你说，请陛下示下。我说偷改遗诏应当定个什么罪？隆科多一定是什么？怎么提到这上面？脑袋嗡的一声，就知道大祸就在眼前。
1: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四皇子胤禛篡改遗诏，登上皇帝宝座，历史上管他叫雍正皇帝，也就是清政府进关之后第三位皇帝。有关篡改遗诏这件事儿，这玩意儿也奇说不一。从正史上来看，不存在这件事儿。那也就是说，康熙皇

0: 维持统治，用暴力手段压制反对者。北京城是一片白色恐怖啊！另外，那个雍正皇帝心里头有鬼，他这一算计，知情人了解他内幕最多的就是他舅舅隆科多。那篡改遗诏就他们俩商议的，如果这隆科多嘴角一歪歪，把这件事儿公诸于众，对自己大大不利呀、啊！嘿嘿，心说我先拿他开刀吧。请隆科多吃饭，哎，吃着吃着，边吃边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雍正就问他，说这个谋权篡位，按照我们大清的利率，应该什么罪？隆科多毫不加思索，哎，陛下，谋权篡位，那属于大逆不道，论罪当斩，那是死罪。哦，那么篡改遗诏又是个什么罪？那当然也是死罪了。隆科多也搭着喝多了，这句话脱口而出，说完了，脑瓜子嗡嗡直响，预感到不对头，再想改口改不了了。就看雍正帝眼露凶光，脸儿沉下来。哦，篡改遗诏，论罪当斩。那么，请问舅舅，那么你犯了什么罪了？哎呀，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开恩！隆科多必须跪倒了，往上磕头，陛下，您这话是醉话还是真话？即使我篡改遗诏，我为的是谁？还不是为民吗？不篡改遗诏，这皇帝的宝座您能坐得上吗？请陛下开恩。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舅舅，你为朕立下大功，但是，哎，怎么说呢？我也不得不想办法封住您的嘴巴。您帮忙帮到底吧，啊！我什么时候都领您的情，但是您活着我不放心呐。你说你怎么办吧？嗯，这就等于宣判隆科多死刑了，但是没法扭转了，那大权在握。雍正帝马上命卫队把隆科多押送出了北京，发往黑龙江。后来又派人送去一包毒药，叫他自行了结。结果隆科多是复毒而死啊。那么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您看那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也有这段。您看那隆科多，呵，自恃有功，专横跋扈的不得了，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结果先拿他开了刀了，他那么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嗯，他就没看穿雍正是个什么人。隆科多一死。

消息传到北京，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嘿，这个郑人死掉了，太好了。那怎么说呢？还得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说隆科多病死的，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一病而死。为什么忧郁呢？就是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您听这名多冠冕堂皇啊！哎，隆科多这个事儿过去了，但雍正还不放心呢。他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头一号的政敌就是他兄弟十四皇子允丕。本来呀，这皇位是允丕的，不是自己的，他夺了人家的位置，允丕能善罢甘休吗？而且十四皇子原来被康熙帝加封抚远大将军，现在驻兵在西宁，就是青海省的西宁啊。抚远大将军坐镇一方，手握兵权，掌握着十几万铁甲军呢。雍正一想，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他要真起兵造反怎么办？哎呀，十分担心。他已经派了六七名钦差赶奔西宁去，请十四皇子允丕进京商议国政。什么叫商议国政啊？打算解除他的兵权，把他骗进北京，把他给收拾了。但允丕也不白给，尽管接了几次圣旨，就是托辞不进京，但现在也没回来。雍正皇帝想的这件事情，心神不宁啊，有心命令年羹尧进兵攻打十四皇子，觉着也不妥。老主刚宴驾，弟兄之间马上兵戎相见，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你说不打吧，十四皇子允丕不听他的，怎么办呢？他就想到铜陵，因此马上飞驰调铜陵，率各位侠义英雄即刻回北京。就这么的，铜陵接着的信，率领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咱一进北京一看呢，铜陵就倒吸了一口冷气，跟几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截然不同。那会儿的北京那多热闹啊，多繁华呀！要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有点过分，但是是比较太平的。可这回进北京一看，好，满街之上都是军队，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多数都在关闭，而且开放的城门门前戒备森严，出城的人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甚至搜身，不然的话不让你进北京。来到街上一看，买卖铺户多一半已经关了门了，大街之上显得非常清冷，这有点路尽人稀之感啊。而且人们走在街上没有一个敢笑的，都是匆忙而过，让人看着心里那么不舒服。铜陵众人骑着马呢，到了城门这儿当然不费劲儿了，说明原因，回到富贵相铜陵的家里头。老少英雄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仆人把马匹接过，叩打门环，铜陵的兄弟二爷铜申在里边出来了。哎呦哥，你要回来了。兄弟，我回来。

0: 父亲母亲可好吗？哎，二位老人家身体可结实了，您放心吧。哎呦，各位都回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听说你们最近要回来，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书中代言现在老童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前后好几层院子，空房子有的是。同林众人回到家里之后，海川洗脸净面漱口，把衣服归整完，先到上房屋叩拜父母。那童林是个大孝子，陪着爹娘唠了一会儿，一看二老精神头挺足，身板挺结实，童林放心，跟一家人又谈论多时。老少英雄到里边见过童老爹童老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童林陪着众人过门后院，安排众人休息。这时候童森呢，童二爷跟哥哥左右不离呀，好像有些话要说还不敢说。童林看出来了，等把别人安排好了，抽了个时间把二弟叫到空房里头。二弟啊，你是不是有事跟我说啊？童森把门窗全关上了。大哥，您知道北京情况的变化不？我倒听说了，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呀，大哥，
0: 老主康熙突然暴崩，死的蹊跷啊！据老百姓传言，他有病不假，病了好几个月了，但是不至于死。诸皇子轮流着给他父亲探病，什么事儿也没有，唯独雍亲王胤禛探病之后他就没出来，时间不大，消息传出老主突然驾崩。你说这玩意儿有鬼没有？现在整个北京人们都传说，说老主的死跟雍亲王胤禛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是被他谋害的。二弟，这等大事休得胡言。
2: 是啊，
0: 您看当着您那么多好朋友的面，我都没敢说。二弟，这种谣传千万不可听信。
2: 是是是是，但你说没这么回事吧，都这么说。
0: 另外呢，雍亲王胤禛现在是皇上了，雍正皇帝啊，自从他继位之后，哎呦我的妈哟，天天杀人呢，把他那些亲弟兄关的关，杀的杀，放住的放住啊，把他舅舅隆科多也给收拾了，还美其名说什么思念老主，悲伤过度，故死而死，不是那么回事儿。先把他送往黑龙江，后来听说还送去的药，
1: 又不怎么把他给毒死了。
0: 你看老百姓这小道消息往往还相当真实和准确。统领一听张大了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
2: 是这样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谁反对他他就收拾谁。
1: 哥，我挺替你担心的，
0: 你看你那阵跟雍亲王不分彼此，简直跟亲弟兄差不多少，无话不谈，现在地位不同了，人家是皇上了，一旦要见着面的时候，哥多说拜年的话呀，那个刺耳的话可千万别说，一旦他翻了脸，龙颜无恩呐，跟过去大不相同了。
1: 我明白了，
0: 二弟啊，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跟第二个人也不能讲，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2: 我不是小孩的，我懂。
0: 哥俩谈了能有两个多小时，佟林这才出来，

0: 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谁听见了？让病太岁张芳听见了。你张芳多坏，那眼睛可好使了，一看佟林跟二爷佟森进了空房了，张芳就知道有事儿，心说我偷听你们哥俩谈话也不算什么大错，我跟我同师叔不分彼此，我是关心他，因此在窗台外头听了个闷阵。等佟林出来之后，张芳把佟林叫到没人的地方，师叔啊，刚才你跟我二叔谈什么呢？哎，没谈什么，家里有些破事儿，跟我叨咕叨咕。不对吧，我二叔跟您说那话我全听见了，你偷听啊，偷听了。师叔您生气我也都听来了，我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雍亲王胤禛他不是个人，他是一只狼。住口！佟林吓得脊梁沟发凉啊，往左右看看没人，一把把张芳的脖子拢住，脸贴着脸告诉张芳，孩儿，你竟爱耍贫嘴，最爱诙谐，甚至跟当初的雍亲王也不分彼此，现在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你懂吗？千万不能再回谢，这种事千万说不得，一旦张扬出去，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住之后，就得收拾你啊！到了那会儿，师叔想管你管不了，想保护你也就保护不了了，明白吗？
1: 明白。我是跟师叔您说，不说我心里憋得慌。嗯，那么一个说的不好，俩人说的不好，怎么都说的不好的？在这宴路之上，哎呀，我听到话多了，结果到北京一对证，果然不假。您说咱怎么当初跟这种人在一起呢？怎么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呢？哎呀，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况且这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咱也不要信以为实了，屈亡了当今圣上也是不好的。
2: 哎，没那事儿，没那事儿，我绝不是屈亡他。
0: 爷儿俩谈了多时，进大厅跟老少英雄见面，就好像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似的。佟林还恢复正常，该说说该笑笑。头天晚上大伙都住的同宅，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闷上茶水，众人喝着水在这聊着天儿，就听门外一阵大乱，佟林就一愣，时间不大有人进来禀报，原来雍亲王胤禛的大总管何春求见佟侠客。现在这何春了不起了，原来是雍亲王府的总管，现在是皇上的总管，雍正加封他48处都总管，穿的衣裳也变样了，但何春这人还是挺好的。一说何大总管到，众人起身迎接，再看何春迈步往里走，头一个奔佟林来了。佟教师，佟侠客，几年不见了，您挺好吗？我这儿有礼了，还礼还礼。
3: 佟林拉住他的手一看，嚯，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袍子，腰里扎的带子，蹬的靴子，脸上是容光焕发，比当初胖了不少，也显得白了，眼睛也显得小了。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屋，何春进屋一瞅，哎呀呀呀呀，呵，各位老侠客，各位侠客也都在都在，我这跟大家见礼了。
0: 众人彼此都见过，何春没等佟林问就说了，哎，佟侠客，
3: 京城的变化您都知道了。
1: 我知道。
3: 恭贺雍亲王继大位，做了皇帝陛下。
1: 哎，是是，咱们大家都高兴，您当然更高兴了。哎，
3: 那么万岁听说你们回京了。
1: 哦，知道我们回来，
3: 知道了，非常高兴，非常要想见同侠客和在座的各位英雄。可现在呢，由于他是皇帝陛下，跟当初呢不太一样。
1: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就是个制度和尺寸的关系，不像当初那么随便的。
3: 怎么办呢？陛下降旨，让各位明日一早赶奔雍和宫。雍和宫呢，就是再早的雍亲王府，现在改为雍和宫了。让各位在那儿候驾，陛下正当午时赶奔雍和宫，要款待各位，要跟大家见见面，好好谈谈。众位，这可是旨意啊，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了，这么一说就算了。明天早晨千万别迟到。
1: 我把这事儿就说完了啊。
3: 宫里还有事儿，我马上就得告辞走了。没说几句话，何春走了。大伙一听，哎呀，这皇上还行呢，不忘旧情，明儿在雍和宫宴请众人，不能不去呀、啊，不去等于抗旨不遵了。头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众人梳洗已毕，列队赶奔雍和宫，就是雍亲王府，在佟林他们家的前头街。现在这雍和宫经过修缮，金碧辉煌，门上的人早就把大门敞开了，一看佟林众人到了，列队迎接，仍然是那么客气，把他们让进大殿。哎呀，佟林一看，这就是当年的燕安殿，雍亲王胤禛呢经常在这坐着接待客人，我经常在院里练武。哎呀，比当初扩大点了，人都搬走了，显得特别那么冷清，大家坐在这儿就不像当初那么自然，这不怎么那么变，空气角有点紧张，心情比较压抑，爱说话的人呢这词儿也就少了。众人喝着茶在这等着吧，各都想到自己的心事。刚到正当午时，何春、何吉大总管、二总管先后来到。佟侠客，哟，各位，大家早来了吧？佟林点了点头，我们都来了。好，圣驾这就到，大家准备吧。众人一听圣驾来了，全都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好了。五分钟之后，雍正皇帝驾到。为了一切都从简，为了方便，雍正皇帝没穿长朝服，就省殿穿那套太麻烦，没穿，身穿便装，在众卫队的保护下，离开皇宫，来到雍和宫。一般的大臣都不知道这事儿，这是微服而行。等雍正这一出现，以佟林为首，老少英雄跪拜在地，这玩意儿说话还别扭呢，你看当初多随便，现在不行了。佟林众人赶紧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等佟林叩拜陛下万万岁。他那连头都不敢抬了。雍正皇帝满面陪笑，海川，各位老少英雄，平身免礼，谢陛下。雍正过来乐呵呵把佟林的手拉住，海川呢，
0: 没想到咱们爷们也有今天，我太想你。

我就盼着你快点到北京，咱们爷俩快见面，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明。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

0: 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胍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2: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0: 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4: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 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

0: 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
6: 1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野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

0: 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

0: 注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工坊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

0: 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 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儿，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 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军心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军心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7: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5: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0: 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1: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4: 我是歌手周深。
15: 我是李佳薇。
16: 大家好，我是韩红。
1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8: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了。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4: Number 20.
18: 第二十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谭咏麟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谭咏麟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感谢多年朋友永远在我左右，三位天王的合体本身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事。
15: 感激多年朋友，永远起我左右。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Number 19，
2: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的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心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心乐队的代表作，此曲都是钢心乐队的主唱赛利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利克将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就像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22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十七位。想起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茉莉》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月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在榜，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希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十七名，本期回升到第十四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之感。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三位。连你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娣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单依纯，我在意的。单依纯又一首 OST 来了，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二十二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2: 我在意的是你。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5: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1讲。咱们上文书说到了松林岛的大岛主单手托天抱边侯，把纪晓岚呢请到家中。现在纪晓岚的身份大家已然知道了，更名改姓了，自己报号叫蓝青人，到松林岛干什么来了？来卧底来了啊，炸进松林岛，结果被人封成了军师。他的目的2个，一是把白玉倩救出去，姑娘被压在松林岛，第二是把大印找回去。纪晓岚不明白这个暴兵侯找自己什么意思，来了两个人呢就像闲谈一样，暴兵侯就把纪晓岚的家、自己、你娶没娶媳妇等等等等等等问了一大溜。纪晓岚说自己还没有成家啊，四外飘零，教书为生，一个穷教书的哪个姑娘能看得起自己呢？所以至今呢还没有成家。纪晓岚不明白这个暴兵侯什么意思，暴兵侯看了看，

我给你介绍一个啊，我当媒人，你猜猜这姑娘是谁？纪晓岚想，怎么平白无故的要给我介绍一个当媒人？大哥，谁呀？就是那无双女高洁呀！哈哈哈哈哈！你看那无双女高洁长得多漂亮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媒人我来当。纪晓岚听到这儿，脑子嗡一下，怎么的呢？怎么的？自己是历城县的县太爷呀，也就是说朝廷的命官，受得了吗？翰林院的学士到这儿来娶了一个占山为王的妹妹，找了一个贼女，这是不允许的，朝廷也不允许，因为你是国家的官员。所以纪晓岚连案就直了，说这暴宾侯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给纪晓岚介绍这媳妇呢？当这个媒人，哎，无巧不成书。昨天晚上无双与高洁不是到纪晓岚那儿去了吗？两个人在那儿谈话闲谈，姑娘呢是有意劝这个纪晓岚呢，你得走正路啊，你往好的走。纪晓岚以为这姑娘是被派来到这儿刺探自己的内心想法的呢，所以两个人越唠越拧，这时间长点，偏巧啊，晚间暴宾侯睡不着觉，也思前想后，根据自己山上最近的一些情况，把历城县这个纪晓岚这个大印拿到山上来了，自己那二弟要为他那好朋友陈化龙报仇，避免不了一场凶杀鏖战，怎么办？那天军士跟我说的那话也非常在理，你这个岛再大，在大清国朝的版图上呢，属于弹丸之地，以卵击石，岂不是自找死亡吗？哎，正想了，格外加小心。哎呀，这朝廷别派人夜进我这松林岛啊！起来了，他就把这高俊卿叫起来了。二弟啊，咱俩去寻寻啊，寻什么呢？大哥，寻寻哨，看看这些哨卡呀，是不是都警惕了呢？啊，现在依然要大兵压境啊，咱们呢应该多想一些。就这么的，高俊卿跟这个暴宾侯两个人就出来了，边走边聊。哎，我说二弟呀、啊，你这妹妹来呀、啊，又给咱们增添了点力量。高俊卿啊，差点说出来，妹妹还劝我呢，走正路，离开山寨，啊，不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可这话到嘴边还不能往外说，自己这辈子就是想这么干了，还甭说妹妹劝，谁劝我也得这么干。哎呀，另外咱们这个军师啊也是大才，你看今天吃饭啊，两个人坐诗大对，哎呦，那真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啊。俩人往前溜达走，暴宾侯一抬头发现了纪晓岚那院有灯光，哎呦，咱们的军师还没睡啊。两个人就来在门口这儿，由于都是练武的，这个脚步特别轻，所以走到门口这儿，斜视往里头一看，嘿，那高洁无双女正跟纪晓岚俩人唠呢，面对面的谈呢。哎呦，暴宾侯啊，这心里头就琢磨，这这么快呢？啊，看这个意思，这是搞上了。哎呦，这搞上也不能这么快。你看今天高洁刚来，两个人在席间坐诗打对，还有那火药味儿。可转眼之间，两个人坐在月下，面对面的触喜相谈，站在门这儿，暴宾侯往里看，就见两个人是和颜悦色。嘿，单手托天，暴宾侯一琢磨呀，这人没地方看去啊，这真是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军师官官一个，高洁至今还没有心中的意中人呢。在暴宾侯边上站着高俊卿，那脸腾就红了，这自己妹妹呀，这怎么整的？今天刚到，这就跟这个男的

你看俩人就唠上了，这也太快了。那希特勒攻打波兰的闪电战也没这么快的，就有心的意思，那个举重就要上去上台阶，边儿报兵后一把手把他拽住了，一使眼神，两个人悄悄过来，到了一个树旁。我说老高啊，你怎么的了？我大哥，我哎，我明白你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啊，你是哥哥，妹妹今天刚来，这就跟男的私下里约会，是不是？你想错了，你知道不？你这哥哥，你给人家妹妹跟前待几天呢？这是一二，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明白吗？那男女一见钟情，那不大有人在吗？你想哪儿去了？哎，即便两个人没有那意思，那两个人晚上谈谈还能怎么的？坐在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啊？那就有事儿啊啊！你就脸上挂不住劲了。我跟你说，你没进去，你要进去你没面子，你知道吗？妹妹那么大了，你到那儿哇啦哇啦哇啦一顿外语一顿瞎说，妹妹那脸往哪儿搁？你就比方说我的妹妹吧，鲍宾侯啊拿自己这事儿说教呢。你看我的妹妹啊，我的妹说到这儿就没劲儿了，像我那妹妹更不像话，怎么的呢？道格起义，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跟马云龙跑了，现在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说到这儿鲍宾侯没劲儿了，行了行行，我告诉你，这个男女啊他讲究的是缘分，你明白吗？你看咱军师来了，你妹妹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军师来之后他来了，这就俩人有缘分。哎，我说另外老高啊，换句话说，你妹妹也该找婆家了，多大岁数了？再要如果这么下去，那高门不成低门没救啊，明白吗？哎呀，咱们当哥哥的应该啊替妹妹着想着想，以我的意思啊，看他俩那神色，这张窗户纸还没有揭破，干脆咱们来个顺水推舟，做个好人怎么样？给咱们这军师保个媒。这高俊卿想要说什么，这话又咽回去，心里头琢磨，妹妹一上山就跟自己说这不是正道，占山为王，可是自己呢决心已定，我意已决。是啊，妹妹这个婚姻是有点愁，这个女的岁数有点大了，因为什么呢？高家20多岁了，已经快23了。那说23不晚呢，你分啥年代？那年那就晚了，那年应该16、17，那就应该有婆家了。那不像现在是吧，提倡晚婚晚育，你越晚越好，40岁结婚那你是晚婚的模范呢。那么你看那年你像这20多岁的，那早已经出嫁了。对于妹妹的婚事啊，高俊卿琢磨这是个愁事儿。妹妹岁数大了，至今还没有婆家，可找什么样的呢？你要找一个官宦人家不行，咱们高攀不上，找一农民妹妹那得受一辈子苦，找个经商的吧，两个人未必能说到一起去，要找个猎武的更完，都脾气暴躁，这一辈子那就得说打就唠，两口子得总打仗。哎，方才鲍宾侯一提说让这军师娶你妹妹，哎呀，高俊卿一琢磨，哎，可以诛，为什么呢？这个军师一开始来到山里头，高俊卿警惕性特别高，万一朝廷派来卧底的如何如何如何。可后来经过慢慢的品，慢慢的观察，发现这个读书人可以，气质行为语言，哎，行。特别今天在酒桌上，这个军师跟自己的妹妹两个人坐诗大对，嘿，高俊卿挺高兴，一来为妹妹高兴，妹妹有才呀，二来高兴什么呢？妹妹要坐诗大对，有这么个人跟他消愁解闷儿，哎，他就不劝自己什么归顺朝廷了，别在这山寨怎么占山了，怎么怎么的。另外最主要他俩要成了，
那本山的军师，你嫁给了军师，自然你就山寨的人。所以要成婚了，你就得山寨住。那么在这一住，有什么搭着脚请我当哥哥的，我就可以呵护于你。所以这边报兵后一提呀、啊，高俊卿看了一眼，单手托天，大哥，这军师啊，行，不过你这军师有没有家小？没有，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他就说了没有。哎，那就好了，这个贫富这都无所谓，是不是啊？另外我那银子也够他们花的，不过我明白你那意思啊，老高，这个没有，我保了。就这么俩人合计完了，鲍宾侯和高俊卿各回驻地休息。第二天，单手托天鲍宾侯就把纪晓岚找来了，往这儿一坐，现在纪晓岚，嘿嘿，是这松林岛的军师。实际啊，纪晓岚现在马上就要走啊，为什么？他心中是万分的着急呀、啊。自己来到松林岛，现在更名改姓，乍进来目的是救走白玉倩，拿走自己的大印。现在他发现事情是万分的危机。特别是来这个无双女，这个高洁跟自己昨天晚上唠了好多，询问了好多，纪晓岚就多心了，是不是现在对我产生怀疑了？此地不可久待。一听鲍宾侯找他，就这么的，纪晓岚来当面，鲍宾侯就提出来了，你看军师，我给你保媒怎么样？谁呀？就是那无双女高洁呀、啊，纪晓岚心里忽悠一下子，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军师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该成个家了，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大哥我就给你做主了。你看那高洁又漂亮，又贤惠，多好啊！你有这样的老婆，那你一辈子的福哦，明白吧？纪晓岚紧锁眉峰，那个脑袋咔怎么的飞快的旋转。纪晓岚就马上得分析目前的情况，为什么突然鲍宾侯给自己也介绍个媳妇儿，这里头有事儿。这个高杰他哥哥高俊卿是这岛的二岛主，突然来了个妹妹，这边鲍宾侯马上就提媒，哦，这是想拴住我，这是想利用我。那么他原来对我有怀疑，现在可能这种怀疑打消了，想利用这个高洁来把我拴住。可转念一想，不是人家利用，可也能是高洁主动的。这姑娘是个什么姑娘啊？为了帮助你哥哥久战这松林岛，在这个贼窝子，你不惜拿自己的生命一辈子的幸福来作为筹码压在这场赌上。哎呀，看起来贼性难改呀、啊、这姑娘的品质可是大大的有问题呀、啊、实际纪晓岚错怪人姑娘，姑娘还不知道呢。人家姑娘跟这个纪晓岚谈话的时候暗含的那意思，你得赶紧离开这儿走正路。你一个读书人，读孔孟之书，你跟这些贼在一起，这是什么？你这姑娘是这么个意思。现在纪晓岚呢，对这个都不了解。纪晓岚心中暗想，怎么办？现在单手托天鲍宾侯提出来了，哎呀，我要答应，答应可麻烦呢。那这事婚姻大事啊，自己是朝廷的命官，我是隐名瞒姓来到松林岛，不答应，不答应肯定引起怀疑。哎，我给你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来个以毒攻毒之计，我答应下来，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无双女什么高洁，我让你知道知道烈，我好好羞臊羞臊你。吵吵呗，喊呗，订婚了，成婚了，在没入洞房之前，我把姑娘白玉倩偷走，救出松林岛，
给你个一辈子的爱情教训。

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爱情啊？啥叫爱情？爱情是苦熬甘休，焦虑上火，来回折腾。你没看他搞对象呢吗？各位可听众可能都搞过对象，对吧？特别初恋的时候，那来回折腾，躺也不是，站也不是，打电话，整手机，哎呀，整寻呼，这叫折腾。哎，爱情实际就是折腾，我估计。纪晓岚一想啊，抄着出去，我看你这姑娘日后怎么办？因为什么？你有婆家了，我看你怎么办？可转念一想，像这样的贼女的没脸，就跟你订完婚了，一看你没样的，就找别人去了，还心找个说书的，对不对？没啥事解闷玩呗。纪晓岚眼珠转，好。另外，我一答应你，你肯定放松了。这山寨基本上你就随便让我了解任何情况，借此时机好走。因为这一答应，一要成婚，你看二寨主的妹夫，那谁能有戒心呢？纪晓岚想，我得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大哥，哎，你看我这，哎呀，这我这，哎呦，我说啊，蓝情人呐，你肯定愿意了，那就多谢大哥。好，好，好，好。俩人谈完了，蓝情人，假蓝情人真纪晓岚回到住地方，这边暴兵侯啊，就像给自己亲弟弟张了事似的，急，马上就把高俊卿叫过来了，是不是跟妹妹说说，我跟咱们军师说完了，人家没有媳妇没有孩子，自己一人，你看这多干净啊，对不对？跟妹妹说说。高俊卿看了看，大哥，那我咋说呀？你说得了，哎，这行。这没人嘛，对不对？单手托天抱病猴，见到了无双女高洁。哎，妹妹啊，这个怎么事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嘛，对不对？也该找一个婆家了。哎，我说，你看我们军师怎么样？这一句话，无双女高洁明白了，腾脸红了。哎呀，心里头就琢磨呀。无双女高洁，高洁啊，学艺下山，自己跪在师父的面前，师父嘱咐人要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下山。确实师父也说过自己的婚姻大事，年岁有点大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可是没有意中人，来到山上见哥哥，跟哥哥商量找杀父的仇人报仇。自己一看哥哥成为了占山的匪首，心里头一阵的痛。哥哥得走正路，这是什么生活呀？无意当中碰着这个军师，一开始啊，姑娘没什么好印象，后来逐渐的发现这个读书人还不错，特别是昨天晚上跟这个读书人，也就是这军师，两个人相谈，虽说话不多，不知为什么姑娘慢慢的暗中的悄悄的就爱上了这个军师，这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是没有办法，家境贫寒，四外飘零，来到松林岛，被逼无奈才在这儿占山，才在这儿当了什么军师。如果我要嫁给这样人，我就是他的合法妻子了啊，我就是他老婆了，我就跟我丈夫说，咱马上双双出走，离开松林岛，远走他乡，找个地方安居乐业。哎呀，这个读书人，这个军师确实挺好，心里头就拿定了主意，行，自己呀，这辈子嫁给这样人一点不委屈。唯一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在山上当军师，这不怕。成婚以后马上就走，不走不走，我跟你翻脸。无双女那武功可高啊，姑娘脸红了，大哥，你看这事儿吧，他那个我爸，他那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哈，他那这就是同意的表示，这就同意了。你看那姑娘要磕磕巴巴的，那就是愿意。你要如果一口拒绝不行，那我现在我跟你说坚决不行，我没那心思，我这有对象，我对象那可好了，我对象副局长，那就是马上那就不行。他那一磕磕巴巴，单手托天抱病后，心里头一乐，好，妹妹，这事儿哥哥就给你做主啊，暂办，立刻咱们就定亲，

0: 定完亲山寨，咱们就举办婚事，要大庆贺一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2讲。上文书咱们说到，松林岛的岛主单手托天抱兵侯，跟高杰把这亲事提完了，姑娘同意嫁给这军事蓝情人。那么这个蓝情人是谁呢？听众们已然知道了，就是我们那位翰林院的大学士，历城县的知县纪晓岚呢。纪晓岚乍进松林岛，更名改姓，潜伏下来，目的就是想把这姑娘白玉倩救走，把自己的大印找到。可是到这儿之后，万没成想到这个大岛主鲍滨侯给提亲。鲍滨侯有鲍滨侯的想法，他很喜欢这个军事，哎，读书人啊，哎，特别文雅。你别看鲍滨侯是个武夫，但有一点呢，他喜欢这个读书人，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鲍滨侯是男人，他理解男人。你想这军师都30来岁了，大老爷们儿，火力正旺。你说夜深人静晚上，哎呀，自己一个人抓耳挠腮的，直挠床，直挠炕，它影响工作呀，对吧？新词来说就影响工作。所以啊，给你一个老婆，成了个家，你就安心的好好干活了，这是出一种好意。不过姑娘和纪晓岚各有想法。姑娘怎么想的呢？我嫁给你，因为什么呢？你确实挺好，被逼无奈，流落为寇，咱两个一成婚，我是你老婆了，咱们就走，离开这贼窝子，找个地方安居乐业。纪晓岚理解错了，哦，这姑娘嫁给我，安插在我身旁的一个密探，看看我对这松林岛是否真心好，我给你来个顺水推舟。现在啊，纪晓岚想逃走了，因为时机成熟了。纪晓岚想，我得赶紧走啊，府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不能再多待，一多待露馅了。另外历城还好多事儿得办呢，你个县太爷丢了，大印丢了，县太爷再没了，你说这县里都不处在一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之中，无政府状态。所以纪晓岚这脑瓜已经形成了，我给你姑娘一个教训，狠狠的教训，我让你遗憾终生，我跟你结婚，抄出去，就在这婚礼上趁乱，我把姑娘白玉倩救走，双双离开松林岛啊！我让你这白杰，这个所谓的无双，生不能，死不能，我给你一个猛烈的教训。你看，纪晓岚是这么想的。所以啊，纪晓岚点头同意了。鲍滨侯非常高兴，自己当月下老大媒人了，咱们先定亲后这个办事儿， 转念一想，还定什么亲呢，直接就办得了。鲍宾侯是个着急急性的人，哎呀，这玩意儿越快越好啊啊，这玩意儿人得理解人呢，你看人得理解人真是怎么事，特别那结婚的啊，举行了婚礼，亲朋好友都来了，连吃带喝的，到了晚上，你知不知道那新娘子和新郎什么心情，就早点盼客人走啊，哎，那心情那急呀，天黑了怎么还不走的，赶紧走，走完了之后是吧，好这个什么达到目的啊，对吧，可偏偏有那不知趣的那朋友闹洞房，这家闹的整到后半夜三点，弄得新郎啊啥心情都没有了，所以这人得理解人，各位听众再参加婚礼早点走，吃完了就撩，给人家到个地方，别老搁那穷搅和，你明白不，人万一你这搅和时间长了，人家新郎在

多心，是不是跟我对象以前有一腿呀？他们处过，第三者插足啊，怎么怎么地？哎，就这么个意思。说句玩笑，简单解说，鲍宾侯马上就张罗干什么？军师成婚，这边找一个地方，赶紧呢、啊、打扮新房啊，这就装修上，乒乒乓乓。山上这兵也多，这兵一多，会手艺的就多，有木匠，有泥瓦匠。嗯，有会写对联的，几家伙就把这新房给装好了。哎呀，这一装好了，这全山都知道了，军师要成婚。嘿，这信就哗传出去。纪晓岚一想，嘿，这家可够快的啊。纪晓岚把武强叫过来，到了屋中把门关上。武强啊，那个暗道找都没有，找到了。哦，如果要出这岛费劲不？不费劲，我已经把那口子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跟您这么说吧，大人呢，出去那是易如反掌。好，你听了啊，如果真要是举办了婚礼，要成婚的时候天都黑下来，你就把白玉倩接出来，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明白吗？直接把白姑娘领到地道口那儿，我随之而后，马上就到，咱们三个就出去。好嘞，大人你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我绝对办不砸。纪晓岚这边安排好了，准备逃跑，洞房逃跑啊。这事儿满山哗的一传出去，自然姑娘白玉倩听着。现在啊，白玉倩可惨了，因为被鲍宾侯给点了穴了，武功全失，没有武功了，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每天就是抚琴写字消磨时光。姑娘知道纪晓岚来了，为了救自己隐姓埋名，哎呀还有一线希望啊，每天就在这院里转悠，外边都是兵，搂着兵靶子，姑娘出不去。突然听说怎么的，纪晓岚要成婚，就是这军师蓝青人跟二寨主的妹妹两个人成婚，因为送饭的给姑娘送茶的这个婆子丫鬟就告诉了，这两天山寨有喜事儿，我们军师要成婚，跟谁呀？别人还小事儿，姑娘别人成婚与姑娘有啥关系？连问都不问，唯有这蓝青人，这话一说出要成婚，姑娘就是一愣，跟我们二岛主的妹妹叫无双女高洁。哎呀，那姑娘长得才漂亮呢，为啥叫无双女呢？才艺双绝呀！就这一句话，白玉倩差点昏过去，完了！哎呀，那个滋味的就甭提了。失恋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无声的感觉，悲的感觉，大悲特悲的感觉，万丈高楼十角是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说你咋这么形容呢？各位听众，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说正男的好女的也好，对吧？你的女的心爱的人领兵没了，你说这啥心情？就包括男的，你爱这女人爱的都了不得，爱的发疯，突然你心中爱的这个女人跟别人结婚，哎呀，你说你啥心情啊？你那心情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知己知心讲心比心那都一样。所以姑娘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那耳朵啊滋滋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叫唤出动静来了，这耳朵里头都叫唤出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的说叫唤出心太软来了，姑娘的眼泪都下来了，何况心太软呢？那现在是心太悲呀，各位呀，那了得！现在这姑娘傻了，可别人不理解，
不知道怎么事儿，一看这姑娘怎么俩眼溜直，嗯，眉毛往上挑了，眼望了天儿，扎了嘴儿，这什么意思？这是这姑娘怎么的了？这行了，把这东西放在这，赶紧走吧。丫鬟婆都走了，白玉倩呢？哎呦，坐在这儿足足能有小半天儿，都没动地方。咱们不表白玉倩什么心情。回过头来单说这军事蓝青人真纪晓岚，这马上要成婚了。包边侯是个急性的人，今天咱们就大排宴宴啊，洞房不收拾完了吗？就成婚，哈，好。传我的令，每个喽啰兵发一两银子的饷。哎呦，奖金，你看，红包。喜事儿嘛，军事成婚，每个当兵的给一两银子。这是包宾侯给纪晓岚，就自己的军事蓝青人，那是壮脸的喜事儿，赏钱。好，大家全山皆大欢喜，你这家多大方。另外包宾侯告诉了，洞房一定要豪华富丽堂皇，听明白？把咱们多年拦路抢劫劫那些东西拿出来，值钱的都给洞房给摆上，这是我送给军师的，这大衣柜，紫檀木的，柜里头各种绫罗绸缎，这边茶几都楠木的，竹藤的椅子，茶几上放了24寸大彩电啊，那年没这玩意儿。总而言之吧，整个这个洞房，哎呀，布置的非常豪华。你说这喜事一办，鞭炮一鸣，这就开饭，就开吃。这边赶紧，无双女高洁，那得打扮打扮呢。那姑娘不用太打扮，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就杀牛宰羊屠了驴，这就开始了成婚。纪晓岚心里头这个恨，恨这个无双女高洁，你这个贼女。不要脸的贼女，你们这山寨都什么人？你说，为了笼住我，为了让我对这个松林岛忠心耿耿，你高杰跟你哥哥密谋定计，拿出你的青春，拿出你的人生来下这个赌注，我让你后悔一辈子。进洞房，我跟你进牢房吧，你等咱们折腾完了，随后我是洞房逃走啊。这边纪晓岚已经都安排好了，那武强啊已然把纪晓岚的计策基本上快实施了，所以啊纪晓岚是胸有成竹。这就开始拜上天地了，你看那成婚快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纪晓岚牵着红绒绳，高洁蒙了盖头，这个大厅离着洞房也不远，哎呦，两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噼啪的噼啪的噼啪，这山寨什么都有，这全为什么呢？他们这拦路抢劫呀，劫不少东西，有时候这一劫下来一看，这好几车都绫罗绸缎，整个山上去，咱们这喽啰兵们啊，做衣服，春夏秋冬的四季衣服，一截下来一看，有碗，有盆子，筷子，咱截下来，整到山里厨房，是吧？一截下来一看，这有鞭炮，过年，哎，有贩卖鞭炮的老客，这也拿过去，万一打个大胜仗，咱放个炮仗呢？哎，你往这么说吧，这山寨什么都有。包宾侯已然下令了，都拿出来，该放的放，该敲的敲，该打的打，该锤的锤，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哎，这炮声再啪，钻天猴，那边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嗡啦嘛啦嗡啦，滴答滴答答答滴答，唢呐声声。这纪晓岚和这无双女高洁两个人步入洞房，但是两边啊还给吹呢，使劲吹的吹鼓手。这家伙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整个沙岗子上都吹冒烟了。纪晓岚和姑娘来到洞房里边，这个过去啊
入洞房那就有很大说道。那这多大说道？哎呦，你不用说别的吗，就说入洞房这个新郎官牵着这红绒绳，后边这个新娘子跟子蒙个盖头就往洞房走，这说的可就大了啊。怎么说的大了呢？就迈这个步，这个新娘子这个步不能迈大了。说怎么不能迈大了？说迈大了生孩子稀啊，说得十年生一个，哎，还不能迈小喽。卖小了怎么事呢？卖小了说生孩子密，你万一是不是一年生七个，你那受得了吗？啊，也没那么生的啊，得不大不小，哎，正好二年一个，还不累得慌，是不是？那走到这个房根底下呀，还不能踩到这滴水沿子，如果要踩到这滴水沿子上，哎呦坏了，说60年生一胎，你那受得了吗？是不是？这进洞房这有很多说的，过去现在那没这说的了。你看现在结婚那个新娘和新郎啊，都着急，特别的新娘子，你看他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进洞房去了，他着急，他也不管不大不小的，反正这么个意思。赶两个人到洞房一看，这个洞房可布置的是太漂亮了啊，画露天机，另有一洞天，白绫的狐蓬，青缎的香边，虎皮绸的云角，正当中五府兽兽，地当中丈八条案，亮金漆八星桌，上面摆的尊油瓶，狼油罐，风摸通的金钟，翡翠的玉器，紫玉的果盘，木瓜佛手，打鼻子香，墙上闹龙金匾，镇宅宝剑，西山墙有副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明金谷，下联配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横批静观自得，东里间有养静的地方，接着八宝消自在床，粉灵色的床帐，赤金如意钩，朱席朱枕，凉席凉枕，还有五福捧寿大白单，地躺板铺着金丝界的毯子，床底下有一物是翡翠的尿憋子，都镶的金边儿。说这是给哪儿整来的？都拦来的，都抢来的，这都是暴鞭猴带人下山劫道劫来的，偏赶上日南交趾国给大清国朝进贡，进了尿壶，是翡翠的尿壶，而且尿壶口都镶了金边儿。哎，包边后一看这玩意好啊，这玩意真好，没舍得用，自己正好军师今天成婚，特意在自己那小秘密金库里拿出来。行，这尿壶啊，因为这新郎新娘尿多一般的，所以啊先拿给他们用吧，所以特意把这个翡翠的尿壶拿出来了。总而言之吧，这屋里富丽堂皇，纪晓岚把这高洁搀到床这儿，告诉高杰，你先坐一下啊，我到前大厅干什么，得敬酒去，我这新郎官不能老给后边藏着，对不对？回来我再给你揭盖头。这是纪晓岚想跑了，这就心中暗想，我给你揭什么盖头，贼丫头，你个贼女，嗯，哎呀，你和你哥哥掉了发的，这么整，拿自己的青春，拿自己的爱情，拿自己的生命下这个赌注，我让你空欢喜一场啊，一场空。纪晓岚出来了，来了前厅，这前厅啊大排宴宴的。嘿，纪晓岚首先给鲍宾侯倒酒，感谢大哥，你看临跑的时候得说点客气话，纪晓岚想我得留点印象啊。一看外头天呐，现在蒙蒙要黑下来了，纪晓岚一想，我得往去拖时间，天到黑完之后，那边武强好去把白玉倩救出来，我们在暗道这一起跑。这个武强啊已经把暗道这儿找着了，不但找着了，还把纪晓岚领过去一次，就这儿，看见没，咱们就在这儿聚会。所以纪晓岚可以说是轻车熟路，纪晓岚给大厅这儿敬酒，拿眼睛往外溜，这武强在外边转悠呢，因为得天黑开始行动。哎呀，大厅外边武强也假装帮着忙活上菜什么的，一看天都已经黑下来了，武强转身走了。纪晓岚借了跟武强这么一擦身的光景，定好了时间，一个时辰以后就在地道这相见。那么武强走去救这白玉倩，单说纪晓岚，这纪晓岚先给大家敬酒，特别是给这高俊卿，那自己的大舅哥给倒杯酒。
哎呀，接下来往起站。

0: 各位，我要走了。
1: 大伙一听，
0: 那入洞房呗，上洞房，这不要走了吗？石铁骑小兰是一语双关，我要离开这苏林岛了，我马上我就要跑了，咱们后会有期吧。啊，大伙一听，军师会开玩笑，后会有期啥意思你知道不？军师啊，现在咱们的军师还是处男呢。哎，后会有期，明天早晨就不大老爷们了，明白吧？就不是处男了。好，军师，来来来，喝喝喝。纪晓岚心中暗想啊，有朝一日你们都是我的阶下囚啊。不过心里头啊，就感觉到有点似乎哀伤，一丝悲不怎么在心底油然而生。纪晓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跟这些人相处这么多日子不错呀，这些人啊，一个大碗酒大碗肉的江湖汉子，可喜占山为王，来了这么几天也深深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内心的情感，真要这些人走正路的话，为国家为朝廷报效都是好样，可怎么偏偏命运不济，沦落为匪？纪晓岚觉得这个走又是感觉到很可惜，他们如果是好人跟我成为朋友该多好，所以纪晓岚是一言而干，转身奔洞房，到门口这儿冲里边纪晓岚一摆手，心中说道，姑娘咱们是拜拜了您呐。转身纪晓岚是告奔暗道，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重庆彭水乌江沿岸今天上午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应急指挥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坡雷达监测技术支持。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此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彻底摧毁，另有数架飞机严重受损。

海岸警卫队一名官员十七号表示，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阿萨纳号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近期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商船接连遭遇袭击、他人企图登船等安全事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广西南部局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和东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色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 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大家说的，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

0: 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哎，好的，傅总。
0: 嗯，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四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也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嗯，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十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巨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2: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要叫 AI 助手，
0: 对，
2: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2: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
0: 嗯，
2: 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2: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来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 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过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八千登峰啊，十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哈、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2: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啊、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十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一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一分钟催一个视频，或者催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十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
0: 一分钟，
2: 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十万个 GPU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2: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比方说我们可能有十个卡或者说一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2: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的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2: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文理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2: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把他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2: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把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啊，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0: 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造了，也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哈，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2: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0: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2: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2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2: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 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0: 嗯，
2: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0: 嗯，
2: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电着，是吧？
0: 嗯，对，
2: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 啊，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自身机器人、自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 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

0: 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啊。那么从这些其实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1: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0: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可以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

0: 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的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那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对，这个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3: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三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3: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3: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仔细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哈，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3: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啊，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这些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3: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一起干活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不开不了谁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3: 哦，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1: 嗯，
3: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1: 嗯，
3: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1: 嗯，
3: 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1: 嗯，
3: 而且看看他们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
1: 嗯，
3: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
1: 嗯，
3: 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
1: 嗯，
3: 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
1: 嗯，
3: 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创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
1: 嗯，
3: 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3: 好的，再见。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5: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5: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5: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 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1: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6: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库。

0: 出水期，通常进入五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它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0: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0: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收集成。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0: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滑，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但是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4: 从营养学角

0: 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1: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0: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1: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针对重庆彭水边坡垮塌险情，自然资源部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至2级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强化抢险救援专业技术指导。总台记者在重庆彭水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作业面狭窄，加之巨石滚落，使得救援难度较大，仍有多路专业救援力量正在驰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

0: 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三四名决赛会不会反而更加精彩一些？所有悬念都会在这个周末揭开谜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讨论比赛。另外呢，今天还有第四期的足球是圆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看球的喜好。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准备给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会抽取一位，希望这份幸运是属于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们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腾。刘腾，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本届比赛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呢都汇聚到了半决赛。那现在呢，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汇聚这个季军赛。那另外两支球队呢，阿根廷和西班牙队将会汇聚决赛哈。那这两场比赛之前，你个人在比如赛季伊始的时候，杯赛开始伊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会一路这么顺利的走到这儿呢？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哈。
1: 对这两支球队，其实期待，我觉得他们是达到了的，就起码走到四强这个位置。因为本身这两支球队，他们从人员的配置，包括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的话，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比如说像法国队，那么他们前面是一路高歌猛进，六连胜，然后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当然，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我觉得还是在战术方面，西班牙这儿有更多的遏制到法国队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挺进决赛。当然，法国队本身这届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英格兰呢，其实在我看来，本身是这届我心目当中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然，上一场比赛其实图赫尔最终的保守让他痛失了决赛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走到半决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
0: 图赫尔某种程度让这两天的英国媒体哈是不断的是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英格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这个应该存在民间的有6万多名或者8万多名，大家对于这国家队的执教呢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啊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图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啊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呢，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惧怕吗？
1: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7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斯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4场，已经打了2次加时了，包括打佛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1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罗角，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0: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是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

0: 也是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他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他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是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0: 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这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队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广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里奥曼德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1: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 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0: 就德拉芬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视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芬特他做到了，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说啊，
1: 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0: 青少年
1: 系列，
0: 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孩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哪些队员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承压，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一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和心理学的一些关系。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鲁健老师。鲁健老师你好。
5: 张文老师好。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副院长玉峰老师。
6: 两位老师好。
7: 两位老师好。
4: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5: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啊，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2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6: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2/2的这个量。
4: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6: 对对对。
4: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5: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的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球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 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4: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足球的倾向性了。
5: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4: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四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

0: 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1: 易老师的主队呢？
2: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卢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 杯，
1: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2: 那个时候开始看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菲利普·因扎吉，所以一直
1: 啊，意
2: 都
1: 大
2: 喜欢
1: 利，
2: 意大利。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呀、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二三十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0: 对。
1: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2: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0: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
1: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具体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0: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啊，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卢健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1: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队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楚世界杯嘛，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去，像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那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飞到底，取得真经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 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0: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

0: 线除了伏的角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伏的角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伏的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1: 专门是找他的女友吗？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这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20-30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儿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人迷。所以我想问问鲁迅老师，
1: 这世界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这他们也属于主队丢失了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0: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迷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尖锐的。
1: 绝对不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啊，他就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四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啊，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的3度和西班牙
0: 打平，对，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1: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球啊？然后那个眼神坚定，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就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牙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0: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2: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了，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 ，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刷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游民啊，
0: 非常尊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1: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于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 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2: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的，也许
0: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1: 对，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啊这样的，然后杨过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
0: 嗯，
1: 哎，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0: 是，
1: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0: 嗯，不仅有年龄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届，
1: 对对对，
0: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兰德，
1: 没错。
0: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生更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 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了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啊。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啊，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呐、啊，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而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 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子。
0: 所以叫宝，大家可能叫宝。
2: 对，你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 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让有偶像陪伴着我们。
1: 哎呦，玉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这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些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啊，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它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0: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贝林厄姆吧， 而这个
1: 我也不是那种传统帅
0: 哥
1: 吧？
2: 赖斯可能好一点。
0: 啊，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故事。
1: 没错，
0: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

0: 基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得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是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当时有
2: 跟
1: 球
2: 姆巴
1: 就
2: 佩
1: 找姆
2: 传
1: 巴
2: 球。
1: 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啊，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
0: 也
1: 后
0: 碰上
1: 姆
0: 了。
1: 巴佩呢为了拿欧冠。跑到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两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呢是走了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0: 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尤其是娱乐圈 CP，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甜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3: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这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它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它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全都
0: 插
3: 在做
0: 一
3: 这种
0: 句，
3: 事
0: 这
3: 情。
0: 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里
3: 我第一次听说这话。
1: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
0: 你看，
1: 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于强的这种故事，它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0: 张力，
1: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平时的那种关系啊？还会是你死我活？就是他这种东西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戏剧的悬念，让我们带着这种悬念去看，我觉得他跑偏了，跑偏了。他跟我们那个绿茵场上的故事
3: 我
1: 进入
3: 其
1: 了
3: 实
1: 另一个赛道。
3: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里，他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他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

0: 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1: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力里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佳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2: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1: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替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
1: 也是
2: 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替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煮世界杯，其中瑞典队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库尼斯的这个十号汉尼拔梅布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个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两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 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冷静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2: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萨，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4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1: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冷静，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冷静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得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2: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3: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啊，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梅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次都进了决赛，而英格兰队在18年的季军赛呢输给了比利时，显然对于第三名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这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好法国队2-1取胜，姆巴佩继续有进球。
4: 我是老编辑杨森。三四名决赛相对来说场面会比较开放，一些之前少有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郝迪出的这道题面，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还只是世界杯刚产生八强的时候，不要说谁是冠军，就连谁能够会师于决赛都是一道难度非常高的题面。根据本竞猜队唯二持证专家管月琪的统计，说阿根廷卫冕的人一个都没有，认定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我想严重提示一下两位出题人，如果最终我说对了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的答案，请问你俩此前所出的所有问题哪一个能以此相媲美呢？如果下周一凌晨斗牛士军团真的16年之后再次捧杯，是不是也等于宣告我才是本次竞猜活动的最大赢家呢？这考验着你俩的公平与公正水准。最后我当然还要依规回答今天郝迪的问题，那就是我认为季军之争的比分会是2-1。
6: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我觉得这场比赛的题眼可能在两个主教练，那么三四名决赛呢会是德尚在法国国家队超过十年执教生涯的一个结尾，目前为止法国国家队人心还是比较齐的，我相信这些球员希望给德尚一个体面的结尾，包括姆巴佩本人也有继续争取更多进球的欲望。那对于英格兰队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人心不和，在赛后的一系列采访当中，图赫尔似乎在推卸责任，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基因，说英格兰的足球基因里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赛，这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的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相信更衣室里可能也会有些球员因此心怀不满，所以英格兰队目前面临人心不和的问题，包括图赫尔还是不是要继续执教，那如果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分的失利，会不会事情会有反转，所以我预测一个稍微戏剧性的结局，英格兰队0-3不敌法国队。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作为一直稳居积分榜后几名的高手，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猜比分想答对，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抓阄。三四名决赛，法国队据说全上替补，英格兰队据说已经将帅离心，两队本来就都不会踢出平时的正常水准了，你说这比分去哪儿猜去？唯一能有点谱的事情呢，是姆巴佩应该还会争取进球吧，让他进两个的话，法国队3-2获胜吧。
0: 目前积分榜上呢是 AI 小胜13分排名第一，杨森呢11分排名第二，管乐奇和朱一鸣10分啊排名第三，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7分啊。李哥老师看到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他现在7分，都快被 AI 小胜拉一倍了哈。来听听 AI 小胜的预测：
8: 法国 VS 英格兰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预测，首选比分法国2-1英格兰。季军战历来进攻开放，进球多，核心看点姆巴佩冲击金靴，本届8球，英格兰有复仇2022年1-2失利的战役。攻防特点，法国锋线爆发力强，反击犀利，英格兰中场整体好，定位球威胁大，两队后防均有轮换与体能隐患，失球概率高。数据倾向，多家模型给出法国胜概率约48%，平局24%，英格兰胜28%，2-1是最被看好的比分，概率约22%。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刚刚是获奖听众是抽给了深林晚风哈，恭喜您。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3: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防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调派了，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彭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1人1案1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

0: 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奏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10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 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铃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铃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铃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铃。老庞捅玄铃背，
3: 哎，叫奶奶。
4: 您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铃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铃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铃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铃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铃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铃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他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 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

0: 妻早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2: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2: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1: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 捋了捋衣服

0: 亚白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他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

0: 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1: 对了，闺女，
2: 嗯，
1: 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1: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1: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3: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服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 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3: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2: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4: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2: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 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魔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弹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

0: 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哎，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寺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

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后定在四月二十七号农历三月十三夜里行动。1942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火山，转移赵成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现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隐隐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4、5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1队2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无非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

印和宪章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议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2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3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葬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四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歙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葬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葬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葬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葬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葬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葬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葬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四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葬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齐、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葬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葬保留了开宝葬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葬研究恢复开宝葬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葬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葬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葬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葬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葬捐献给国家。
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

冯玉章、冯玉玺兄弟将家藏两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两卷经卷。就这样，两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的，第一个干这个事儿的。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三集。
1: 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小周啊，
3: 啊，
2: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3: 这不带来了。
2: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3: 是啊，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2: 嗯，
3: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4: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2: 对，
5: 真好。
3: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1: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哎，小周
3: 啊，
2: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3: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3: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2: 哎呦，我那个婆姨呀，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式。你听
3: 啊，
6: 不错不错，
2: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3: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7: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说不上来。
3: 我也感觉。
2: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啊？
7: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1: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2: 哎，杨小征
0: 啊，
2: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0: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3: 是啊，
4: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
5: 哎呀，我跟你说这歌啊，这咱们都给他学会。
6: 对，
5: 就是
6: 都咱们到时候都得学
5: 这个大合唱。
6: 哎，
5: 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0: 哎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2: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0: 不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2: 姚小周
0: 啊，
2: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5: 对
0: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2: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0: 哎，好的，
4: 教我吧，
5: 教我就教我。
0: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小周，小周
0: 啊，
2: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哦，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吧。
2: 哎，小周，小周。
7: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

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啊，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生。
1: 素华，你也学会了。
0: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0: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1: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0: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1: 啊。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
2: 忠于革命，忠于党。
3: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4: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知道了。
1: 停，
2: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3: 放心吧，班长，
4: 一定拿第一名。
2: 赵书记，你找我
5: 啊？哦，魏民啊，哎，来，快来，哎，啊，坐吧。哎，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2: 谁？焦平？
5: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2: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5: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哦，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2: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5: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哎，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哦，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嗯。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嗯，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嗯，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啊，
2: 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5: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啊，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啊，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2: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5: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2: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5: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嗯，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2: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5: 什么奇怪了？
2: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5: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哎，真是。
2: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6: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7: 不知道，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8: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9: 焦平，
8: 啊，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9: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7: 是啊，这大半天怎么还说上名到这儿？
8: 就是，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9: 焦平，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
10: 对呀，
9: 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7: 是，
9: 对啊，
7: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0: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
1: 人，
0: 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1: 有才起用，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2: 是啊，没听说过呀。
3: 赵书记啊，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啊，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0: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1: 还真是个人、啊。
0: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
5: 听过。
0: 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1: 怎么可能呢？
6: 你是焦平？
1: 还在咱们矿上？
6: 是是，
7: 没听说过这个。
3: 没听说过。
2: 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0: 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啊，现在没有人承认。
1: 还有这名，
0: 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8: 好，
0: 加油。

0: 灵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哎呀，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啊，来了来了啊。
1: 哎，苏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3: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3: 啥事儿？
0: 哎呦，别说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3: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的。
3: 那你来我家这事？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是好事儿
2: 啊，
3: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卫民哥，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3: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3: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啊。卫民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吧？
3: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想的，很完整。
2: 你再想想。
3: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3: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0: 啊，卫民哥
2: 啊，
0: 你喝水喝水。
2: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3: 苏华
0: 啊，
3: 你去做饭吧。
0: 可是小周。
3: 哎呀，没事，去吧。
0: 好吧。
4: 焦平。
3: 老刘啊，
2: 啊，
3: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2: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3: 啊，
2: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3: 哎，老刘
2: 啊，
3: 我
2: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3: 哎呀，
2: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3: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2: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3: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2: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儿。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3: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2: 是啊，
3: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2: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3: 啊，
2: 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3: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2: 好，
4: 找到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5: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4: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

0: 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1: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1: 爷爷
0: 啊，
1: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0: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1: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0: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1: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
0: 哎呦，
1: 哎，对了，爷爷
0: 啊，
1: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0: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1: 啊，50年呀？
0: 对。
1: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0: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距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地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2: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啊，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近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2: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三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

0: 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嗯，好的，张绵绵。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2级，重庆市4和区2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及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2山夹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深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因为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2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38度，比较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3: 好的，江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3: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和李欣的报道。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3: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4: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5: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6: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10: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0: 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0: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0: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0: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0: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

0: 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2: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1: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2: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1: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3: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6: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挑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往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闲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5: 嗯，好的，刘翔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0: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1: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3: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2: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4: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2: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3: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2: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5: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2: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6: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7: 昨日新闻重现，中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1: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9: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8: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10: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8: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10: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8: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1: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长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11: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12: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

0: 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1: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0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蓉分析，
0: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2: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2: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5: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6: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7: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6: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8: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6: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2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5: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6: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5: 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1: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3: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2: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4: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10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0: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2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0: 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0: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0: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

0: 好，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三地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四地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四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也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1: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要叫 AI 助手，
0: 对，
1: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1: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1: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1: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挂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1: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十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1: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加一 等于二。
0: 嗯，
1: 比方说，哎，我们可能有十个卡，或者说一万个卡放在一块，啊，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嗯，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1: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0: 嗯，
1: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子啊。它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0: 对，
1: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立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0: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1: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
0: 嗯，
1: 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
0: 嗯，
1: 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啊，
1: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那样的去工作，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0: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1: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它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
0: 嗯。
1: 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比方说有一万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它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有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0: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1: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
0: 嗯，
1: 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
0: 嗯，
1: 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
0: 嗯，
1: 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巨型模型。
0: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1: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这个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1: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所以说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对，
1: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3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的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
7: 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

0: 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5: 啊，好的，负责。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4: 嗯，
5: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4: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5: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全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换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可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 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

0: 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
1: 嗯，
0: 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他别错了一点啊，他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他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他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他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在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那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嗯，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
1: 嗯，
3: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
1: 嗯，
3: 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啊。
3: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
1: 嗯，
3: 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1: 嗯，
3: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1: 嗯，
3: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3: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
1: 嗯，
3: 所以说呢，啊，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1: 嗯，
3: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3: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
1: 嗯。
3: 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1-2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3: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
1: 嗯。
3: 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 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啊、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哈、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3: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3: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一起干活。我觉得这就是让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离开不了事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3: 这次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有多，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3: 好的，再见。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9: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0: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用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儿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积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七八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风水期它有风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可以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4: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与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3: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4: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滑，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但是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5: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6: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7: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6: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7: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 江西分。这个江西分呢，

0: 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

0: 划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

0: 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积分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臂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 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叫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常，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

0: 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唐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 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6: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7: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8: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6: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4: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5: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4: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9: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4: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7: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这一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3: 中国之
10: 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恒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恒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恒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恒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1: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1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1: 青青的老家就在恒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12: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讲的说，来店铺支持。
1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1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了，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4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恒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恒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 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13: 九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13: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13: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恒州。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13: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恒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昨日新闻重现。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6: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17: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6: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18: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6: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19: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6: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18: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 开车前八天内不含八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15: 昨日新闻重现。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7: 三棵树马上住，
2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8: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29: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28: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30: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28: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31: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 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0: Und dann eher kurzfristige Dinge macht und dass dabei die langfristigen immer in den Hintergrund geraten.
28: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31: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28: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1: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3: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3: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3: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3: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3: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3: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3: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3: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3: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

0: 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

0: 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连弹》。《四手连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

0: 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秀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钟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 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她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没起早就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4: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2: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

0: 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她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 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4: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3: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5: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3: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佳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

0: 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 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哎，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 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5: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命。

0: 计，永载史册。第二集。
1: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2: 报组长，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1: 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2: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1: 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什么声音？
3: 组长！说去那个老板，他落下手雷自杀了。
1: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4: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将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5: 你心安，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6: 请进，
7: 吴将军。
2: 哎呀，周先生，
7: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2: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7: 哪里？
2: 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7: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2: 周先生，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7: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2: 周先生，请用茶。
7: 谢谢。
2: 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啊。
7: 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2: 哎，可惜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7: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2: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7: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
2: 周先生此言甚是。
7: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2: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

0: 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1: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呀、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呀、啊！哦，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0: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2: 啊，先生。
3: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铁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2: 还是我替您去吧。
3: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2: 好，
3: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2: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3: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2: 嗯。
3: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2: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3: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2: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4: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5: 谁呀、啊？
3: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5: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3: 旭普兄在家吗？
5: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3: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5: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啊，
3: 麻烦何管家了。
5: 啊，少爷，有人找。
6: 马上来。
7: 哎，吴伯伯，是您？
3: 对，是我。
7: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3: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7: 哦，
3: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
7: 哎，好，
3: 慢慢来。
7: 哎，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3: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7: 好，
3: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7: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电台，现在播送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抵九江，东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气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锦深席，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身用追穷寇，不破无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银剑真刀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2: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之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好啊。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等之们击上一弓啊。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

大。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涌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

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的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那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淡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勿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功高震主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

0: 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藩蠡的智者智慧啊，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啊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啊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啊，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啊，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直指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啊，在项目大火的时候啊，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红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4: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5: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4: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5: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6: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5: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在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4: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 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5: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6: 你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7: 对，不够。
6: 这瘦子够吗？
8: 我都觉得不过瘾。
7: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5: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6: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9: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5: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6: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5: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7: 对，
5: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嗯，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10: 健康小贴士：
1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

0: 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10: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10: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

0: 并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1: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将发能，
2: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健身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0: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3: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0: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4: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0: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将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盼，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5: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6: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

0: 是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记者刘少伟、池敬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3: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 有人员。

0: 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十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两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3: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5: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三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4: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课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6: 我们开展人员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整体水平。
4: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1: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7: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四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六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8: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7: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9: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7: 特约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0: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1: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1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1: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 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

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穿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
岁月永恒，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

0: 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0: 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

0: 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

0: 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

0: 衡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3: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

0: 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一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

0: 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2: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3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 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2: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1: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

0: 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4: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6: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5: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6: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5: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5: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盛唐追问新闻，
5: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6: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7: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7: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9: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

0: 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他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1: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0: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2: 你看了世界杯吗？
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2: 你喜欢哪个球员？
0: 展开一脚，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0: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5: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所谓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 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7: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8: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9: 3、2、1，
1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5: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6: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7: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8: 谢谢沈林，
19: 完成毕业，
18: 来可以。
17: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18: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7: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8: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 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17: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8: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7: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8: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7: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四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8: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7: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8: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7: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9: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7: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8: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我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7: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8: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下去，顺利考入长沙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17: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8: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哎，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7: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 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8: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

0: 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事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1: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竟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0: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2: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
3: 哎呀，
1: 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0: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1: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0: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然后我慢慢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做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呐，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7: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6: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

0: 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两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两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1: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0: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1: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0: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空袭伊朗基础设施并造成平民伤亡，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我国涉外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外汇局详解，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
1: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0: 3C 认证、年龄警示、进搭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1: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0: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更多救援安置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过去数小时内，四艘在美军支持下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伊朗方面通过一次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行动全部拦停。数小时前，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